0: 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儿相聚了。这有句话说得好，大事小事能放下，便会无事；好事坏事能过去，就成往事。看得淡，苦中能作乐；想得开，苦尽能甘来。所以咱把这句话呀总结起来，其实啊就是四个字，人得心宽。人得心宽呐，这人呐，你只有心宽，你才会无病无灾。你就记住，所有的病都是打气上来的，气多了它就气滞，气滞则血瘀，瘀则生百病，你看着没？所以为啥说十病九瘀啊，就每个人他只是瘀的那个部位不同，所以他叫的那个病他就不一样。就像我们常说的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脏的病啊，严重了不就心梗吗？要淤堵在颈椎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那就容易形成腰椎病，腰间盘的突出，淤堵在四肢末梢容易形成末梢神经炎。那要淤堵在脑袋呢，对吧？有人说淤堵在脑袋，那就是咱们说的腔梗、脑梗啊，严重的就是脑血栓、半身不遂呗，是不是？小到我们出现的这种便秘，大到我们出现的肿块恶性病等等，其实全都是跟这瘀有关的。你合计合计，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那么瘀堵又是怎么造成的呢？啊，就是从气上来的，气滞血瘀啊，对吧？瘀时间一长，淤堵了，病就都来了。你就像高血压似的，说我最早以前我血压没这么高啊，现在血压怎么越来越高啊？高压170、180，有的时候都190、200的啊，完这压差还越来越大，有的时候那压差啊都80-90，成天迷糊啊，晕天转地的，走道脚底下就像踩着棉花团似的，这俩脚啊一点根儿都没有，睡眠也不好，带的心脏也不舒服，脑袋成天跟浆糊一样啊，胀的难受。这就说明啥？你从一开始的瘀发展到堵啊，你记住，瘀厉害了就是堵，堵严重了那就是什么呢？梗，心梗、脑梗，它就这么来的。其实 最开始血管只是有点淤，这个时候血压呀稍微有点高，逐渐的这个淤越来越厉害了，血压呢也就逐步往上升，然后啊你这个淤就形成了堵，就咱说淤堵了，所以你这血压直接就上来了啊，178了，甚至200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发生这个脑淤血、脑血栓，甚至出现半身不遂，那讲话了，那就是随时的事儿了。也许是上趟厕所使个劲儿，也许是晚上起夜没起好，对吧？你像有的着急起来一起猛了，也许是啥呀？上菜市场啊，买菜的时候啊，可能人家给你的不够秤呢，讲话了缺斤短两了。心里边不得劲儿，跟人吵吵两句，甚至讲话呢变天了，突然之间呢就变冷了，变凉了，所以随时都会发生危险了。所以人呢到了年纪，上了岁数，化瘀通堵势在必行，这是咱们老人必须要做的一件事，也是我们人老了之后一定要做的啊，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件事。就像什么呢？就像咱们家里边的那个吸油烟机，有的讲话用了10多年甚至20来年了啊，现在怎么的一点吸力都没有了，做饭呢、啊、炒菜呀、啊、是不是啊，你别看它开着了，而且还开到最大档，但是呢你看不着那个油烟的往里边吸，满屋子都油烟味儿啊。这个时候呢你把那油烟机给它拆下来，你会发现哎呦，整个那个管道啊，那个管啊都堵得不行了啊，里边全都是油垢了啊，甚至讲话堵死了，所以你炒菜做饭这油烟呢根本它就吸不进去。说那怎么办呢？给它清理清理啊，你清理掉了之后，你再发现哎呦，我的机器啊它就跟那个新的差不多了，除了说那个声音大点外，可能它那个吸力啊恢复的就挺好，这机器能正常运转了。你像北京往北，就是咱们常说的那个关外，过了山海关不就关里关外吗？啊，辽宁啊、吉林、黑龙江这边啊，啊，我一说这话呀，可能特别能有感触。过去家家你看住楼的都有那暖气吧，你发现那暖气啊，那个新的它烧的就热，那老暖气呢它就不行。啊，然后你把那锅炉房的那师傅给找来了，说你看我们家这暖气干烧不热乎啊，哎，这师傅啊就先给你这阀门关了啊，给管子拧开，完了之后发现你这管子里边呢啥都有啊，怎么的啥都有啊，就全都淤住了啊，那管子流出来的那个水啊它不是纯净的水，那浑了吧唧的，完了之后沉淀下来之后底下一层就跟那淤泥似的，那你想那小水管精细精细的啊，这些淤泥把那管子都给挡住了，你说那热水能过得去吗？热水过不去，那暖气能热吗？对吧？所以你发现没，一通完哎好了，那、啊、好了，暖气啊一会儿就热乎上来了，屋里很快就暖和了，是不是啊？其实治病啊跟咱的生活它是一个道理的啊。那你说你以前啊没有高血压，那你现在呢啊，这高血压怎么来的？它一定是血管不通有淤堵，所以这血压高，所以出现心脏病，出现脑血管病。那你淤堵少了，血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啊。当你血压稳定了，心脑供血就会正常，心脑供血正常了，心脑就不会出事儿。所以很多人在想说我到底需不需要化瘀啊，那要看你有没有高血压呀，有没有心脏病啊，有没有脑血管病，有没有糖尿病，包括风湿骨病等等，就是看你身上有没有出现什么呢，这个包啊、块啊、结节啊、囊肿啊，对吧，肿块啥的。如果说你有啊，你说我身上有病啊，那你就需要，说没有，没有你暂时就不需要，对吧？你就像那个包啊 这个节呀、块啊，我们。

讲，肿块啊，恶性的啊，叫什么呢？叫癌啊。那你说，那东西是啥呀？一般做过手术的都知道，就手术期间呢，医生都给你拿出来给家属看，那都是成块的，有的做那个切片，一切开里边全是瘀块，所以你说那是啥啊？所以中医有句话叫什么呢？叫瘀而成积啊，瘀而成结，瘀的都凝结在一起了，都给它凝结成块了。所以你说我们平时需不需要化化瘀啊？需不需要化瘀毒啊？我还是那句话，就像那个排油烟机似的，你时间长了需不需要清理啊？现在已经不吸油烟了，虽然说它还在那转，但是它已经吸不进去油烟了，那你不白费电吗？对不对？那你说你需不需要清理清理？那反过来咱说人也是一样的，过去高血压我们总盯着降压药啊，一吃吃多少年啊，有的吃二十几年，我遇到过有吃三十多年的，讲话那都肾衰了，就赶着盯着降压药啊，这个长效那个短效啊，一种不行两种，不行的话长的短的联合吃，吃多少种。所以你会发现中医治病它跟西医是不一样的，中医啊他总喜欢问你病因，西医问什么？他问症状。所以西药是朝着你的症状使劲的。你现在不血压高吗？好，咱就给你降血压。你不血糖高吗？行，咱就给你降血糖。你不尿酸高吗？可以，那咱就给你降尿酸。所以你发现啊，天天降天天高，我说的不对吗？所以西医啊不问你病因，就问你是什么症状。所以几乎所有的药都是朝着你那个症状使劲。中医不是，中医问你病因。什么叫病因呢？就得病的原因啊，是什么原因得的这病？是气出来的还是累出来的，还是说家里边发生什么变故了？所以根据你的这个原因，结合你现在这个症状表现，得出这个治病原则。你比如我治病的原则呀，就是化瘀毒。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啥呀？一个字，通。啊，化瘀通堵就是为了一个字，通啊，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哪哪都让你通。我们化瘀毒的目的就是为了通，因为你只有通，人才能更好的活。你像前天我们沈阳有一位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从去年我就听您讲课，我是天天听，一天都没落下过。因为您和别的那老师讲课不一样，你这人呐，真诚、善良，而且医术精湛，更主要是啥呀？你还知道咱们老百姓需要啥。”因为你也是从农村一步步走出来的，他说你特别能为我们老百姓考虑，你像那没有条件的你也帮。是什么让我一直坚持听你这节目呢？啊，就非常认可你这人呢，就是你说的那话，你说无论那个病人有钱没钱，你都一样对待，尤其遇到没有条件的，经济条件不够的，你还着重的照顾。他说：“大林老师啊，就您那句话，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啊，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你说咱们携手一起走。”他说：“大林老师，我感动了啊，我感动了，你没把我们当外人，你拿我们当自己的兄弟姐妹了，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一个患者。”他说：“你看我关注深柏树荫颗粒这药啊，也好长时间了，也一直在用。我也参与过鹿胎这药的免费试用，包括活动我都参与了。这些药在我身上还都有效果。

所以我一直盼着有一天我能用上，但是我心里也犯嘀咕，吃深百一种药条件上还能承受，你说要是花两份钱我两种药一起搭配着吃，好是好，但是条件不允许啊。如果说大林老师没有你这一份钱两份

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有的啊也没有什么买卖，有的呢就是靠死工资，讲话了给人打工啊，人老板呢有钱了给人发工资，没钱呢可能都能拖上一两个月，甚至时间更长。那你没办法啊，是不是？有的呢，退休了，靠那个退休工资来维持生活。但就像很多人说的，我们也想治病啊，我们也想有改善呐、啊。我们听着谁吃上深百舒筋颗粒之后，身体健好，我们也羡慕啊，啊，我也想啊。可你说两份药就得花两份钱，那真拿不出来。那不是说就我自己拿不出来，可能很多人都拿不出来。为啥有的啊买点东西上市场不停地转呢？因为钱有限呢，啊，在市场溜达只能找那种最便宜的呀，对不对？你不用说，咱说买菜了，你就买一些工具啥的啊，五金工具，有的还得满市场转悠呢，我这家看看那家看看，我得挑一个能用但是价格便宜的去买，对不对？有的是啥呀，退休开的钱少，所以我就总合计，就啥时候老百姓都能没有负担的用上森百这药呢，啥时候能一份钱两份药呢？别因为钱，因为这个门槛高啊，给谁抛弃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森百舒筋颗粒这药啊，现在这个价格呢，药厂是怎么的，一分钱不挣的。咱别说医院多少钱，别说医院749一盒，因为舒筋汤大家都抓过，一副药上药房抓最低就是20块钱左右，对吧？那你45副药得多少钱，对吧？900块钱1000块钱了，这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水分没有。所以森百舒筋颗粒给大家是550块钱一盒，这实打实的良心价格啊，药厂不挣钱的价格。为啥一开始就设定这个价格啊？因为在我心里一直都是什么呢，不抛弃不放弃。对于咱们每个人来讲，在我眼里咱没有什么有钱的没钱的，人人平等。有的时候啊，我躺在床上我就合计啊，就我从来没有忘记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讲话了，我来自黑龙江鹤岗，我也是从那农村，讲话以前家里边是种菜的，我们鹤岗有很多菜农啊，赶着城乡结合部，你到那一打听你就知道，从来没忘记过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讲话了，我本身就是农村的农民出身啊，从一个农村一点一点走出来啊，有人说就是农村的平民医者。所以每当我在门诊我遇到从农村出来看病的患者啊，我总得多说几句，能少花钱的地方就让人少花点钱，因为我知道农村人上城里看病不容易，因为我知道种地啊种菜啊他挣不了几个钱，农民不容易，挣的都是辛苦钱，所以我是打心里边理解这些人的。你包括这工人兄弟啊，所以我到今天我依然没有忘记我是从哪来的，就现在我那个身份证依然是黑龙江鹤岗市的。所以就像有些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是想着给别人撑把伞，大伙是了解我的啊，我大林这人呢，我这心是好的啊，人也是好人，是真诚的，是实在的，所以你们谁跟我说啥了，我是真往心里去，我是真当回事啊，我一直啊都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你像我的人生信仰就是让每一个饱受病痛的人都能吃上用上森百这药，这一点我从来没改变过啊！咱大伙身体都好好的，别有啥大毛病，这我在这儿有啥问题咱们治呗啊，咱们一个一个解决。你记住，人到啥时候得乐观得心宽。

0: 啊，那病才好呢。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参柏这药和鹿胎这药效果究竟有多好？咱们大连有一位股骨头坏死的患者，你像他纯是喝酒喝的，几年前做的手术，置换的关节换了一个陶瓷的。你就啥他也不行，走路还是不行啊，胯骨那位置啊还是疼，那位置肿胀。自打吃上参柏和鹿胎这药到今天2个多月的时间啊，现在那位置也不疼了，肿也消了，排尿也好了，走路那脚也敢着地了。咱不能说吃上就100%好，最起码生活质量提高呗，这不就挺好吗？所以为啥说参柏这药好呢？因为这里边啊有5种药材专业化瘀啊。因为这个股骨头坏死啊，这病你说白了它就是淤堵啊，它就是淤造成的，外伤产生的淤啊，喝酒产生的淤，缺血产生的淤啊。所以解决这个病的关键是啥呀？就是化瘀，尤其配上鹿胎这药啊。你知道鹿胎补精血修复再生能力很强，你像很多慢性病患者啊，身上这器官损伤了，尤其你像糖尿病人，肝脏损伤了，对吧，脾胃损伤了，你看有的糖尿病患者伤口不爱愈合，皮肤愈合能力损伤，你包括很多心脏病患者、冠心病患者心肌损伤啊，脑血管患者啊，脑血栓患者，腔梗、脑梗患者脑组织损伤。所以你用上鹿胎这药，这叫胎盘，干细胞就是从这儿提取的。所以这药啊，它里边有再生的能力，有修补损伤的能力，所以对于有基础病的、冠心病的、脑血栓、脑血管病的、偏瘫的、半身不遂的、高血压、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就这药它就对你那症。我记得沈阳有一位老姐姐给儿子买药，儿子今年50岁，那脑血栓6年了，没得之前呢爱喝酒。以前找那个对象啊，家里有点钱啊，最早呢在沈阳5爱市场啊做买卖的。过去啊那一个摊位啊都上100万，是人家就靠批发挣钱。所以呢这个家里条件不错，他自己这块呢工作比较好，女方这家里边啊也相中这一点了。虽然说不是那个公务员，但是呢也算得上是国企。你像这孩子父亲啊就有高血压，本身他父亲就因为高血压脑出血走的，所以他这个高血压就属于什么家族遗传，对吧，遗传性高血压。但是他始终没当回事，就像他母亲讲的，那些年呢他太顺了， 有点高兴过头了，就是咱讲话了太骄傲了，所以有点毛病啊，也不当回事，他总是脑袋上啊。单位体检呢早就告诉他了啊，你这高血压你得注意啦，给开的降压药，但人家压根就不吃啊。降压药也是想起来了啊，难受了就吃上那么一片，想不起来就给放一边了。多数情况下那药都过期了。这六年前有一天突然脑血栓了，这在单位发的病啊，下午的时候突发脑梗，单位一看给打的120，给拉到医院，在医院住了能有15天呢。整个人出院的时候就坐着轮椅出来的，一侧那身体就瘫痪了，根本走不了。你跟他说话明白，思维也行，但就是说不了话，走不了路。出院之后啊，直接又去的康复中心啊，说是在辽宁中院对面那有个康复中心啊，一个月10000多块钱，接近20000块钱呢，就这康复费用，做了能有2年多呀，花了20多万，但始终啊也起不来，说话也不行。他母亲给他买了12盒的参柏，当时呢还有鹿胎的药，当时他母亲还跟我通电话呢啊，说大林老师啊，无论如何你得帮帮他呀，再这么下去这家就完了，就散了。没想到啥呢，参柏和鹿胎的药吃了能有半个月的时候啊，他偏瘫一侧的那胳膊呀就能支起来了，但那个时候说话还是不行啊，但吃饭比之前是强很多呀。你看到现在2个多月了，这次他母亲又给他订了20盒的参柏，也是冲着这个治疗仪来的。他母亲说现在啊，瘫痪一侧的那个腿脚后跟啥的他就能够着地了啊，这腿就能站住了啊。这老母亲呢说说话激动的就直掉眼泪，到现在说话虽然说有点大舌头，但是他能连就说话了啊，说话连贯上了，吃饭自己能吃了，自己上个厕所啊，自己洗把脸呢，这都行了。以前那瘫痪一侧那手和脚那都是肿的，现在也都消下去了。所以你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咋样，你说鹿胎这药咋样，但话说回来，再好的药你吃不起它也不顶用啊，对吧，患者够不着你说能有啥用。所以为啥我总关心咱们老百姓能不能吃得起这药呢，因为我在医院给患者看病50来年了，我遇到的太多了，很多人呢就这么被耽误了。你比如说肝晚期有一种特效药叫多激酶啊，又叫什么呢，索拉菲尼，你说是不是好药，那绝对是好药，你到哪儿去都说这是好药，对于我们肝晚期病人有帮助。说能吃得起吗，1个月5万多，可能有人一听那拉倒吧啊，1个月5000多都吃不起，1个月5万多，一般人吃不起，不是说一般人，就很多很多吃不起的。你比如说肺晚期啊，有个特效药伊瑞莎、泰瑞莎，这都属于肺晚期的霸将药，说是不是好药，是好药，多少钱，1个月4万多，吃得起吗。我在临床啊，我太知道咱们老百姓需要这个好药去治病了，但前提是什么呢，这钱咱们得能够得着，得能摸得着啊，就再好的药你够不着你摸不着有啥用啊。很多人呢都眼巴巴的瞅着，我要干的是啥呀，不让你眼巴巴的瞅着，我的目的啊就是实打实的啊，不让你去花冤枉钱，让你治病，把这好药让你得吃上，得让你吃得起啊。尤其你像咱说参柏的药，包括鹿胎的药，在治疗心脑糖尿病高血压上那效果特别好， 你比如说心脏病，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你啊是一位心脏病患者，你吃上这药能给你治成啥样呢？我告诉你啊，你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位心绞痛的病人，你现在你用上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不用多，就30天之内，我告诉你会给你治成啥样，你会发现心绞痛的频率大大减轻了。以往你可能一个月要疼上好几次，甚至一个星期就好几次，有的一天就得一两次，你发现你疼痛的频率明显减轻了。第二，你会发现什么呢？这个心绞痛疼痛的程度也大大减轻了，虽然偶尔也会发生，但你发现不那么疼了。以前可能是刀弯呐，是不是啊？针刺啊，现在基本上就是一过性，这个疼就过去了，就像是拿那个针呢，到那扎了一下就过去了。第三，你会发现睡眠好了，就后背不那么疼了，脸色好看多了，能干点活了，干点啥手上有点劲儿了，啊，吃饭比以前吃的都香了。这是针对于心脏病患者、心绞痛患者。你比如现在啊，你是一位冠心病患者或者是心肌缺血患者，你用上森柏和鹿胎饮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感觉到怎么的？不那么乏力了，心脏的憋闷啊、疼痛啊不那么厉害了，啊，逐渐呢喘气也圆乎了，心口窝也不那么憋闷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你会感到睡眠好了，半夜醒的次数少了，起夜少了，走到腿上有劲儿的，买点东西啊，两个胳膊腿有劲儿的，不心慌了，也不气短了，脸色也好看了，也红润了，眼睛也跟着亮堂了，吃东西比以前强了，有胃口了，以前天天担心急性心梗、急性心衰猝死，现在也不用担这个心了。为啥森柏和鹿胎这药能给你治成这样啊？你像鹿胎这药为啥能平稳心率？为啥吃上这药心慌没了？为啥房颤早搏没了？因为这药能强心补肾，你房颤也好，你早搏也好，你心律不齐，你包括偷停也好，都是心脏跳动它那个力量出现问题造成的。心脏跳动它得有力量啊，说白了都是心脏怎么的跳动不强造成的，就是心脏跳不动了。所以梅花鹿胎盘这药啊，能给你强心，你吃上之后你心脏它跳动的就有劲儿了，你吃上之后啊，心脏强了，肾强了，那这些问题就是你心脏跳不动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一点点就好起来了？那么鹿胎这药除了强心补肾之外还能怎么的？补精血，还能提高你免疫力，免疫力高了身上炎症就少呗，对吧？就消炎呗。一说消炎，你像心脏里有些炎症，一般呢心脏病人受冠心病、心绞痛包括心衰、心律不齐影响，心脏啊都多少有点怎么的心肌炎啊，心脏或者心脏神经出现炎症。所以你看一变天或者是一着急、一上火、一生气，心脏就犯病，这都是心脏轻微多少有炎症造成的。所以吃上鹿胎这药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心脏有劲儿，胳膊腿有劲儿，完心率还平稳。所以有早搏、有房颤、有心动过速的、有偷停的、有心律不齐的，吃上就能见效，吃上就能好。所以鹿胎这药啊特别适合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去吃，尤其是森柏搭配上来用。你像很多人讲为啥我要通啊，我为啥要化瘀啊，你就记住我说的那话，堵在血管叫微循环病，堵在心脏叫心梗，堵在脑袋叫脑梗，堵在子宫叫肌瘤，堵在乳腺叫增生，堵在甲状腺上叫什么？

0: 结节，啊，又堵在脸上呢，脸上起包了，啊，堵在皮肤呢，就是斑痕呐、疙瘩呀，是不是？堵在腿上，静脉曲张；堵在黏膜，叫囊肿；堵在我们后脖梗子，叫颈椎病。啊，所以为啥要化瘀啊？为啥要打通身体所有的路啊？为啥要通啊？因为你只有通了，你才能不梗啊！你只有通了，你才能够不梗不酸呐、啊，对不对？又脑梗了、心梗了、血栓了的，是不是？你只有通了，你才能不瘫痪不死。所以鹿胎的药吃上之后，心脏感觉特别好，心脏憋闷疼痛也没有了，心脏也有劲儿了。啊，睡觉也感觉比以前睡得好了，就在这儿呢。你看，咱们丽江有一位患者啊，姓张，张大姐，她其实啊是河南的，那怎么上丽江了呢？就是合计着上南方啊，心脏能舒服啊，就合计上丽江以后心脏能好，糖尿病能好一点。她是糖尿病合并了心脏病，后来心梗又做的支架。啊，手术后啊，这些年一直就靠那个阿司匹林呐、玻璃维呀、还有那个洛伐他汀啊，就维持着呢。论他讲话了，这钱花老了，就这样，天天还心脏疼呢，天天还憋闷难受呢，喘气儿都费劲，就是疼。跟我讲，有的时候疼的呀，讲话了就看到个地缝，他都想钻进去，因为心脏和糖尿病。他这个合并症啊，他也是经常住院。今年开始吃参柏，当时呢也是试一试的心态。讲话了，你咋整？啊，死马当活马医呗。啊，用了那么多方法，那么多药都没有效果。啊，很多人都说这个参柏这药行，那就试试。就是因为这些年吃药吃老了嘛。啊，说试试就试试吧，但没想到。他会这么好，没想到，吃完3天心脏就有劲儿了，就舒服点了，晚上能睡着觉了。你等吃完第一个礼拜，明显身上有劲儿了，轻松了，啊，心脏憋闷呐、疼痛啊都差了。吃到第二个礼拜的时候，自己就感觉这个心跳有劲儿了，喘气儿也有劲儿了。再继续吃到一个月的时候，血糖已经降到7.8了。前段时间又参与的活动，配上鹿胎的药一起吃，现在已经2个多月的时间了，啊，这是心脏病啊，一次没犯过，就一次心脏疼痛都没出现过，完身上还特别有劲儿呢，所以你就说这俩药好不，见效不？那么咱说到见效啊，你看有一位病友说我爱出汗，啊，平时心脏啊一点劲儿没有，大夫说我严重心肌缺血。那你说你总出汗，你能不缺血吗？对吧？一个劲儿的淌汗，一个劲儿的流汗，啊，这个汗和血它是同源的，知道吧？汗为心之液嘛，对不对？汗为心之液，那心里边的液体是啥？那不就是血吗？是不是？所以你汗多了，啊，慢慢的这个血也就流干了。所以那吃点啥能补血呢？吃点啥能止住这个汗呢？我给大伙一办法，你去抓点小麦。那小麦30克，大枣6枚，干枣、龙眼肉5个，生甘草6克。完事你煮水喝，就特别适合这种自汗、盗汗、极度贫血的病人。啊，你像刚才咱说的这个啊，老大姐，首先必须得先怎么的，控制住汗。完了之后啊，再尽量的去给他补补血。你包括那个心悸啊，睡眠不好的、睡不着觉的，你就喝这个代茶饮啊。什么代茶饮知道吧？不懂的你打电话啊，你喝吧，指定有效果。大家如果说有不懂的地方，你随时给我来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有问题的时候啊，咱们就电话联系呗，啊，我来帮助你解决问题。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号码是 677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很抱歉的，你说您在百忙当中给您添这个麻烦。
0: 哎呦，客气了，这是应该的啊。家是哪儿的？
3: 家是天津。
0: 我听你说话的岁数应该比我大，多大岁数了？
3: 今年88岁。
0: 高寿了哈。有啥事你跟我说吧，老人家。
3: 我主要就是想这个解决我这腰疼，因为腰疼得很重，我已经卧床有一年了。去年的8月已经到医院住院了，这个拍了这个核磁吧，就是做了腰的检查，就是这么几个方面：腰椎骨质增生、腰椎多发椎体虚末式结节、多发椎体纵板炎、胸的第10节是11，还有胸的12节，还有腰肌水平黄韧带增厚、硬膜囊后缘受压、前总韧带弥漫性肥厚骨化，这基本是从腰的这个检查。
0: 啊，你这不光是腰啊，这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胸椎。
3: 是，还有胸椎。
0: 受过外伤没？整个这腰上。
3: 基本大外伤没受过，就我去年8月份在一坐椅子的时候，我的椅子是一个木质的。我呢站着一坐呢，可能那木椅子距离我身体有一段距离，可能动就在那蹲一下，但也没什么，过去就完了。我这腰的这个疼啊，已经有我从40来岁腰就疼。由于我那个年代，你想想，就是工作的状况啊等等的吧，就说那个阶段的疼就是嘛呢，酸疼、痛疼。重的时候也是支不起来腰，后来自己再休息啊，哎，他就缓解了，睡一觉啊，那明天也就可以继续工作，就是这么状态，就这么
0: 啊，就是那个时候也疼，但是呢，咱说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主要还是以休息呀、
3: 是
0: 偶尔吃点药啊，就那么挺过来了
3: 哈。我经常有这现象，您比如说早晨一起床啊。其实这洗洗脸呢，准备上班，就这个情况，就是站那儿就站不住了，这腰啊酸疼，但是挺老半天的，然后自己再揉一揉，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过来了。去年8月份的时候，突然间就动不了了，怎么动也动不了，也不能翻身，一切都动不了。结果就通过这个急救车120就把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在那治疗，对吧？住了院了。
0: 对，现在来看，整个腰椎这块还是挺复杂的，
3: 挺复杂。
0: 你现在这两条腿上感觉麻不木不？
3: 腿倒是不麻不木，
0: 凉不？
3: 对，我下肢一切就比较凉。
0: 有没有浮肿？
3: 我基本上没有浮肿。
0: 主要症状还是说，是疼的原因让咱没有办法去运动，并不是说我这个下肢。他完全不听使唤，他可能听使唤，但是疼，我不敢动他，对吧？
3: 对对，是这样。
0: 因为你这个腰椎这一块，老人家他有些复杂，你像咱们说，如果单纯的一个腰托啊，还不至于说出现这么严重的症状。你现在是好多好多的这个腰椎的病变都综合在一起了，
3: 是这样。
0: 就是每一种病啊，都会对我们这个血管神经。啊，包括我们腰椎的功能产生一些影响，这些呢又加在一起，所以说呢，这个症状就被放大了，
3: 是
0: 啊，所以他这个疼痛就严重了。那你现在主要是怎么的？想缓解疼痛啊？
3: 我就说让我缓解缓解疼痛的，让我略微能动一动。
0: 像你这种情况，你这么的吧，你要是想缓解的话呢，啊，让孩子呢到药铺去买什么呢？买那个布洛芬缓释胶囊，完了再配上甲钴胺这两样药。一般你像咱们说有这种病痛的啊，你除了对症治疗之外，啊，咱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但是你要想先缓解疼痛，那咱们就得吃这种药，就是非甾体抗炎药。你这种是什么呢？是属于无菌性炎症，就是局部啊，我们腰椎啊，包括胸椎啊，它局部出现的一些红啊、肿啊、疼痛啊，无菌性的啊，所以你要到医院检查，你那个硒反应蛋白肯定是高的，所以它是无菌性的，你就得吃这类药。完了，一方面呢还得营养神经，什么时候吃呢？我告诉你，在饭后吃。你要疼的厉害，你就先吃上几天，不疼了你就可以停不吃。完了之后呢，你别光用这一种方法，你适当的还得用一些东医中药的方法。你比方说咱们用中药的话呢，可以缝一个药口袋，你像这里边搁上什么呢？搁上这个独活、伤寄生、防风啊、川牛膝、桂枝，搁上菟丝子，干什么的呢？就是这些它缝成一个药口袋，缝成个药包，缝成个药包之后呢，每天呢你给它加热，加热完了之后给它放在我们这个腰上。如果说你嫌麻烦，还有简单的方式，就是让孩子到网上去搜一搜，网上现在有那种什么呢，就是属于那种盐包，能够吸热，它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一个理疗的效果，30-40块钱，20-30块钱，还不贵，用一用。因为你现在这情况主要是给它局部加热，让它血液循环开，就是平时一定要注意腰变凉着啊，多用两次。完了这边呢，你用点咱说的那个什么呢，我刚才说的甲钴胺和这个布洛芬。为啥我不给你开中药呢？因为你要中药的话，你像咱说有好多活血化瘀的，就是中药啊，里边多少它可能对胃肠有一定的刺激
3: 哦
0: 啊，所以你倒不如说用西药，它能快速的缓解你疼痛，你只要没那么疼了，你这心情就能好一些。有的时候啊，心情越不好，这个疼痛就越重。慢慢来，别着急。这病啊，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先缓解疼痛，慢慢的，等不那么疼了，不那么难受了，咱们再一点一点的帮助你强壮我们的腰椎。包括说我用点这个参柏舒筋颗粒啊，化化瘀啊，壮壮骨啊，啊，那都后话了啊。老人家，慢慢来，别着急，别上火，能动换了，慢慢就好了。好嘞。好，再见。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感谢老师给我们这个环节指明了方向。哎，
0: 没事，应该的啊。
4: 你那在国贸当中不休息，给我们服务，为我们服务，我们从心感谢你。
0: 哎呦，客气了，客气。
4: 我现在我这个记忆力相当差，说上句就往下句，也一转身就忘，就这么。
0: 多大岁数啊？
4: 啊，68。
0: 68不至于啊，你脑供血不足啊。
4: 脑供血不足，脑这个。脑袋有4个缺血字儿
0: 啊，那就是有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多少有点脑萎缩
4: 啊。对呀、啊、那个就是出来一次病，就是我在家吃完饭，早晨吃完饭以后就觉得头晕，头晕了就觉得不好哈、越睡越重，越睡越重，没法，我就赶紧上医院去，去这每天指标的做了个检查。
0: 嗯，
4: 我给念念行不行、
0: 你说说念念吧。
4: 这影响他的诊断就是双侧放射区斑来源中心区及脑干缺血症，脱水小样脑改变，老年时脑MRL 改变。
0: 嗯，就是脑供血不足
4: 啊。
0: 那就是脑供血不足，有这个脑动脉硬化了。
4: 对。
0: 问题不大。你没有胳膊腿的这个发沉发麻吧？
4: 我那个左腿站着时间长了， 那个大腿这前边它有点发麻，也就是说咱的时间不长。

0: 那他就不没有这个感觉，
1: 啊，那你腰也不好啊。
0: 啊，对我腰也不好，腰
1: 对
0: 天天
1: 呀，
0: 都还出
1: 你
0: 血，
1: 站
0: 对
1: 时
0: 对
1: 间
0: 对。
1: 长了，这腿发麻呀，它是腰的问题，它跟脑袋没关系。血压高不高？
0: 血压就是有20多年的高血压，但是吃药呢，现在是在90到140、150、160这个高压。
1: 156就是高点了。要是始
0: 啊，
1: 终能
0: 对，
1: 在140以下的话还好，
0: 啊，140以下的倒是很少，就是一百五六，
1: 就是这个时候血压就高了啊。心脏咋样啊？
0: 那个心脏我也做个那个做个试剂，我那天就血管性啊，就抽血
1: 你
0: 时
1: 说，
0: 间，就是那个冠状动脉多发这个钙化斑块，CTA 表现。左前置重点有心肌圈儿，
1: 心肌桥没事儿。
0: 啊，就是那个什么，你左前置就是那个，有钙化斑块，关腔下侧20%，
1: 没事，
0: 左，
1: 钙化斑块就是说明有这个动脉硬化，
0: 啊，对对，
1: 啊，
0: 动脉
1: 说
0: 硬
1: 白了
0: 化
1: 就
0: 还
1: 是有
0: 有，
1: 冠心病了。有冠心
0: 啊，
1: 病
0: 对对，
1: 的，
0: 冠
1: 你
0: 心
1: 平
0: 病，
1: 时是
0: 对。
1: 不是会有胸闷呐、气短呐？
0: 有，真的
1: 啊，有
0: 是，
1: 没有会出现这种疼痛的感觉？有吗？
0: 没有，他
1: 没有。
0: 就是发木，就是
1: 发
0: 抓，
1: 闷，
0: 就是不舒服那个感觉。
1: 对，发闷呐、发堵的慌是吧？
0: 啊，对对，
1: 问题不大，你这就是啥冠心病啊？你记
0: 啊，
1: 住，
0: 对
1: 咱
0: 对，
1: 们说，像这个岁数，你脑血管都有动脉硬化了，你想想，你心血管能没有吗？有啊，狭窄
0: 啊。
1: 程度也不要紧。啊，20%、30%这都不影响，啊，你就哪怕说它50%，它影响都不是那么太大，
0: 对
1: 没啥事儿。
0: 啊，我那个实行课里起到可能1年左右，具体我那个，你说我这个存款还用不用再吃了？
1: 我建议咱们接着吃，因为啥呢？你毕竟
0: 啊
1: 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这些情
0: 啊，
1: 况的
0: 对
1: 产生都是和鱼有关的。也就是
0: 啊，对。
1: 整体来讲，你身上的这个病情啊，有不严重啊？
0: 啊，
1: 但是
0: 对
1: 咱
0: 对，
1: 话说回来了，你说像你这个岁数，你说我没有心脏病，没有动脉硬化，不可能，肯定会有，知道吧？因为毕竟它
0: 啊，
1: 随着
0: 对，
1: 年纪的增长，血管当中它会有淤存在的，这个淤存在它就会出现血管的硬化，而且你还有高血压呢，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我建议你用。你问题不大，你包括说我记忆力下降，这都不算事儿，因为你岁数到这儿了，他脑袋
0: 啊，啊。
1: 上存在着供血不足，存在着脑萎缩。你要是不用的话呢，他可能这个淤堵会越来越重，淤堵越来越重的话，慢慢的它就会形成腔梗，形成脑梗。你看你现在你没有心梗，没有脑梗，甚至连心绞痛都没出现，这就挺好的，
0: 那个老师，我就是你们呀，就是以前就是淤堵的重，自从吃到这个实行课里，还有那个包子药，他就是这个数值都下降了，以前是堵到50到60，现在都下降了这个数
1: 对
0: 值。
1: 呗，这不就挺好吗？
0: 这有个什么事，大林老师？我那个肺哈，那个肺上面还有点问题，就是做个 CT，
1: 怎么
0: 就
1: 的
0: 是
1: 了？
0: 查，就是那个右肺上叶侵占，就是有个长约3 mm 磨玻璃球密度影。
1: 不要紧，磨玻璃样的是不？
0: 啊，对。
1: 平时有症状没？有没有说我每天我都是咳嗽呀，有痰呐？
0: 不咳嗽就是痰多，不咳嗽。
1: 不要紧，不要紧，你就记住现在呀，10个人去查，可能得有8个人肺上都有结节，而且像你这种磨玻璃的，你都不用担心啊。他有的是啥呢？就是以前有炎症，说我感冒了感染了，完了有这磨玻璃，这都小事儿，没事儿你都不
0: 这
1: 用
0: 都。
1: 管，你就一边用着咱们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它也有帮助我们软件三姐的作用。完了，一方面呢，你定期去复查。这个东西，你这个结节几乎你就不用太在意它，不用太在意，没啥事儿，
0: 那个大林老师啊，我是说那个，我和我这个孙辈实行课里，我是怎么吃法？你给我调理调理。
1: 一天2袋，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别的药，你那个降压药，你该怎么用你就怎么用。
0: 啊。
1: 嗯，阿、啊、是。

0: 喜林呐、瑞士巴他汀这一类的有吗？
1: 啊，有啊。
0: 哎，有那些药你正常先用着啊，因为那些西药不能说停就停啊，那些得正常用啊，用上一段时间，等这些情况都稳定了，完了能减的时候呢，学生指导你慢慢减，好吧？哎，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再联系啊。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咱们还是分了吧。
7: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8: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7: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8: 不然呢？
7: 吓我一跳。
8: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7: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9: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0: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3日20时到4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2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因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1到26度，小长山，气温21到26度，广路，气温

0: 22到28度，张子海洋，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张子，气温21到26度，海洋，气温21到26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4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15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5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9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2: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3: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2: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4: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5: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6: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管理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浙江省因为江而得名，自古也呢就是江南地区作为繁华之地。浙江的境内湖泊广袤无垠，河网如织，交织出一幅水乡泽国的绝美画卷。那么在众多的流水之中，富春江犹如一位从历史长河中慢慢走来的老者，见证了无数岁月的沧桑变迁。沿着富春江畔世代居住的人们，不仅在这片沃土上繁衍生息，更将烹饪质朴主食的技艺那锤炼的是别具匠心。每一道主食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生活的态度。那么在这儿呢，主食不仅仅是吃饱的东西，而是独特的风味。每日三餐准时唤醒大家的记忆，提醒着就算是您再忙，也不应该忘记停下脚步，细细品味人间烟火的温馨和美好。富春江以南的地区的南乡米果呈圆形，叫做蒸团；下南乡即江南古村落一带的民间呢，叫做麦果或者蒸团麦果，那适合的就是蒸和煮嘛。这里面啊不包菜馅，而且体型较小的才叫米果。你看，一个叫做麦果，一个叫做米果，无论是米或者麦做的，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啊。我觉得饮食啊在中华典籍当中它都是有出处的。那比如说啊，这个有巢氏教大家吃果子，燧人氏呢教大家呢用火啊煮东西吃，夹在那个烧食上吃东西，并教大家蒸饼；神农氏呢教大家吃谷子，并且发明了像炒米油；皇帝呢发明了烤肉、羹、酸菜、泡菜等等。那成汤发明了用鱼肉做酱；吴寿梦呢是发明了腌制鱼，我觉得相当于现在的鱼干；淮南王刘安发明了什么呢？豆腐，那植物肉啊。周公发明了酱和汤圆等等。另外我查到了很有意思，像楚人女婿发明了粽子，诸葛亮发明了馒头包子，石崇那大富豪发明了馄饨啊，秦昭王发明了蒸饼。咱先不说是真的假的，但是真的有来历啊。我不太清楚啊，就说明到这个米果是谁的专利啊。但米果呢不同于饼啊，也不同于馕。那至于说它的来历，演绎出很多个版本。所以说讲好美食故事，其实就是食物也罢，米果也罢，都是大家呢在长期的生活实践里面集体智慧的创造。
1: 富阳文村，富春江沿岸山水中散落的一个小村庄，今天75岁的朱阿娟一早就在忙碌着，儿子难得回家，他准备做一顿米果给儿子解解馋。米果是当地用米磨成粉制作的美食，米粉皮裹上点时令菜，是物资匮乏时代孩子们为数不多的零食。将米粉倒入锅中，用木棍不停搅拌。儿子朱立忠负责烧火，母子俩配合默契。米粉与开水充分接触之后，黏糯的特性慢慢呈现出来。不一会儿，米粉团在锅中初步成型。做好的米粉团经过反复揉搓按压，变得饱满细腻。这些一个个揪好的小米粉团子就是米果的外皮，馅料是决定米果口味的关键。朱奶奶用自己腌制好的酸菜制作米果的馅料，笋干、豆腐干、酸菜、肉丝，馅料都是农家最常用的食材。
2: 笋，春老干的吗？
1: 春天用笋，秋冬用腌菜。米果的馅料沾染着一方水土风物的气息，也是当地人记忆中的家乡味道。小米粉团子反复揉搓，让米果皮更有韧劲。包米果，窝面皮最关键。米果皮的厚薄、馅料的多少，都取决于这个步骤。富 杜春江畔的人们独爱米果的芬芳，根据时令的变化，当地人制作出颜色形状各异的米果，颇有讲究。清明时节用艾叶制作青米果，这是当地清明祭祀流传下来的风俗。木质的模具，传统的花色，青米果寄托了人们对亲人的怀念。艾草那份独特的芳香，更是让人们尝到了江南春天的味道。朱奶奶做的米果，当地人称冬米果，它的形状保留了北方窝窝头的圆锥形，而馅料则融入了当地盛产的鲜笋等食材，米果皮也用米粉取代了面粉，自成另一种风流韵味。20分钟后，热腾腾的米果上桌了。米果明若玉瓷，咬上一口，弹牙软糯，有嚼劲。馅料的芳香扑鼻而来。因工作忙碌，朱立忠好久没有单独和母亲一起吃饭了。纵使现在米果制作工艺已经机械化，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却还是孩童时守在灶台边翘首期待的那份美味。
2: 真的味道。
1: 细细品尝着母亲精心做的米果，回味的是童年和家乡的味道。朱奶奶住的这个漂亮的小庭院其实大有来头。7-8年前，文村的古建筑老化，面临拆除重建的命运。著名建筑设计师王树来到这里，探索传统现代与自然相结合的新式江南民居样貌，沿着溪水修建了14幢新式民居。新式民居使用了杭灰石、黄粘土等建筑材料，都是就地取材。这些极具创意的房子就像是从土地里自然生长出来的，传递着历史与自然的信息，承载着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情愫。建筑师的工作是留住这片土地有形的建筑传统，而住在当地的文村人则用无形的味道留住了岁月静好的时光。在文村的灶台边，时间被掌控得刚刚好，人们搭配着应季食材，用一双巧手烹煮着对生活的热

0: 那传统的建造方式呢非常讲究，而每个细节都离不开工匠们的巧手。梅江目前还保留着很多徽派建筑啊，它延续着请老工匠修老房子的传统。在物资匮乏的时代，主人家呢为了表达对工匠的敬意啊，往往会在午餐和晚餐之间给工匠加上一餐，当做什么呢，叫做点心啊。那小麦铃就成为这个点心的首选。不过梅江小麦铃能够声名鹊起，跟鲁迅还有著名作家曹巨人这两位分不开。那在鲁迅的著作和曹巨人的写作当中啊，多次提到这道美食。那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曹巨人在上海创办《涛声周刊》的时候认识了鲁迅。1933年9月11号啊，曹巨人请鲁迅先生家宴。那么在鲁迅日记中这么写，曹巨人邀晚饭，往其宴同席六人。曹巨人一家按照家乡习俗啊，有意替鲁迅先生暖寿，于是做了这个面食。曹先生的原配夫人王春翠为大家上了家乡的小麦铃。那吃了以后呢，鲁迅先生说赞不绝口，说好吃，太好吃了。隔了两天，曹先生呢又请鲁迅先生去他们家做客，那这个小麦铃又给鲁迅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那还是得请客哈。后来曹巨人王春翠出版的著作里面都记录了这件事儿，那么这道美食就声名远播了。
1: 家住梅江镇巨人村的吴阳肖奶奶，出生于1949年，是当地制作小麦铃的一把好手。71岁的吴奶奶，平日在家穿针引线，借点小作坊的针线活打发时间。放假在家的孙女儿刘文最爱吃奶奶做的小麦铃。
2: 妈，给你压力是咋事啊？
3: 是小麦铃和妈听你写的。
2: 哦，去。
1: 孙女儿马上就要返校了，今天吴奶奶准备教孙女儿一起来制作这道传统的美味。小麦粉中加入水和盐，揉成面团。面团摊成1.5厘米左右厚的面饼，切成长条，米筛。在梅江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能找到的竹编制品，这种用来筛除米糠和碎米的工具，聪明的梅江人还能用来制作小麦铃这种特色美味。揪下一个小面团，按压在米筛上，轻轻向前一捻，一个印着米筛竹编花纹的小麦铃就做好了。两头小，中间大，内中空，形状如铃铛，因此得名小麦铃。
2: 奶奶，我这个看起来这么简单，为什么我做起来那么难呢？
3: 我问你的雕胶呢，怎么做雕胶？加雕几按一雕几关呀？
1: 米筛上一按一捻，小面团就像是在米筛上爬动的小虫子。小麦铃也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米筛耙。搓、揪、按、捻、拨，适中的力度，娴熟的手法，顷刻间玲珑别致的小铃铛便爬满了整个米筛。小麦铃是梅江人餐桌上的常客，如今传统菜品也在流传中注入了主妇们的巧思，用各色的果蔬汁制作出五彩缤纷的小麦铃，给传统的美味增添了几分明媚。烹饪小麦铃同样极为讲究，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吴奶奶家的小麦铃延续当地传统的做法，梅江本地的花猪肉、土豆和雪菜是吴奶奶最常用的配菜。清水烧开，将小麦铃焯水至半熟，大火热油，放入土豆块，加入适量的盐，翻炒片刻，加入小麦铃和炖好的猪排骨，大

一个个小铃铛在汤汁中翻滚。出锅前加入自家腌制的九头芥雪菜，提鲜增味。小麦铃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具韧性，久煮不烂。过去农忙时节，妻子给田间干活的丈夫送饭，大多煮上一锅小麦铃，不会因为放置的时间太久而影响口感，美味饱腹。煮至土豆软烂，小麦铃喝足浓汤就可以出锅了。吴奶奶和孙女一人一碗小麦铃，一个个小铃铛在舌尖绽放。悠悠古村，吴奶奶和孙女的相依相伴，便是巨人村最美的画卷。廊桥流水，白墙灰瓦间，小麦铃的百种滋味在时光流转中代代传承。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怎么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1: 对，
2: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1: 对，
2: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制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1: 是的，
2: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1: 正好，每天吃2片就行，
2: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1: 对，
2: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浆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1: 对，
2: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1: 5瓶
2: 的套组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
1: 对？
2: 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元，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1: 还有
2: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吧？
1: 对，
2: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1: 再送一个人的量，
2: 我再送你5瓶，
1: 再送5瓶、
2: 这样的话，你2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1: 对呀，
2: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元
1: 啊！
2: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抢购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
2: 对，
1: 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
2: 6毫克，
1: 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十个月的用量了，
2: 对呀、
1: 啊，
2: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1: 对，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 9984 400-166-9984。
2: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
1: 嗯、
2: 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2: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2: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2: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嗯、我们查询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2: 嗯，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这个镁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两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1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两粒吃就行了、这一瓶吃两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十个月，将近一年的时间，两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十个月、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十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今天说的是浙江美食，刚才提到了两款啊，那四方美食啊，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热气腾腾。比如说面条，实际上是生活在浙江桐庐的人们对于家常美味实惠的定义，也是这座城市扑面而来的善意。桐庐人特别爱吃面，这与历史和地理环境有关系。宋室南迁以后，北方移民在南方扎根生活啊，将面食文化带来了钱塘江流域。从地域上看，桐庐正处于小麦文化的末梢，往西呢就是喜欢粉的这个江西，往南呢是主打红薯的粉的这个福建，江南是多山的，而面条的原生性又特别强，一下子呢就衍生出不同的味道的面文化。但是因为地理气候的不同，南方种植的小麦做成面条以后它不太筋道，所以啊，善于在吃东西美食上动脑筋的桐庐人便在和面的过程当中啊，掺入了食用碱，令面粉当中的蛋白质转化，口感就更加的爽滑 Q 弹。那么桐庐的面那就好吃嘛。随便走进一家桐庐本地的面馆，菜单上光面类的种类就40来种，咸菜肉丝、榨菜肉丝、大排、牛肉、腰花三鲜，相同的浇头啊可以衍生出更多的品种，比如说几种放在一起浇，什么双浇面、三浇面等等，那就是排列组合啊，大大丰富了浇头的品种，也将富春江流域的富庶丰饶投射到一碗碗风味独特的面当中。桐庐的面条种类颇多，最家喻户晓的就是新河索面，它的名声啊非常的远传的。新河索面的历史大概可以到追到大宋年间，那据说当时的忠厚将军呢带着这个面到了皇宫，结果呢全皇宫上下都被这碗面条征服了。新河索面面色如白雪，细长如丝，因此又叫长面、沙面、素面。面条口感筋道细腻，弹性十足，您烹调的时候呢，浇头是香干、肉丝、蔬菜，也可以是这个蛋皮丝啊，可拌可炒啊，那又符合年轻人口味，又是口感很软糯香滑，容易消化，老年人也可以吃没问题。那工作之余忙碌之后回乡之时，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哎，本身就是一种治愈啊。
1: 早上6点，新河乡隐坑村的中式大屋已经被阳光点亮。这座占地6000多平方米的建筑建于清嘉庆年间，有200多间房子，是浙江省桐庐县现存最大的家族聚居型民居，至今还居着10几户人家。老屋中一排排细长的面条正在阳光下展示着作为主食的独特魅力，这种像绳索的细长面条就是新河索面。
2: 我们新河索面以前叫

0: 肠烧面，逢年过节都要吃这个烧面，还有结婚啊、生子啊、老人办寿啊，都要吃这个烧面。
1: 陈红霞制作烧面已有11年了，每天早上她都要赶在7点之前将面条挂上面架，每次上架都是一次与时间的赛跑。清晨和煦的阳光能使面条慢慢成型，如果再晚一个钟头，炽热的阳光就会迅速蒸发表面的水分，造成面条断裂无法成型。
0: 我们晒面太早了不行，太晚了也不行，太阳太大了也不行，风大了也不行，天气潮湿的时候也不行，对天气的要求特别高。
1: 盐、水和面粉就是制作索面的全部原料，10斤面粉、5斤水、半斤盐，精确的配比决定了索面的筋道。制作新和索面的最佳时节是秋冬，气温低，面团发酵速度慢，不容易发酸。面和好后需要等3-4个小时，让面团充分呼吸。接下来转移阵地，将面团放到面案上，压成一张巨大的面饼。面饼上抹油，这是保持面条互不粘连的诀窍。用小刀绕着面饼画圈，整个面饼就变成了一条连续不断的粗面条。切面每一圈都要注意面条的粗细均匀，反复揉搓让面条瘦身。搓好的面条盘入盆中，还需等待4个小时，让面条继续醒发。新河乡处于丘陵地带，山上多竹，当地产的竹子细瘦笔直，将其制成约60厘米长的竹棍。在接下来的环节中，这双竹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上面指的是将面条绕在竹棍上，灵巧的双手像是在纺线织布一般，让人眼花缭乱。这个过程中，粗面条完成了2次瘦身。如果面条有粗细不一的地方，还需要用手拉伸，使各处粗细均匀。
0: 学做手面、上面、捞面是最难的，我呢学了1年多，才学到了一些。面条的粗细要一致，不然拉面的时候不均匀，还容易断。
1: 做索面11年，现在陈红霞可以在2分钟内绕完一对竹棍，一大盆面很快见底。在隐坑村，几乎家家都有这样一个箱子，专门用来放置上好的面条。在这个箱子中，面条需要再次发酵3-4个小时，等待它们的将是最后的华丽变身。这种扇面架是新河乡村民家中独有的家具，一个架子能够陪伴一个家庭经历几代人的变迁。陈红霞的架子则是从婆婆那里传下来的。
0: 这个面条挂上去是需要拉的，面条表面上摸起有点干了，再慢慢的往下拉，拉的时候要掌握好力道，不能把面条拉断。
1: 面条先拉到架子中部的位置固定，原本粘连的面条要用筷子分开。分面看似简单，实则陷阱重重。
0: 这个分面也是讲究技巧的，得用巧劲。

0: 这个面条看上去是软绵绵的，其实很有韧性，不好分。
1: 分好面后再次下拉，面条又延长一倍长度，竹竿插入最底端的小孔。
0: 这个面条可以拉到两米，面条已经很细了。
1: 面条已经展现出纤细的身姿，它们被对半折起，晾晒定型。
0: 做手面很辛苦，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一会儿又拉了，一会儿又折了。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学。
1: 日光逐渐热烈起来，锁面也晒得差不多了。仔细地整理晒好的面条，陈红霞准备给老屋里的邻居送去一些。
2: 阿甘，
3: 哎，
2: 阿甘做的面上来了。
1: 当地有聚居的传统，
2: 谢谢、
1: 老屋里的人们世代居住在这个大屋之中，邻里间仍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
4: 哎呀，给我们送面啊！
2: 刚
4: 这
2: 个送面啊！
1: 隐坑村虽地处偏僻，但位于桐庐、浦江两地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要塞之地多纷争，这里曾经盗匪猖獗，兵灾频繁。面对当时严酷的环境，朱氏家族制定了聚族而村的规划。一座大屋，千百子弟聚居在内，共同抵御外部侵袭。如今防御的功能不在，聚居生活成为延续传统与亲情的纽带。在这里，锁面吃法多样，煮、焖、炒各有滋味。一根锁面长达两米，老人过寿时吃上一碗，寓意健康长寿。新人结婚时吃锁面，则意味着天长地久。热腾腾的锁面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长大，久别家乡的游子归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上一碗地道的锁面。筷子的两端连着味蕾，家乡承载着他们对家乡的思念，诉说着同

0: 天说的是浙江美食，终于说到了面条。桐庐爱吃面啊，在桐庐不仅吃面，还有一道传统的美食叫做发糕，它是用米做的，也是当地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美味。跟桐庐的面条一样，桐庐发糕制作也是很精湛的，很细，用优质的大米啊，经过水浸啊、磨粉、脱水、搅拌等等各种程序。那其中发酵环节呢特别关键，它决定了发糕的蓬松感。桐庐发糕口感很松软，带有淡淡的甜味和酒香味儿啊，这是因为当地啊它有独特的这个工艺啊，所以在发糕蒸熟了以后，它蓬松，那个味道很独特，香甜可口。发糕啊，谐音叫做福糕，寓意着年年发，步步高升，因此呢发糕成为桐庐人过年餐桌上必点的糕点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桐庐发糕也在创新着各种新的品种和种类，像新河发糕以它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成分脱颖而出，选用当地人特别喜欢的这种紫薯、南瓜等食材而成，也是一方特色。那不仅保留传统发糕的精髓，融入了很多健康元素和时尚的元素。
1: 中式大屋的村民各自掌握着当地传统美食的烹饪秘方，陈萌芽拿手的则是当地另一样传统主食发糕。这种用米制成的主食正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美味。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制作发糕招待客人。传统的发糕主要由米制成，而今天陈萌芽要在米中加入南瓜，丰富发糕的口味。切好的南瓜上锅蒸至软烂，软糯的南瓜捣碎成细腻的南瓜泥。接下来要准备另一种主要的材料，按照1:4的比例将糯米和精米放入水中浸泡，使其充分吸收水分，粒粒饱满。精米口感较硬，而糯米则粘性高，两种米混合才能成就发糕特别的口感。泡好的米沥干后不用加水，直接倒入石磨中，由直径55厘米的石磨充分碾压成粉末。这座石磨是大屋里流传下来的老物件，尽管机器磨米更省力，村民们还是偏爱石磨磨出来的味道。磨磨是个力气活，每次磨粉，陈萌芽和丈夫钟荣宝夫妻二人齐心协力转动石磨，不多久饱满的米粒被磨成雪白的米粉。磨好的米粉用筛子细

0: 筛几遍，这样就能保证发糕口感的细腻。再加入南瓜泥、白糖，制作发糕的步骤已经完成了一大半。制作发糕的米粉干湿程度也是极有讲究的。
1: 做发糕最关键的是粉的干湿度，抓一把到手上不会散开，粉的干湿度刚刚好。
0: 和好的粉还不能直接用来制作发糕，它们需要再次经历筛子的细致筛选，只有足够细腻的颗粒才有幸被人们品尝。这个模具是陈萌芽家里传下来的，一次可以蒸两斤米粉。在当地，每逢喜事就需要用这种模具制作大块的发糕。将准备好的米粉倒入模具中压实，就可以上锅蒸制了。灶台后，陈萌芽的丈夫正不断地往锅底递着柴火，用木质模具蒸制发糕，对火力的要求更高。这样的幕后工作通常都是由丈夫完成。多年来，夫妻二人的生活一直如此，相互配合，彼此陪伴。八分钟后，南瓜发糕出锅了，色泽金黄，香气宜人。刚出锅的发糕热气腾腾，这样的美味不可等待。
1: 来尝一下这个发糕好不好吃。
0: 灶台边吃着热腾腾的发糕，聊着家常，这就是平常生活里最幸福的味道。朴素的大米经过灵巧的双手，就能变成松软弹牙、香甜软糯的发糕，为所爱的人带来一抹舌尖的愉悦。一日三餐，主食是永恒的主角。细细品味，人们从主食中感受到那份独特的温暖与安心。

0: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2: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3: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4: 讲文明树新风。

0: 益广告。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

0: 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儿相聚了。这有句话说得好，大事小事能放下，便会无事。好事坏事能过去，就成往事。看得淡，苦中能作乐；想得开，苦尽能甘来。所以，咱把这句话呀总结起来，其实啊，就是四个字：人得心宽。人得心宽呐，这人呐，你只有心宽，你才会无病无灾。你就记住，所有的病都是打气上来的，气多了它就气滞，气滞则血瘀，瘀则生百病，你看着没？所以为啥说十病九瘀啊，就每个人他只是瘀的那个部位不同，所以他叫的那个病他就不一样。就像我们常说的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脏的病啊，严重了不就心梗吗？要淤堵在颈椎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那就容易形成腰椎病，腰间盘的突出，淤堵在四肢末梢容易形成末梢神经炎。那要淤堵在脑袋呢，对吧？有人说淤堵在脑袋，那就是咱们说的腔梗脑梗啊，严重的就是脑血栓半身不遂呗，是不是？小到我们出现的这种便秘，大到我们出现的肿块恶性病等等，其实全都是跟这瘀有关的。你合计合计，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那么瘀堵又是怎么造成的呢？啊，就是从气上来的，气滞血瘀啊，对吧？瘀时间一长，瘀堵了，病就都来了。你就像高血压似的，说我最早以前我血压没这么高啊，现在血压怎么越来越高啊？高压170、180，有的时候都190、200的啊，完这压差还越来越大，有的时候那压差啊都80-90，成天迷糊啊，啊晕天转地的，走道脚底下就像踩着棉花团似的，这俩脚啊一点根都没有，睡眠也不好，带的心脏也不舒服，脑袋成天跟浆糊一样啊，胀得难受。这就说明啥？你从一开始的瘀发展到堵啊，你记住，瘀厉害了就是堵，堵严重了那就是什么呢？梗，心梗脑梗，它就这么来的。其实最开始血管只是有点瘀，这个时候血压呀稍微有点高，逐渐的这个瘀越来越厉害了，血压呢也就逐步往上升，然后啊你这个瘀就形成了堵，就咱说瘀堵了，所以你这血压直接就上来了啊，170-180了，甚至200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发生这个脑淤血、脑血栓，甚至出现半身不遂，那讲话了，那就是随时的事儿了，也许是上趟厕所使个劲儿，也许是晚上起夜没起好，对吧？你像有的着急起来一起猛了，也许是啥呀，上菜市场啊买菜的时候啊，可能人家给你的不够秤呢，讲话了缺斤短两了，心里边不得劲儿，跟人吵吵两句，甚至讲话了变天了，突然之间呢就变冷了变凉了，所以随时都会发生危险了。所以人呢到了年纪上了岁数，化瘀通堵势在必行，这是咱们老人必须要做的一件事，也是我们人老了之后一定要做的啊，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件事。就像什么呢？ 就像咱们家里边的那个吸油烟机，有的讲话用了十多年，甚至二十来年了，啊，现在怎么的，一点吸力都没有了。做饭呢，炒菜呀，是不是啊？你别看它开着了，而且还开到最大档，但是呢，你看不着那个油烟子往里边吸，满屋子都油烟味儿，啊，这个时候呢，你把那油烟机给它拆下来，你会发现，哎呦，整个那个管道啊，那个管啊，都堵得不行了，啊，里边全都是油垢了，啊，甚至讲话堵死了，所以你炒菜做饭，这油烟呢根本它就吸不进去。说那怎么办呢？给它清理清理，啊，你清理掉了之后，你再发现，哎呦，我这机器啊，它就跟那个新的差不多了。除了说那个声音大点外，可能它那个吸力啊恢复的就挺好，这机器能正常运转了。你像北京往北，就是咱们常说的那个关外，过了山海关不就关里关外吗？啊，辽宁啊，吉林、黑龙江这边啊，啊，我一说这话呀，可能特别能有感触。过去家家你看住楼的都有那暖气吧，你发现那暖气啊，那个新的它烧的就热。那老暖气呢它就不行，啊，然后你把那锅炉房的那师傅给找来了，说你看我们家这暖气干烧不热乎啊，哎，这师傅啊就先给你这阀门关了啊，给管子拧开，完了之后发现你这管子里边呢啥都有啊，怎么的啥都有啊，就全都淤住了啊，那管子流出来的那个水啊，它不是纯净的水，那浑了吧唧的，完了之后沉淀下来之后，底下一层就跟那淤泥似的。那你想，那小水管精细精细的啊，这些淤泥把那管子都给挡住了。你说，那热水能过得去吗？热水过不去，那暖气能热吗？对吧？所以你发现没，一通完，哎，好了，啊，好了，暖气啊，一会儿就热乎上来了，屋里很快就暖和了，是不是啊？其实治病啊跟咱这生活它是一个道理的啊。那你说你以前啊没有高血压，那你现在呢啊，这高血压怎么来的？它一定是血管不通，有淤堵，所以这血压高，所以出现心脏病，出现脑血管病。那你淤堵少了，血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啊。当你血压稳定了，心脑供血就会正常，心脑供血正常了，心脑就不会出事儿。所以很多人在想，说我到底需不需要化瘀啊？那要看你有没有高血压呀，有没有心脏病啊，有没有脑血管病，有没有糖尿病，包括风湿骨病等等，就是看你身上有没有出现什么呢？这个包啊、块啊、结节啊、囊肿啊，对吧？肿块啥的。如果说你有，啊，你说我身上有病啊，那你就需要；说没有，没有你暂时就不需要，对吧？你就像那个包啊、这个结呀、块啊，啊，我们讲肿块啊，恶性的啊叫什么呢？叫癌啊。那你说，那东西是啥呀？一般做过手术的都知道，就手术期间呢，医生都给你拿出来给家属看。那都是成块的，有的做那个切片一切开里边全是淤块，所以你说那是啥啊？所以中医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淤而成积啊，淤而成结，淤的都凝结在一起了，都给它凝结成块了。所以你说我们平时需不需要化化瘀啊？需不需要化淤堵啊？我还是那句话，就像那个排油烟机似的，你时间长了需不需要清理啊？现在已经不吸油烟了，虽然说它还在那转，但是它已经吸不进去油烟了，那你不白费电吗？对不对？那你说你需不需要清理清理？那反过来咱说人也是一样的，过去高血压我们总盯着降压药啊，一吃吃多少年啊，有的吃二十几年，我遇到过有吃三十多年的，讲话那都肾衰了， 就在那盯着降压药啊，这个长效那个短效啊，一种不行两种，不行的话长的短的联合吃，吃多少种。所以你会发现中医治病它跟西医是不一样的，中医啊他总喜欢问你病因，西医问什么？他问症状。所以西药是朝着你的症状使劲的。你现在不血压高吗？好，咱就给你降血压。你不血糖高吗？行，咱就给你降血糖。你不尿酸高吗？可以，那咱就给你降尿酸。所以你发现天天降天天高，我说的不对吗？所以西医啊不问你病因，就问你是什么症状。所以几乎所有的药都是朝着你那个症状使劲。中医不是，中医问你病因。什么叫病因呢？就得病的原因啊，是什么原因得的这病，是气出来的还是累出来的，还是说家里边发生什么变故了。所以根据你的这个原因，结合你现在这个症状表现，得出这个治病原则。你比如我治病的原则呀，就是化瘀堵。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啥呀？一个字，通。啊，化瘀通堵就是为了一个字，通啊，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哪哪都让你通。我们化瘀堵的目的就是为了通，因为你只有通，人才能更好的活。你像前天我们沈阳有一位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从去年我就听您讲课，我是天天听，一天都没落下过。因为您和别的那老师讲课不一样，你这人呐，真诚、善良，而且医术精湛，更主要是啥呀？你还知道咱们老百姓需要啥。”因为你也是从农村一步步走出来的，他说你特别能为我们老百姓考虑，你像那没有条件的你也帮。是什么让我一直坚持听你这节目呢？啊，就非常认可你这人呢，就是你说的那话，你说无论那个病人有钱没钱，你都一样对待，尤其遇到没有条件的，经济条件不够的，你还着重的照顾。他说：“大林老师啊，就您那句话，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啊，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你说咱们携手一起走。”他说：“大林老师，我感动了啊，我感动了，你没把我们当外人，你拿我们当自己的兄弟姐妹了，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一个患者。”他说：“你看我关注深柏舒心颗粒这药啊也好长时间了，也一直在用，我也参与过鹿胎这药的免费试用，包括活动我都参与了，这些药在我身上还都有效果，所以我一直盼着有一天我能用上，但是我心里也犯嘀咕，吃深柏一种药条件上还能承受，你说要是花两份钱我两种药一起搭配着吃，好是好，但是条件不允许啊。如果说大林老师没有你这一份钱两份药，我这一辈子可能都不能同时用上深柏还有鹿胎这两样药，如果没有你，我可能一辈子也舍不得用好几千的银杯去喝水。其实咱们都是老百姓，我呢也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因为谁都得生活，讲话了你都得买菜，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着生活当中的各种花销啊，水电煤气呀、啊、你看过年的时候给孩子钱呢，有个大病小灾的得有个过河钱啊，啊，身边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是吧，有个婚丧嫁娶，这人情过往钱啊，你这都少不了啊，对不对？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有的啊也没有什么买卖，有的呢就是 靠死工

0: 不停地转呢，因为钱有限呢，在市场溜达只能找那种最便宜的呀，对不对？你不用说，咱说买菜了，你就买一些工具啥的，五金工具，有的还得满市场转悠呢。我这家看看，那家看看，我得挑一个能用，但是价格便宜的去买，对不对？有的是啥呀？退休开的钱少，所以我就总合计，就啥时候老百姓都能没有负担的用上森柏这药呢？啥时候能一份钱两份药呢？别因为钱，因为这个门槛高啊，给谁抛弃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森柏舒筋哥的这药啊，现在这个价格呢，药厂是怎么的，一分钱不挣的。咱别说医院多少钱，别说医院749一盒，因为舒心汤大家都抓过，一副药上药房抓，最低就是20块钱左右，对吧？那你45副药得多少钱？对吧？900块钱1000块钱了，这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水分没有。所以森柏舒心颗粒给大家是550块钱一盒，这实打实的良心价格啊。药厂不挣钱的价格，为啥一开始就设定这个价格啊？因为在我心里一直都是什么呢？不抛弃，不放弃。对于咱们每个人来讲，在我眼里，咱没有什么有钱的、没钱的，人人平等。有的时候啊，我躺在床上，我就合计，就我从来没有忘记，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讲话了。我来自黑龙江鹤岗，我也是从那农村讲话。以前家里边是种菜的，我们鹤岗有很多菜农，赶着城乡结合部。你到那一打听，你就知道，从来没忘记过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讲话了，我本身就是农村的农民出身，从一个农村一点一点走出来。有人说这是农村的平民医者，所以每当我在门诊，我遇到从农村出来看病的患者，我总得多说几句，能少花钱的地方就让人少花点钱，因为我知道农村人上城里看病不容易，因为我知道种地呀、种菜呀，他挣不了几个钱，农民不容易，挣的都是辛苦钱。所以我是打心里边理解这些人的，你包括这工人兄弟，所以我到今天我依然没有忘记我是从哪儿来的，就现在我那个身份证依然是黑龙江鹤岗市的，所以就像有些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是想着给别人撑把伞，大伙是了解我的，我大林这人呐。我这心是好的，人也是好人，是真诚的，是实在的。所以，你们谁跟我说啥了，我是真往心里去，我是真当回事。我一直啊都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你像我的人生信仰，就是让每一个饱受病痛的人都能吃上用上森柏这药，这一点我从来没改变过。咱大伙身体都好好的，别有啥大毛病。这我在这儿，有啥问题咱们治呗，咱们一个一个解决。你记住，人到啥时候得乐观，得心宽，那病才好呢。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百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

0: 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参柏这药和鹿胎这药效果究竟有多好？咱们大连有一位股骨头坏死的患者，你像他纯是喝酒喝的，几年前做的手术，置换的关节换了一个陶瓷的，你就啥他也不行，走路还是不行啊，胯骨那位置啊还是疼，那位置肿胀。自打吃上参柏和鹿胎这药到今天2个多月的时间，现在那位置也不疼了，肿也消了，排尿也好了，走路那脚也敢着地了。咱不能说吃上就百分百好，最起码生活质量提高没，这不就挺好吗？所以为啥说参柏这药好呢？因为这里边啊有5种药材专业化瘀啊。因为这个股骨头坏死啊，这病你说白了它就是淤堵啊，它就是淤造成的，外伤产生的淤啊，喝酒产生的淤，缺血产生的淤啊。所以解决这个病的关键是啥呀？就是化瘀，尤其配上鹿胎这药啊。你知道鹿胎补精血修复再生能力很强，你像很多慢性病患者啊，身上这器官损伤了，尤其你像糖尿病人，肝脏损伤了，对吧？脾胃损伤了，你看有的糖尿病患者伤口不爱愈合，皮肤愈合能力损伤，你包括很多心脏病患者，冠心病患者心肌损伤啊，脑血管患者啊，脑血栓患者，腔梗脑梗患者脑组织损伤。所以你用上鹿胎这药，这叫胎盘，干细胞就是从这儿提取的。所以这药啊，它里边有再生的能力，有修补损伤的能力，所以对于有基础病的、冠心病的、脑血栓脑血管病的、偏瘫的、半身不遂的、高血压糖尿病的、风湿骨病的，就这药他就对你那症。我记得沈阳有一位老姐姐给儿子买药，儿子今年50岁，那脑血栓6年了，没得之前呢爱喝酒，以前找那个对象啊家里有点钱啊，最早呢在沈阳5爱市场啊做买卖的，过去啊那一个摊位啊都上100万，是人家就靠批发挣钱，所以呢这个家里条件不错，他自己这块呢工作比较好，女方这家里边啊也相中这一点了，虽然说不是那个公务员，但是呢也算得上是国企。你像这孩子父亲啊就有高血压，本身他父亲就因为高血压脑出血走的，所以他这个高血压就属于什么家族遗传，对吧？遗传性高血压。但是他始终没当回事，就像他母亲讲的，那些年呢他太顺了，有点高兴过头了，就是咱讲话了太骄傲了，所以有点毛病啊也不当回事，他总是脑袋胀啊，单位体检呢早就告诉他了啊，你这高血压你得注意啦，给开的降压药，但人家压根就不吃啊，降压药也是想起来了啊难受了就吃上那么一片，想不起来就给放一边了。多数情况下那药都过期了，这6年前有一天突然脑血栓了，这在单位发的病啊，下午的时候突发脑梗，单位一看给打的120，给拉到医院，在医院住了能有15天呢，整个人出院的时候就坐着轮椅出来的， 一侧呢身体就瘫痪了，根本走不了。

你跟他说话明白，思维也行，但就是说不了话，走不了路。出院之后啊，直接又去的康复中心，啊，说是在辽宁中院对面那有个康复中心，啊，一个月1万多块钱，接近2万块钱呢，就这康复费用，做了能有2年多呀，花了20多万，但始终啊也起不来，说话也不行。他母亲给他买了12盒的参柏，当时呢，还有鹿胎的药。当时他母亲还跟我通电话呢，啊，说大林老师啊，无论如何你得帮帮他呀，再这么下去这家就完了，就散了。没想到啥呢，参柏和鹿胎的药吃了能有半个月的时候，啊，他偏瘫一侧的那胳膊呀就能支起来了，但那个时候说话还是不行。啊，但吃饭比之前是强很多呀。你看到现在2个多月了，这次他母亲又给他订了20盒的参柏，也是冲着这个治疗仪来的。他母亲说，现在啊，瘫痪一侧的那个腿、脚后跟啥的，他就能够着地了，啊，这腿就能站住了，啊，这老母亲呢，说说话激动的就直掉眼泪，到现在。说话虽然说有点大舌头，但是他能连就说话了，啊，说话连贯上了，吃饭自己能吃了，自己上个厕所啊，自己洗把脸呢，这都行了。以前那瘫痪一侧那手和脚那都是肿的，现在也都消下去了。所以你说参柏舒筋颗粒这药咋样？你说鹿胎这药咋样？但话说回来，再好的药你吃不起它也不顶用啊，对吧？它患者够不着，你说能有啥用？所以为啥我总关心咱们老百姓能不能吃得起这药呢？因为我在医院给患者看病50来年了，我遇到的太多了，很多人呢就这么被耽误了。你比如说肝晚期有一种特效药叫多激酶啊，又叫什么呢，索拉菲尼，你说是不是好药？那绝对是好药，你到哪儿去都说这是好药，对于我们肝晚期病人有帮助。那能吃得起吗？一个月5万多，可能有人一听那拉倒吧，啊，一个月5000多都吃不起，一个月5万多，一般人吃不起，不是说一般人，就很多很多吃不起的。你比如说肺晚期啊，有个特效药伊瑞莎、泰瑞莎，这都属于肺晚期的靶向药，说是不是好药？是好药。多少钱？1个月4万多，吃得起吗？我在临床啊，我太知道咱们老百姓需要这个好药去治病了，但前提是什么呢？这钱咱们得能够得着，得能摸得着啊。就再好的药你够不着你摸不着有啥用啊？很多人呢都眼巴巴的瞅着，我要干的是啥呀？不让你眼巴巴的瞅着，我的目的啊就是实打实的啊，不让你去花冤枉钱，让你治病，把这好药让你得吃上，得让你吃得起啊。尤其你像咱说参柏这药，包括鹿胎这药，在治疗心脑、糖尿病、高血压上，那效果特别好。你比如说心脏病，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你啊，是一位心脏病患者，你吃上这药，能给你治成啥样呢？我告诉你，啊，你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位心绞痛的病人，你现在你用上参柏舒筋颗粒和鹿胎这药，不用多，就30天之内，我告诉你会给你治成啥样。你会发现心绞痛的频率大大减轻了，以往你可能一个月要疼上好几次，甚至一个星期就好几次，有的一天就得1、2次，你发现你疼痛的频率明显减轻了。第二，你会发现什么呢？这个心绞痛疼痛的程度也大大减轻了，虽然偶尔也会发生，但你发现不那么疼了。以前可能是

酸呐、啊，是不是？针刺啊，现在基本上就是一过性，这个疼就过去了，就像是拿那个针呢，到那扎了一下就过去了。第三，你会发现睡眠好了，就后背不那么疼了，脸色好看多了，能干点活了。干点啥手上有点劲儿了啊，吃饭比以前吃的都香了。这是针对于心脏病患者、心绞痛患者。你比如现在啊，你是一位冠心病患者或者是心肌缺血患者，你用上参柏和鹿胎饮片一段时间之后，你会感觉到怎么的，不那么乏力了，心脏的憋闷啊、疼痛啊不那么厉害了啊，逐渐呢喘气也圆乎了，心口窝也不那么憋闷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你会感到睡眠好了，半夜醒的次数少了，起夜少了，走道腿上有劲儿了，买点东西啊，两个胳膊腿有劲儿了，不心慌了，也不气短了，脸色也好看了，也红润了，眼睛也跟着亮堂了，吃东西比以前强了，有胃口了。以前天天担心急性心梗、急性心衰猝死，现在也不用担这个心了。为啥参柏和鹿胎这药能给你治成这样啊？你像鹿胎这药为啥能平稳心率？为啥吃上这药心慌没了？为啥房颤早搏没了？因为这药能强心补肾。你房颤也好，你早搏也好，你心律不齐，你包括偷停也好，都是心脏跳动它那个力量出现问题造成的。心脏跳动它得有力量啊，说白了都是心脏怎么的跳动不强造成的，就是心脏跳不动了。所以梅花鹿胎盘这药啊，能给你强心，你吃上之后你心脏它跳动的就有劲儿了，你吃上之后啊，心脏强了，肾强了，那这些问题就是你心脏跳不动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一点点就好起来了？那么鹿胎这药除了强心补肾之外还能怎么的？补精血，还能提高你免疫力，免疫力高了身上炎症就少呗，对吧？就消炎呗。一说消炎，你像心脏里有些炎症一般呢，心脏病人受冠心病、心绞痛，包括心衰、心律不齐影响，心脏啊都多少有点怎么的心肌炎啊，心脏或者心脏神经出现炎症。所以你看一变天或者是一着急、一上火、一生气，心脏就犯病，这都是心脏轻微多少有炎症造成的。所以吃上鹿胎这药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心脏有劲儿，胳膊腿有劲儿，完心率还平稳。所以有早搏、有房颤、有心动过速的、有偷停的、有心律不齐的，吃上就能见效，吃上就能好。所以鹿胎这药啊特别适合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去吃，尤其是参柏搭配上来用。你像很多人讲为啥我要通啊，我为啥要化瘀啊，你就记住我说的那话，堵在血管叫微循环病，堵在心脏叫心梗，堵在脑袋叫脑梗，堵在子宫叫肌瘤，堵在乳腺叫增生，堵在甲状腺上叫什么？叫结节啊，要是堵在脸上呢，脸上起包了啊，堵在皮肤呢就是斑痕呐、疙瘩呀，是不是？堵在腿上静脉曲张，堵在黏膜叫囊肿，堵在我们后脖梗子叫颈椎病啊。所以为啥要化瘀啊？为啥要打通身体所有的路啊？为啥要通啊？因为你只有通了你才能不梗啊，你只有通了你才能够不梗不酸呐、啊，对不对？又脑梗了、心梗了、血栓了的，是不是？你只有通了你才能不瘫痪不死。所以鹿胎这药吃上之后心脏感觉特别好，心脏憋闷疼痛也没有了，心脏也有劲儿了啊，睡觉也感觉比以前睡得好了，就在这儿呢。你看咱们丽江有一位患者啊，姓张。

0: 张大姐，她其实啊是河南的，那怎么上丽江了呢？就是合计着上南方啊，心脏能舒服啊，就合计上丽江以后心脏能好，糖尿病能好一点。她是糖尿病合并了心脏病，后来心梗又做的支架啊，手术后啊，这些年一直就靠那个阿司匹林呐、玻璃维呀、还有那个洛伐他丁啊，就维持着呢。论他讲话了，这钱花老了，就这样，天天还心脏疼呢，天天还憋闷难受呢，喘气儿都费劲，就是疼。跟我讲，有的时候疼的呀，讲话了就看到个地缝，他都想钻进去。因为心脏和糖尿病，他这个合并症啊，他也是经常住院。今年开始吃参柏，当时呢也是试一试的心态。讲话了，你咋整？啊，死马当活马医呗！啊，用了那么多方法，那么多药都没有效果，啊，很多人都说这个参柏这药行，那就试试。就是因为这些年吃药吃老了嘛，啊，说试试就试试吧，但没想到它会这么好，没想到，吃完三天心脏就有劲了，就舒服点了，晚上能睡着觉了。你等吃完第一个礼拜，明显身上有劲了，轻松了，啊，心脏憋闷呢、疼痛啊都差了。吃到第二个礼拜的时候，自己就感觉这个心跳有劲了，喘气也有劲了。再继续吃到一个月的时候，血糖已经降到 7.8 了。前段时间又参与的活动，配上鹿胎的药一起吃，现在已经两个多月的时间了。啊，这是心脏病啊，一次没犯过，就一次心脏疼痛都没出现过，完身上还特别有劲儿呢。所以你就说这俩药好不？见效不？那么咱说到见效啊，你看有一位病友说，我爱出汗，啊，平时心脏啊一点劲儿没有，大夫说我严重心肌缺血，那你说你总出汗，你能不缺血吗？对吧？一个劲儿的淌汗，一个劲儿的流汗。啊，这个汗和血它是同源的，知道吧？汗为心之液嘛，对不对？汗为心之液，那心里边的液体是啥？那不就是血吗？是不是？所以你汗多了，啊，慢慢的这个血也就流干了。所以那吃点啥能补血呢？啊，吃点啥能止住这个汗呢？我给大伙一办法，你去抓点小麦。那小麦30颗，大枣6枚，干枣、龙眼肉5个，生甘草6颗，完事你煮水喝，就特别适合这种自汗、盗汗、极度贫血的病人。啊，你像刚才咱说的这个啊，老大姐，首先必须得先怎么的，控制住汗，完了之后啊，再尽量的去给他补补血。你包括那个心悸啊，睡眠不好的、睡不着觉的，你就喝这个。代茶饮啊，什么代茶饮知道吧？不懂的你打电话啊，你喝吧，指定有效果。大家如果说有不懂的地方，你随时给我来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有问题的时候啊，咱们就电话联系呗啊，我来帮助你解决问题。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0: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很抱歉的，你说您在百忙当中给您添这个麻烦，
2: 哎呦，客气了，这是应该的啊。家是哪儿的？
1: 家是天津。
2: 我听你说话的岁数应该比我大，多大岁数了？
1: 今年88岁，
2: 高寿了啊。有啥事你跟我说吧，老人家。
1: 我主要就是想这个解决我这腰疼，因为我腰疼得很重，我已经卧床有一年了，去年的8月已经到医院住院了，这个拍了这个核磁吧，就做了腰的检查，就是这么几个方面：腰椎骨质增生、腰椎多发椎体虚末式结节、多发椎体纵板炎、胸的第10节是11，还有胸的12节，还有腰肌水平黄韧带增厚、硬膜囊后缘受压、前纵韧带弥漫性肥厚骨化，这基本是从腰的这个检查。
2: 你这不光是腰啊，这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胸椎，
1: 是还有胸椎，
2: 受过外伤没？整个这腰上，
1: 基本大外伤没受过，就我去年8月份在一坐椅子的时候，我的椅子是一个木质的，我呢站着一坐呢，可能那木椅子距离我身体有一段距离，可能动就在那蹲一下，但是也没什么，过去就完了。我这腰的这个疼啊，已经有我从40来岁腰就疼。由于我那个年代，你想想，就是工作的状况啊等等的吧，就说那个阶段的疼就是嘛呢，酸疼、疼痛。重的时候也是支不起来腰，后来自己再休息休息啊，哎，他就缓解了，睡一夜觉啊。那明天也就可以继续工作，就是这么状态，就这么
2: 啊，就是那个时候也疼，但是呢，咱说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主要还是以休息呀，
1: 是
2: 偶尔吃点药啊，就那么挺过来了啊。
1: 我经常有这现象，您比如说早晨一起床啊，起床得洗洗脸呢，准备上班，就这个情况，就是站那儿就站不住了，这腰啊酸疼，但是挺老半天的。然后自己再揉揉一揉，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过来了。去年8月份的时候，突然间就动不了了。怎么动也动不了，也不能翻身，一切都动不了。结果就通过这个急救车120就把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在那治疗，对吧？住了院了。
2: 对，现在来看，整个腰椎这块还是挺复杂的。
1: 挺复杂。
2: 你现在这两条腿上感觉麻不木不？
1: 腿倒是不麻不木，
2: 凉不？
1: 对，我下肢一切就比较凉。
2: 有没有浮肿？
1: 因为我基本上没有浮肿。
2: 主要症状还是说，是疼的原因让咱没有办法去运动，并不是说我这个下肢它完全不听使唤，它可能听使唤，但是疼，我不敢动它，对吧？
1: 对对，是这样。
2: 因为你这个腰椎这一块了，人家它有些复杂。你像咱们说，如果单纯的一个腰托啊，还不至于说出现这么严重的症状。你现在是好多好多的这个腰椎的病变都综合在一起了，
1: 是这样。
2: 就是每一种病啊，都会对我们这个血管神经啊，包括我们腰椎的功能产生一些影响。这些呢又加在一起，所以说呢，这个症状就被放大了。啊，所以他就疼痛就严重了。那你现在主要是怎么的？想缓解缓解疼痛啊？
1: 我就说让我缓解缓解疼痛呢，让我略微能动一动。
2: 像你这种情况，你这么的吧，你要是想缓解的话呢，啊，让孩子呢到药铺去买什么呢？买那个布洛芬缓释胶囊，完了再配上甲钴胺这两样药。一般你像咱们说有这种病痛的啊，你除了对症治疗之外。啊，咱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但是你要想先缓解疼痛，那咱们就得吃这种药，就是非甾体抗炎药。你这种是什么呢？是属于无菌性炎症，就是局部啊，我们腰椎啊，包括胸椎啊，它局部出现的一些红啊、肿啊、疼痛啊，无菌性的啊，所以你要到医院检查，你那个硒反应蛋白肯定是高的，所以它是无菌性的，你就得吃这类药。完了，一方面呢还得营养神经。什么时候吃呢？我告诉你，在饭后吃。你要疼得厉害，你就先吃上几天，不疼了你就可以停不吃。完了之后呢

0: 你别光用这一种方法，你适当的还得用一些中医中药的方法。你比方说咱们用中药的话呢，可以缝一个药口袋，你像这里边搁上什么呢？搁上这个独活、桑寄生、防风、川牛膝、桂枝，搁上菟丝子，干什么的呢？就是这些，它缝成一个药口袋，缝成个药包，缝成个药包之后呢，每天呢，你给它加热，加热完了之后，给它放在我们这个腰上。如果说你嫌麻烦，还有简单的方式，就是让孩子到网上去搜一搜，网上现在有那种什么呢？就是属于那种盐包，能够吸热，它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一个理疗的效果，30-40块钱，20-30块钱，还不贵，用一用。因为你现在这情况，主要是给他局部加热，让他血液循环开，就是平时一定要注意腰变凉着，多用2次。完了这边呢，你用点咱说的那个什么呢？我刚才说的甲钴胺和这个布洛芬。为啥我不给你开中药呢？因为你要中药的话，你像咱说有好多活血化瘀的，就是中药啊，里边多少它可能对胃肠有一定的刺激啊。所以你倒不如说用西药，它能快速的缓解你疼痛，你只要没那么疼了，你这心情就能好一些。有的时候啊，心情越不好，这个疼痛就越重。慢慢来，别着急，这病啊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先缓解疼痛，慢慢的，等不那么疼了，不那么难受了，咱们再一点一点的帮助你去强壮我们的腰椎。包括说我用点这个参柏舒筋颗粒呀，化化瘀呀，壮壮骨啊，那都后话了。啊，老人家，慢慢来，别着急，别上火，能动弹了，慢慢就好了。好嘞，好，再见。
1: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感谢老师给我们这个环节指明了方向。哎，
0: 没事，应该的啊。
2: 你那在国贸当中不休息，为我们服务，我们从心感谢你。
0: 哎呦，客气了，客气。
2: 我现在我这个记忆力相当差，说上句就忘下句，也一转身就忘，就这么
0: 多
2: 样。
0: 大岁数啊？
2: 68。
0: 68。不至于啊，你脑供血不足啊。
2: 脑供血不足，脑袋有4个缺血症。
0: 啊，那就是有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多少有点脑萎缩。
2: 啊，对呀，那个就是出来一次病，就是我在家吃完饭，早晨吃完饭以后就觉头晕，头晕了就觉不好哈，越睡越重，越睡越重，没法，我就赶紧上医院去。去这个门下指标的做个检查，我给念念行不行？大林
0: 你
2: 老师，
0: 说说念念吧，
2: 啊，这影响它是只能就是装车放学去搬来院中心去去脑干缺血症，脱髓小样脑改变，老年性脑MRL 改变。
0: 就是脑供血不足，
2: 啊，
0: 啊，就是脑供血不足，有这个脑动脉硬化了。
2: 对，
0: 问题不大，你没有胳膊腿儿的这个发沉发麻吧？
2: 我那个左腿站的时间长了，那个大腿在前边它有点发麻，也就是说站的时间不长，它就不没有这个感觉。
0: 啊，那你腰也不好啊。
2: 啊，对我腰也不好，以后
0: 对
2: 就
0: 呀，
2: 在出
0: 你
2: 去了。
0: 站时间长了，这腿发麻呀，它是腰的问题，它跟脑袋没关系。血压高不高？
2: 血压就是有20多年的高血压，但是吃药呢，现在是在90到140、150、160这个高压。
0: 156就是高点了，要是始终
2: 啊，
0: 能在140以下的话还好。
2: 140以下的倒是很少，就是
0: 是吧？
2: 150。
0: 就是这个时候血压就高了啊。心脏咋样啊？
2: 那个心脏我也做个试剂，我那天给血管行啊，很有
0: 你
2: 经
0: 说，
2: 验啊，就是那个 冠状动脉做法就是钙化瓣块

0: 日
1: 啊，
0: 期 A 表现，
1: 嗯，
0: 自轻自重的有心肌球。
1: 啊，心肌桥没事儿，
0: 啊，就
1: 嗯，
0: 是那个什么，那左前肢就是那个，有钙化斑块，
1: 嗯，
0: 关腔下侧20%，
1: 没事，
0: 左，
1: 嗯，钙化斑块就是说明有这个动脉硬化，
0: 啊，对对，
1: 嘛，
0: 动脉
1: 说
0: 硬
1: 白了
0: 化
1: 就
0: 和
1: 是
0: 那
1: 有
0: 个，
1: 冠心病了，有冠心
0: 啊，
1: 病
0: 对对，
1: 的，
0: 冠
1: 你
0: 心病，
1: 平时是
0: 对，
1: 不是会有胸闷呐、啊？气短呐，
0: 有，这就
1: 啊，有
0: 是。
1: 没有会出现这种疼痛的感觉？有吗？
0: 没有，他
1: 没有，
0: 就是发木，就是
1: 发
0: 发，
1: 闷，
0: 就是不舒服那个感觉。
1: 对，发闷呐、啊，发堵的慌是吧？
0: 啊，对对。
1: 啊，问题不大，你这就是啥冠心病啊？你记
0: 啊，
1: 住，
0: 对
1: 咱
0: 对。
1: 们说，像这个岁数，你脑血管都有动脉硬化了，你想想，你心血管能没有吗？有，啊，狭窄
0: 啊。
1: 程度也不要紧。啊，20%、30%这都不影响，啊，你就哪怕说它50%，它影响都不是那么太大，
0: 这
1: 没啥事儿。
0: 啊，我那个实训课里起到可能一年左右，具体我那个，你说我这个存款还用不用再吃了？
1: 嗯，我建议咱们接着吃，因为啥呢？你毕竟
0: 啊
1: 是有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因为这些情
0: 啊
1: 况的
0: 对
1: 产生都是和鱼有关的。也就是
0: 啊对
1: 整体来讲，你身上的这个病情啊，有不严重啊？
0: 啊
1: 但是
0: 对
1: 咱
0: 对。
1: 话说回来了，你说像你这个岁数，你说我没有心脏病，没有动脉硬化，不可能，肯定会有，知道吧？因为毕竟它
0: 啊，
1: 随着
0: 对。
1: 年纪的增长，血液当中、血管当中，它会有淤存在的。这个淤存在，它就会出现血管的硬化，而且你还有高血压呢，对不对？
0: 啊，对。
1: 所以说我建议你用。你问题不大，你包括说我记忆力下降，这都不算事儿，因为你岁数到这儿了，啊，他脑袋上存在着供血不足，啊，存在着脑萎缩。你要是不用的话呢，他可能这个淤堵会越来越重，淤堵越来越重的话，啊，慢慢的它就会形成腔梗，形成脑梗。你看你现在你没有心梗，没有脑梗，啊，甚至连心绞痛都没出现，这就挺好的，嗯。
0: 那个老师，我就是你们呀，就是以前就是淤堵的重，自从吃到这个实训课里，还有那个包子又，他就是这个数值都下降了，以前是堵到50到60，现在都下降了这个数
1: 对
0: 值。
1: 呗，这不就挺好吗？
0: 这有个什么事，大林老师，我那个肺哈，那个肺上面还有点问题，就是做个 CT，
1: 怎么
0: 就
1: 的
0: 是
1: 了？
0: 查。就是那个右肺上叶侵占，就是，有个长约3 mm 磨玻璃球密度影。
1: 不要紧，磨玻璃样的是不？
0: 啊，对。
1: 平时有症状没？有没有说我每天我都是咳嗽呀？有痰呐、
0: 不咳嗽，就是痰多，不咳嗽。
1: 不要紧，不要紧，你就记住
0: 啊。
1: 现在呀，10个人去查，可能得有8个人肺上都有结节，啊，
0: 啊，
1: 而且
0: 那。
1: 像你这种磨玻璃的，你都不用担心啊。他有的是啥呢？就是以前有炎症，说我感冒了啊，感染了，完了啊，有这磨玻璃，这都小事，没事啊，你都
0: 啊，
1: 不
0: 就
1: 用
0: 是，
1: 管，你就一边用着咱们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它也有帮助我们软件三解的作用。完了，一方面呢，你定期去复查这个东西，你这个结节几乎你就不用太在意它，啊，不用太在意，没啥事啊。
0: 那个大林老师啊，
1: 嗯。
0: 我是说那个，我这个深柏舒心颗粒，我是怎么吃法？你给我调理调理。
1: 一天2袋，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别的药，你那个降压药，你该怎么用你就怎么用。
0: 啊
1: 嗯，阿司匹林呐、啊，瑞士巴他汀这一类的有吗？
0: 啊有啊
1: 哎，有那些药你正常先用着啊，因为那些西药不能说停就停啊，那些。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 海之蓝。
3: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 九十一点七，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海前哨边海防展示中心举行揭牌仪式，长海县政府召开19届115次常务会议，长海县委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对党代会工作报告的意见建议。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7月2号，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镇的黄海前哨边海防展示中心举行揭牌仪式，标志着长海县在深化爱国主义教育与巩固边海防思想阵地建设方面又迈出了重要一步。活动现场气氛庄重热烈，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常务副县长杨春辉为黄海前哨边海防展示中心揭牌，来自地方党政机关、驻岛部队以及社会各界的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活动中，全体党员还集体宣誓、重温入党誓词，并参观各展厅展区，沉浸式回望长海百年守海戍边的光荣历程，深切感悟代代更续的海岛红色血脉与戍边初心。此次揭牌的边海防展示中心依托原长海县大长山岛镇储备粮库改造而成，占地面积6300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陈列展现长达2000米。展馆外观采用现代军营风格，广场陈列有退役大炮、车辆等实物，内部则通过声、光、电等现代化技术手段，结合大量珍贵照片、文字史料及雕塑，生动还原了历史场景。展示中心设立光辉要塞、艰苦岁月、同守共建以及边海防展示4个常设展厅，展览内容脉络清晰，前半部分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从长山群岛7000多年的早期文明起源，历经甲午海战、日俄占领及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直至解放后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全面回顾了长海县的悠久历史与苦难历程，彰显了革命前辈前赴后继、永不屈服的精神风貌。后半部分则系统梳理了中国从夏商周时期至今的边海防发展史，重点展现了军民同守共建海防的光辉历程。黄海前哨边海防展示中心前身的黄海前哨海防公园，自2019年对外开放以来，已成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其展示的战备坑道已列入辽宁省第2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此次边海防展示中心的落成与揭牌，进一步整合了长海县红色资源，强化了基地的教育功能。该中心将继续发挥小岛链宣讲团、海上文艺轻骑队等载体的作用，深入挖掘并讲述如三八女炮班等先进事迹，让边海防文化深度融入海岛血脉。记者穆旭林报道，7月2号，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足主持召开政府19届11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6辽宁五一劳动奖、大连五一奖推荐评选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确定新一轮驻村帮扶派驻村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五。

0: 以劳动奖推荐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确保推荐流程严谨规范，推荐结果经得起实践和群众检验，从而在全县营造热爱劳动、崇尚劳模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职工积极投身长海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会议强调，新一轮驻村帮扶工作是推进海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要精心统筹驻村干部选派工作，择优选配熟悉海岛渔业、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干部，以精准化、专业化帮扶推动全县海岛乡村振兴工作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穆旭林报道。7月2号，长海县委召开第17次党代会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议，集思广益，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对报告的意见建议。会上，企业代表、省市属单位、学校、医院以及党外人士代表、各镇负责同志和副县级以上领导先后发言。与会人员紧密结合县情实际，围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事业保障、基础设施提升等重点领域，直面问题，直奔主题，建言献策，提出了诸多富有针对性、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会议强调，党代会工作报告是指导全县未来5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起草过程要充分发扬民主，广纳群言，汇聚众志，持续打磨完善文稿，确保报告更加契合长海发展实际，更加回应群众期盼，更好发挥凝聚共识、引领方向的作用，为全县“十五五”开局起步奠定坚实基础。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长海县委党史研究室与长海县图书馆签订共建协议，依托图书馆设立中共长海县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地方志阅览专区。自2021年，长海县委党史研究室委托长海县图书馆代管地方文献以来，长海县图书馆持续加强地方文献征集收藏，目前累计藏有地方文献534种，涵盖史志、年鉴、档案汇编、文史资料、地方著述、海岛文化、非遗资料等多个类别，已形成较为完整的长海地方文献馆藏体系和覆盖全县镇级的图书馆分馆。本次双方达成共建协议，将为全县广大读者查阅史志资料、海岛文化资料提供便利，有效发挥了地方文献存史、资证、育人的重要作用。下面播发一组简讯。辽宁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结果查询方式及时间公布。7月7号至8月14号，报考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的考生可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或辽宁省教育招生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录取结果。期间，省招考办将依据录取工作进度，及时发布录取及补充录取信息，供考生查询。大连市2026年度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工作现已全面展开。本次认证范围覆盖城镇企业职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以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工伤保险长期待遇和供养遗属待遇人员。与以往不同，今年认证工作不再设置固定时段，市民可根据自身情况，在上次认证后的一年或半年内任意选择时间进行办理。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 它心间的温度。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3: 掌柜的琉璃猫想要把堵在他门口的这程咬金给撵走，但是他知道这程咬金吃顺不吃枪，愣撵那不行，怎么办呢？他想了个辙，对，我得这么办。琉璃猫出来了，来到门口这儿，常大爷，到晌午头了，怪热的，您到屋里边坐着歇会儿，喝杯茶。行啊，走吧。程咬金跟着掌柜的就进来，到屋里边一坐，刘掌柜给他倒了一杯茶，程咬金端着茶杯一边喝着茶，再看了看刘掌柜，刘掌柜，今儿这生意怎么样？啊，不错。不错，刘礼猫心想：不错什么呀？从这点门口一站，我就没开张。程爷，这眼看着要该吃晌饭了，您上哪儿吃去？哪儿吃都行啊。程爷，我可告诉你啊，您呐，到什么地方吃，也别上对过那会友楼吃，知道吗？
4: 怎么着？那会友楼怎么回事？
3: 这会友楼您还记得吗？您进监狱那年可没有这酒楼，这是去年才盖的，知道谁盖的吗？武南庄大户老尤家盖的，这尤大爷光棍，方圆百八十里的没有不知道的。这个酒楼盖起来之后，咱这斑鸠镇的人没有不骂的，他重利盘剥呀，那菜给的都不够分量，就愣要那么多钱，但是谁还不敢说闲杂，谁要说闲杂，弄不好就开打，轻了就得骂你一顿。所以您呢，别往那儿惹嫌气，上别地儿吃啊。
4: 还有这个事儿吗？嗯，哼，老程进去三年，蛤蟆老鼠大眼贼，我看都成了精了。我就不信这个，我跟你说，我程咬金就是不怕横的，他有横，我就比他还冲；他有冲，我就比他还愣。他要愣，我就敢不要命。
3: 那当然了，程爹，那您谁还不知道啊？不过我是说呀，您别惹着闲事，惹着闲事，您别说到那里边，人家那个人多，您要是跟他一说，查把他打起来，把您给揍一顿，这您这何苦来的呢？
4: 什么？把我给揍一顿？我还没看出个敢揍我的呢。
3: 程爹，我就这么说呀。
4: 行了，你甭管了，今儿个我让你瞧瞧。这顿饭我非上他那儿吃不可，就冲他这重力盘剥，我就得教训教训他。我不但上他那儿吃，我还要不给钱，你信不信？
3: 程爹，这我可不信。您不给钱，您念句闲杂，就有人管你。
4: 你看着，
3: 程咬金说完话，迈步就出来，把这耙子划拉了划拉，一捆。
4: 十五吊钱往这扁担头一拴，扁担两头一戳。刘掌柜，在这瞅着，我这东西放这儿，你给我关着点，我就上那儿吃饭去。
3: 哎，好的，哎，回头你往这儿拿，我给你拿屋里来。刘礼茂心想：怎么样？这回我把你骑走了，姓程的，我让你到那楼里边看看，那儿可不是吃素的地方。程咬金迈步往这酒楼走，这个酒楼啊，的确是新盖的，两层楼，在这斑鸠镇，这就算是独树一帜了。门口外边贴着一副对子，上联是隔壁三家醉，下联是开坛十里香，横批三个字会友楼。程咬金没往里边走的时候，先闻见一阵阵的酒菜香。就听里边刀勺案板一切乱响，大勺碰小勺，叮当当当，叮当当，叮当当，好热闹。
4: 程咬金摇摇晃晃的就进来，
3: 他往里边这一走，有一个跑堂的，腰里边扎着白围裙，肩膀头搭着个小手巾，主动的过来，满脸带笑：“哎呦，客爷，您吃饭吗？
4: 不吃饭上你这儿来吗？买棺材能上这儿吗？
3: 啊，啊啊！”是，哎，客爷，您多少钱？
4: 好钱干。

0: 带个路，哎，小贪官头前带路，程咬金随后跟着就来到了楼上。程咬金到楼上四面瞧了瞧，找了靠窗户这么一张桌子，小贪官过来先给擦抹桌案。哎呀，哎，您就坐这儿，这个地方呢又凉快又风凉，隔着窗户还可以看看过往星辰解心烦。您坐坐坐，请坐。嗯，程咬金坐这儿。你们这儿都卖什么呀？嘿呀，您要吃什么呀？我问你们卖什么？卖什么呀？嘿呀，实不相瞒，跟您说吧，咱这地方，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浮的，包办南北全席，您是吃什么有什么？哦，吃什么有什么？天上飞的，那你给我来个天上飞的。好，您要什么？给我来盆爆炒云菜，再来碟醋溜清风。哎呦，那玩意能吃吗？那个没有。底下跑的有啊，给我来个砂锅炖骆驼，要整个的。哎呦，哪这么大砂锅，也没炖骆驼去，这没有您的。草壳里蹦的，油炸蚂蚱，我得要一吃一蹦的。嗯，这没有。水里浮的，138斤半的大鲤鱼，我要全的，有吗？哎，给您真会开玩笑，您说这个，这咱没有，没有，跟我说这大话干什么？啊，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行了，有什么上什么，只要做得好，大爷看看就给钱，听见没有？越快越好。
1: 哎，是，您等着。
0: 跑堂的一转脸，心想：今儿个这来了个刺儿啊！啊，就冲他一开头说这几句话，这就找些茬来的，对他得多加小心。下去不大会儿的功夫，羹匙、补碟、筷子、佐料全都拿上来之后，紧接着四冷四热八个菜给他摆上了，一坛好酒，一个大碗撂在这儿。程咬金坐在这儿瞅了瞅这菜，把这酒坛子打开，咚咚咚咚倒了一碗酒，喝了半碗之后，拿起这筷子来，这个碟加一口，那个碟加一口，把这八样菜都吃完了，实际上还没吃饱，他把这菜往一块合，这跑堂的已经对程咬金注意了，他出来进去的一瞧，这位干嘛呀？怎么一个里边加了两口就往一块合呀？倒成折罗呀？啊，跑堂的过来，哎，客爷，您吃这菜怎么样？
2: 我吃这菜呀，不怎么样。算账吗？
0: 哎，好嘞。哎，把他那下去不多时，把算盘拿过来了，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打，您这一共是啊，1分2银子。哎，别的呢，咱就都不算了。
2: 1分2，好，写在账上。
0: 写账上，客爷，您是哪儿的？
2: 搬九镇东边2里半地小爬村的。
0: 哦，可以，这写账上倒是可以写呀，不过要是跟咱们的是朋友了，是亲戚了，是老熟人了，谁这个腰里边有个富裕不富裕的，记得账上倒没什么。您和我们素不相识，您张口就写在账上，这玩意儿咱不好办呢。
2: 怎么的？别人能写账上，我怎么就不能写账上呢？
0: 可以，您想这个呀，咱这买卖是靠利赚钱呐，您要都写在账上，我们吃什么呀？
2: 混账！你这都做的什么菜？啊，这菜咸不咸，淡不淡的？这酒都馊了。
0: 哎呦，客爷，您这话说的可没道理。有馊饽饽、馊馒头的，没听说有馊酒的。那酒能馊了吗？那菜您说不咸不淡，您不都吃了吗？都吃了，
2: 它不好吃。你没看不都折在一块儿了吗？啊？你折的一块
0: 那不好吃，我没请您去啊，您既然吃了就得给钱，
2: 没听说，今儿个我就不给钱，你能把我怎么样？
0: 客爷，您可认准了神仙在烧香，这是会友楼，可不是一般的小饭馆，您要耍胳膊根上别地方耍去，这地方您可耍不开， 您要说给钱，咱们什么话都没说的；您要说不给钱。

0: 稀里呼噜，满楼的客人都下边，就剩程咬金自个儿在那儿坐着。程咬金一点不慌，一点不忙。他一瞧啊，这十几位扇子面型把这楼梯口这地方给挡住，这里边提着切菜刀的，拿着大马勺的，拿着扁的呢，拿着火葱上的，一个个是横眉立目。跑堂的先过来，哎呀，怎么样？你给饭钱给不给？说不给就不给，你们干什么的？都来了，我早就听说过，你们这个会友楼在斑鸠镇是一霸，重力盘剥，欺压百姓。程爷这几年坐监了，没想到你们这些东西都成了气候。今天我出来了，让你们认识认识，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程老虎，姓程名咬金，又叫志杰，净街王活阎王，就是我。
1: 哦，久仰久仰久仰久仰，今儿个您出来了，那好吧，既然您是老虎，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想拔你的牙。呵，你敢？这跑堂的二话不说，啪上来就是一拳，这一拳奔程咬金那儿来了。程咬金拿手一拨了他。程咬金实际上并不会什么武术，小时候跟人练过两下子，也是二把刀，但是他有一样，就是狠，手黑，敢下手。他啪一挡他的胳膊，这个手砰他就挡他的胳膊，这个把他后脖领子就给薅住了，抓住小堂官的后脖领子使劲往前一滴漏，这小堂官体重也轻点，程咬金这劲儿也足点，那脚就离了地了，他一滴了他，这手一拖他的后腰，把这跑堂的给举起来，这举起来，周围这十几个人一看，小堂官这起来之后，哎，慢着，我说客爷，你要怎么的？
0: 怎么的？我让你顺着楼窗户下去，我看你这脑袋结实不结实。他举着就要顺着窗户往外扔，正在这个功夫，就听旁边有人喊了一声：“慢着！”程咬金往旁边一瞧，不知什么时候从楼下边走上一个人来。这个人光头不戴帽，身上穿着一身青，腰扎大带，肋挎一口宝剑，长得黑黝黝一张面庞，浓眉大眼，三绺短须，细腰扎背，双肩抱拢，一团尚武精神。这个人一说话，楼上面这十几个伙计哗啦旁边一闪，哎呦，尤掌柜您来了。有的说：“尤爷您来了。”
2: 啊，这是干什么？
0: 朋友，你把他放下。把这跑堂的蹲在那儿，往这一撂的功夫，脚脖子存了。
1: 这，
0: 哎呀，跑堂的心想：这位真厉害。他往旁边一闪身，这黑脸就过来。朋友，刚才我听说您就是斑鸠镇大名鼎鼎的程老虎吗？
2: 啊，就是我。怎么样？
0: 我和你往日无冤，素日无仇，今天为什么跑到我这会友楼来搅闹呢？
2: 咱们两个没冤没仇。
0: 我听说你这个会友楼欺压这一带的百姓，重力盘剥，所以我想到这会会你。
2: 哦，好，
0: 既然想会会我，那咱别在这儿会。你既然是英雄，你敢跟我下楼吗？
2: 下楼又怎么样？你头前带路。
0: 好，跟我来。这黑脸的迈步就下了楼了。他下楼，程咬金紧跟着噔噔噔噔噔也下了楼了。来到这个会友楼的外头，程咬金一看呢，外边有两匹马。
2: 朋友，既然想跟我会会，你敢上这马吗？
0: 啊，上马那算什么？
2: 罗锅江上来，程咬金一搬鞍上来，
0: 这位也上了马了。
2: 好，朋友，既想会会，咱们就找个宽敞地方。

0: 跟我走。催开马，出了斑鸠阵，程咬金在后边也紧跟着，走出了有着六七里路的那个样子，前边闪出了一片庄院。进了这个村子，在一个黑漆大门的前边，这位黑脸的就跳下马来了，身后边跟过来十几位随从的家丁，把马接过去。程咬金也跳下马来，这马让别人接过去了。黑脸的一转身，朋友，既想跟我会会，请到院里吧。程咬金这个时候心里边可犯了点嘀咕，心想，这小子把我领到这儿来，让我进院，这是干什么？这院里边他要埋伏着三十五十的，我进去之后，一顿铁尺烂棍就得把我打个筋断骨折呀。又一琢磨，已经到这儿了，跟他来了，要称英雄就得称到底儿，不管他娘的刀山火海，闯他一下子。对，好，如此说来，你头前带路。好，请。这黑脸的迈步就进了院子，程咬金随后就跟进来了。一看，这院子可挺阔绰，两进的大院子，进了前院又到了后院，来到后院有五间的大客厅。进了正厅之后，这黑脸的一回头，朋友，敢坐下吗？程咬金看了看椅子，心想怎么着，这椅子是转心椅，露窟窿椅，一坐下就漏下去，不能，不管什么地方让坐就坐。坐下了，怎么样？行，看你还有点胆识。来呀，给我摆上一桌酒席。是。时间不大的功夫，桌上摆满了一桌酒席。这黑脸的拉把椅子在他旁边坐下。朋友，听说刚才你在我那会友楼没吃好，今天在我这儿再找吧找吧。我这儿有一桌酒席，你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这个要吃着不合适，我还不要钱。怎么样？敢吃吗？程咬金想，这怎么回事？啊？好，有什么不敢吃的？伸手就要拿筷子，他拿手一摸，这桌子上没有筷子。哎，我说，你这酒席怎么吃？拿手抓吗？怎么拿手抓呢？这黑脸一伸手，由打腿旁边的拔出了一把七寸长的匕首刀，两面是刃，风刷半快，就在那当中间那清炖牛肉的盘子里边，梆，刀起一块牛肉来。朋友，这就是筷子。程咬金心想，他娘的，他拿这刀子尖多块肉给我布菜呀、程咬金心想，他娘的，他拿这刀子尖多块肉给我布菜呀、我要把嘴一张，他往里边一送，使劲往里一捅，这就透凉了，前后一串风我就完了。他这招儿够损的，把我稳当住了，来一刀，你说我要不张这个嘴，这不显得我狗熊了吗？不管怎么说，我得张。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涵、最近我们节目总是有一些朋友打进电话，就是找我们说看看能不能去年做的那个关于安堂的那个骨贴，
4: 对，
3: 和关于安堂的那个骨膏，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档节目啊？赶紧的安排安排。那今天啊，多涵就来了。那其实在讲到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之前，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大家就会觉得关节难受呢？因为首先第一点，温度一下子降低，那 那我们的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就会变慢呢？
4: 就是整个人身体都受不了的感觉，
3: 对不对？是不是？那你想想，一旦身体的这个流速变慢之后，那么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谢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呀，是不是也就会慢慢的就变慢了，对不对？
4: 嗯，
3: 同时再配合着平时，你像我说了，有一些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平时你避免不了的一些生理活动，你说我不能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吧，
4: 是啊，
3: 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一点不运动吧，我不能说我不出去买菜吧，对不对？
4: 嗯，
3: 一旦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再让我们的关节进行硬性的摩擦之后，哎，你就发现这种疼痛就非常的明显了啊。
4: 嗯，
3: 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跟大家讲，这种疼痛大家会觉得说已经是那种骨头缝的疼痛，那就证明大家骨关节当中缺少的这个氨糖，我们俗称的这个就是关节的润滑液，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啊。
4: 嗯，
3: 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氨糖的流失，你的这个软骨当中的这个营养素的这样的一个缺失，你的硬性的这个摩擦越来越严重，你才会发现，哎，好像是随着年龄增加，好像是这个骨关节的疼痛越来越严重，
4: 啊，
3: 其实是很早以前大家就已经一直在有的这个情况了
4: 这么回事。
3: 对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氨糖的补充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说到底了，氨糖的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对不对？
4: 嗯，
3: 那真的是能够说直达大家的这个骨膜层，能够说让大家真的在你的患处痛处去消除你的炎症，真正的去补充营养的方式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是跟大家推荐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大家之前都说过，哎，我吃过呀，啊，也这个就是内服过呀，是吧？
4: 嗯，
3: 也外贴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膏药啊，对不对？
4: 嗯，
3: 那我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就是能够直接突破咱们的皮肤进入到患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外用液。
4: 哦，
3: 那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大家也是等了很久的啊。
4: 对对对 对
3: 我们已是老品牌了，能让大家用的放心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涂抹液，直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档节目。
4: 嗯，
3: 这款产品为什么说能让大家放心？
4: 哦，
3: 那你像我们以前真的是一去香港，就这些就各种各样的这药膏啊包括药贴啊，那必带回来，
4: 就是必须安排的，
3: 必须安排的，
4: 啊，
3: 那真的是太好用了。他研发的这款这个涂抹液是能够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疼痛部位的。
4: 嗯，
3: 它就比你直接吃氨糖的效果快。为什么在那儿？因为你想，你哪儿疼你就抹哪里，
4: 嗯，
3: 对不对？
4: 直接换出，
3: 对，你说我肩膀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肩膀上。嗯，你说我这个手指头疼，哎，我就直接涂在这个手指头上关节上。
4: 嗯，
3: 你说我腰疼，我就涂腰。我说这个膝盖疼就涂膝盖，
4: 嗯，
3: 我这个脚脖子我就直接涂脚脖子，非常的方便。
4: 哎，嗯，
3: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做过一档，
4: 对对对，
3: 我梁泉你记不记得？
4: 咱们前一阵子是做过一个这个关爱咱们骨关节这么一个活动，
3: 是的，
4: 啊，咱们节目里边100组啊，
3: 嗯，
4: 这个氨糖的软骨素涂抹液呀，
3: 嗯，
4: 很快就被大家这个抢空了。
3: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哈。
4: 嗯，
3: 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套组，让大家更加的合适。但今天也是100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所以说想要订购的，
4: 还就100组啊，
3: 当然了，想要订购的话，你想啊，本身这个产品它在市面上卖的就已经很好了，
4: 对，
3: 啊，在咱们节目当中，今天你可以听听这个价格。如果说最近总是这儿疼那儿疼的，老骨关节问题的，大家今天一定要团购上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
4: 嗯，
3: 我们是氨糖软骨素关节外用液。正常来说，这一瓶市面上要50-60块钱的，你各大平台都能搜得到，因为我说了，它很火，
4: 这个牌子
3: 很知名。对，
4: 嗯，
3: 那今天咱们12瓶一个套组啊，12瓶一个套组，正常你自己去买600-700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只需要199元。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
4: 嗯，
3: 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
4: 嗯，
3: 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4: 然后送了2-3瓶呗。
3: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
4: 啊，
3: 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
4: 嗯，对，
3: 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4: 多少？送12盒？
3: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4: 哎呦，
3: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199元啊！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4: 哎呦，这个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哈！有需要的话，大家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为什么说我们是外用液和这个钙贴双向的这种双管齐下？
4: 嗯，
3: 因为你想，如果你只

0: 只是普通的啊，比如说像是这种就感觉酸痛啊，或者是那种感觉好像回不过来弯儿啊这种的话，那你就直接用万用液就可以了啊。但你说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已经是这种十几年的老毛病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没办法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就是，哎，我就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也不能说那我就直接就是上医院去做手术吧，对不对？所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大家直接把万用液和我们的骨贴双向的一起使用。
1: 双管齐
0: 下，你先涂抹我们的外用液，它的渗透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个两三分钟，马上突破我们的皮肤层，直达我们的患处。那除此之外，你再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氨糖外用贴，双管齐下，效果翻倍啊！让它的整个的这个精华能够直接的渗入，你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哪儿疼你就贴哪儿。
1: 哦，
0: 但今天199元，您听好了，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在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只要说是您订购了之后，我们会送到您面前，您自己看啊。一是看一看是不是十二瓶，因为可能大家说，那你这广播节目说这么多，到时候送我手里不是这么多，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1: 对呀。
0: 那您看一看是不是十二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只需要199元。
1: 对，喝好再付钱就行。
0: 但是现在您不需要犹豫的点是，您节目时间之内能不能抓紧时间抢到啊？这个很关键。
1: 只有100左右。
0: 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2-3瓶呗。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啊！
1: 哎，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4: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5: 外甥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6: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7: 点我，点我，
4: 点我，点我。
7: 番茄牛腩，
4: 香酥鸭，
7: 牛虾仁，
5: 蒜蓉菜心。
4: 哎呦，你别压着我。
8: 吃吃吃，别停啊！
9: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4: 那打包吧。
8: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5: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9: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0: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1: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13: 程咬金面对着刀尖上这块肉，他心情比较紧张。他不知道举刀的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想的，真要一刀捅进来，往里一使劲儿，他这命就完了。但是不吃这块肉，又显得不英雄。他一拍桌子，心想：吃的这块肉，把嘴一张。来吧，拉着架子就等着呢。这位黑脸的尤掌柜双手一捧这口匕首刀，停，这刀往前一递，过来。程咬金俩眼珠子瞪着刘元，瞅着这块肉，刚一进嘴，这一下子就狠狠地咬住了。这刀啊，往里推推不进去，往外拔也拔不出来了。程咬金心想，不管怎么地，我就不能让你动了。哎，朋友，吃肉别吃刀，松松嘴儿。程咬金嘴略一松，往后一闪身，把这块肉给裸下来了，咽了，什么滋味不知道， 为什么现在心情紧张，那注意力没在肉上，全在那刀上呢？根本尝不出什么滋味来。他把这块肉一咽了，这位黑脸的油掌柜把刀喷往桌子上一剁，好，狗英雄，来呀，拿筷子。他刚要说拿筷子，程咬金说慢着，等会儿拿。砰，他一把把这匕首刀从打桌子上给拔下来，啪，又打这清炖牛肉盘子里边，他也刀起一块肉来。朋友，有来无往非礼也，你敬我一块，今儿个我也得敬你一块吧。张嘴。这个很出乎尤掌柜的意料。这尤掌柜心想，我敬他可并没有意加害于他呀，他敬我是怎么想的我可不知道。这位愣头愣脑的，他真要一刀给我来一下子可够我一受，但是又一琢磨，你敬人家，人家吃了，人家敬你，你也不能不吃啊。不管怎么地吧，这块肉也得吃。朋友，今天咱们相见可不容易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和你交往交往啊，少说客气话啊，我敬你一块肉，吃完肉再说。哎，好，来吧。给尤掌柜一张嘴，程咬金把这刀掂弄了掂弄，这尤掌柜刚才敬他那肉的时候是俩手抱着个匕首轻轻地往前这么递，这回程咬金呢这匕首这么拿着。我告诉你啊，这肉你可得接住。他这匕首往下这一多呀，这尤掌柜本想躲，但是心里边知道要是旁边一躲这就栽了跟头了，不能躲，不能躲。他也知道这刀来势凶猛，一闭眼睛，程咬金这个刀到他这嘴唇这停住了。哎，朋友，把眼睁开，别吃鼻子眼里去啊。好，这才把眼睛睁开，程咬金轻轻地把这块肉送到嘴里去。行，你也够朋友。这位尤掌柜把这块肉也咽了。好，我说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这叫你吓我一跳，我吓你一跳，咱俩是一环加一抱，知道吗？两够本。哎，坐，尤掌柜说来吧，把筷子拿上来吧。这功夫有人把筷子就拿过来了，倒上酒。这尤掌柜一端着酒碗，哎，程大哥，你我今天相识不易，先干一杯。等会儿我还没问您叫什么名字。哦，我跟您说，我姓尤，单字名通，号叫俊达。武林中有很多朋友给我贺了一个绰号，叫做铁面判官。我就是这武南庄的老户，您对我大概不太熟悉，可是您的大名我是早有耳闻了。今天能和您相识，真是三生有幸啊。哦，那好，冲着你我今日相识，干一碗。咚咚咚咚咚咚咚，一碗酒喝下去。我说尤掌柜呢，您今天把我请到您的家下，这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什么，我倒想问问您，我和您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您为什么要搅闹我的酒楼呢？这个很简单，我听着你说了，你这个酒楼重利盘剥，欺压百姓，在这斑鸠镇上名声不太好，所以我就想拉这个横车，管这个闲事，要会会你。啊，程大哥，这您是误会了，一定是听了坏人的话了。 不客气来说，凡是我做的买卖，可以保证做到这一点：大秤出，小秤进，买卖公平，童叟不欺。我这个酒楼周围附近，你细打听打听，没有怨言。你呀，别听别人的闲话，知道吗？但是今天我把你请到我的家里来，可并不是因为你搅闹了我的酒楼。你就是不到我家里来，我早就想到府上拜访，只是不知道您家在哪儿住。可是今天在酒楼上，我们两个不期而遇，这也是素有奇缘吧？啊？那今天到这里边，咱们两个续谈续谈。哦，咱俩续谈什么呢？常德哥，没有别的意思，我想跟你交个朋友。跟我交朋友？这事儿可真怪呀。我说优通啊，现在交朋友，第一得有权势，第二得有钱财，第三得有企图。那么你跟我交朋友这三样可哪样都不占呢？我一没有权势，跟你说实话，沾亲挂寡的连个当官的都没有；二没有钱财，浑身上下一文没有；三你更不能在我这儿企图什么。那你为什么跟我交友呢？哎，程德高，这话您说的可就不对了，您这话是世俗之见。我这个人交朋友是讲究士为知己者死，交遍天下有知心有几人，我找的是知心的，而我知心的人必须是我所敬仰的。程德哥，您就是我敬仰的英雄。好，你还敬仰我，那我有什么地方可以值得你敬仰呢？程德哥，我听说这回敬劳大赦，把您由打监狱里边放出来之后，您从县太爷那儿弄了十吊钱。您拿着十吊钱走到东阿县的大街上，看见有两个小孩沿街乞讨，看见有一个姑娘在那自卖自身，您把这十吊钱就都给了他们。这十吊钱对您来说虽然说为数不多，但是这个钱可是也很起作用的。您在这种情况下能把钱给了他们，足见您挥金似土，仗义疏财，您是一位英雄。别看您出身清贫，但是人格高贵，我崇尚的就是您的人格。好，好啊，我现在还真没有听见有人说这样的话。冲你这一席话，咱俩这朋友那就算交成了。陈德哥，从今往后咱们就以兄弟相论吧。啊，我知道您家里边比较艰难，这个呢不认识我咱就没有别的说的，认识我了往后您就不用着急上火了，这耙子您也甭卖了啊。我给您找个活干，保证能让您维持户口，是吗？您可要知道，我可什么都不会，连字儿都不认识。哎，我给您找这活不用认字儿，准能挣钱。什么活？这个我现在先不用跟您说，您不是刚从监狱里边出来吗？得休息几天，从现在起您就休息，过几天我再告诉您是什么活，怎么样？好了，就这么地。张德高，来，再干一碗，干。两个人推杯换盏，不大会儿的功夫，程咬金吃了一个酒足饭饱，是勾满了豪瓶。吃饱了之后，一扑了这大肚子，一捋这胡子，好，有同啊，我也吃饱了，我也喝足了，这回我可该回去了。哎，程大哥，您就别走了，在我这儿住几天？不行啊。老娘在家里边呢，不放心呐。哦，老娘在家，这样啊，您回去之后跟老人家说一说，把老人家接到我这儿多住几天，你看如何？那也行，回去啊， 我跟我娘商量商量啊。好，哎，等会儿走，来人呢，领着程大爷到后边换身衣服。程咬金这身衣服有点太破旧了，尤俊达命人领着程咬金到后边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丝罗的短衣。这是夏庭天呢，程咬金换上这身衣服，这派头带劲。尤通尤俊达把程咬金一直送到自个儿大门之外，临分手的时候拿出来50两银子，程大哥，这50两银子您带着，这是给老太太的，这就算作见面之礼吧，给老人家买点什么吃，替我向老人家问安。哎，这钱我不能要。嗨，咱们不是自己弟兄了吗？你拿着。好了，那过后再谢谢你。程咬金把这钱就揣起来，揣起钱来之后，程咬金大步流星直奔斑鸠镇而来。为什么？耙子条还在那双义城门口放着呢。来到斑鸠镇，到了双义城这儿，一拿这耙子条，掌柜的一打听，哎呀，这程大爷可了不得了！一听这位程大爷上那会友楼吃了顿饭没给钱，把碟子摔了俩，最后那会友楼掌柜的把他请到家里边又喝一顿，这什么人物啊？哎呦，程大爷，您可真是爷！以后您到斑鸠镇无论如何得上我这来啊，少套近乎。程咬金挑着这耙子就回到了自个儿的小耙村。回到小耙村之后啊，老太太正在这着急呢。怎么回事？街边王二哥家两口子起了想赶集，一看耙子没了，正在院里边转腰子呢，在那儿。老太太一看就明白了，十有八九是我那阿丑给挑走了。程咬金这一回来一问他，程咬金说实话了，对了，真是我给挑走了。娘啊，我怕您着急呀，所以说我先把王二哥那耙子我挑着替他卖喽，回来我把钱给他呀，这不吗？这耙子不但没卖呀，还给他把钱挣来了。说着话把耙子条送到那个院里边，告诉他就卖了一把，挣15吊。这王二哥心里边也没明白，这一把耙子怎么卖的15吊呢？程咬金也没跟人细说，耙子给人家之后向人家赔礼道歉，转身回到自个儿的屋子里头，把房门一关。娘哎，我告诉您，您看见没有，50两钱来了。老太太一瞧，阿丑啊，这是哪来的钱呢？娘哎，嘿嘿，我告诉您呢，人都讲究有10年旺运，10年备运，3穷3富过得老。前些年大概你儿子就是那备运，从现在起你儿子就要走旺运了。今天我碰着一个好朋友。程咬金就把会友楼吃酒怎么认识了尤通尤俊达从头至尾跟老太太细讲了一遍。讲完之后，您看见没有，这是给您的见面礼，先来50两银子啊，说不定过几天呢他要请您到他那儿住着去呢。阿丑啊，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大买卖人呢，家开酒楼，可能还有地。我瞅那庄院那片宅子和这位可阔了。他到底是干什么的？酒楼掌柜的。他跟你过去认识吗？
2: 不认识。
13: 跟你素不相识，萍水相逢，怎么就忽然这么近乎起来了呢？嗯，他给你的钱你就要吗？这么多钱你敢收吗？
2: 那怕什么呀，他是朋友嘛，这人有好这有好那的有好，交朋友的他就好交朋友，看着我顺眼。
13: 看你哪儿顺眼呢？
2: 你可甭说，准是看着孩儿我这脸儿长得顺眼呢。你别看别人瞅着我丑，他就瞅着我漂亮，这俩人对着眼了吗？这不是，
13: 就你这模样还有人瞅你漂亮的吗？这个人是不是对你另有所图啊？
2: 哎呀娘啊，人家图些咱什么呀？你说你儿子有什么让人家可图的？
13: 这就不好说了。古人云，居必则邻，交必良友，与善人交如与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交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2: 老太太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古人说居住
13: 要找好邻居，交朋友得找好朋友，遇好朋友。

0: 交往就好像走入芝兰之室，就是摆着很多兰花的那个屋子，香气充盈，你在里边待长了，自然老闻它香，也就不觉着香了，也就是说你随着入了流了。那么与恶人交往呢，就好像走进了那个卖烂鱼的那市场一样，闻见一股腥臭味，开始闻着腥臭，长了你也就不闻着臭了，你也入了流了。这就说交善从善，交恶从恶。那么说老太太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吗？是啊，这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纯正的农村老太太，咱没细说呢，这老太太曾经是一位将军的夫人，后文咱再交代。老太太说完这一番话之后，程咬金一听，娘啊，那听您这话这意思，您说得怎么办呢？我跟他就不来往了吗？也不能说不来往，人家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好冷待待人呢？等他什么时候来的时候，我看一看吧，我看看这个人是何等样人。
1: 好，娘，那就那么地，他来的时候啊，您瞧瞧，您要说他是个好人，那我就跟他交往，您要说他是坏人，从此我跟他就一刀两断，就这么地了。
0: 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程咬金这阵没事干了，尤俊达告诉他歇两天呢，现在还有银子。程咬金在院子里边来回直转摸摸，娘啊，今天我上街去一趟怎么样？老太太说好吧，你上街去一趟干什么呀？
1: 我转悠转悠，看看能不能选点什么东西倒腾倒腾卖一卖呀。话刚说到这儿，就看在那里边的门口外边来了一辆花轱辘轿车，轿车一停，旁边又过来两个人，都骑着马，最后又有一人骑着马来了。咦，程大爷在这住吗？
0: 程咬金一瞧，哎呦，尤通、尤俊达来了。程咬金急急忙忙跑到屋子里边，娘啊，我告诉您，我说那朋友他来了，找上门来的，就在这门口外头呢。这回您看看啊，您看看他到底是好人呢还是坏人。老太太说好吧，那你快快有请。程咬金转身赶忙出来，这功夫尤通、尤俊达下了马就走进院子里来了。
1: 哎呦，程大哥，你这地方可不大好找啊。哎呀，快点快里边请里边请，兄弟进来进来进来。娘，您看看，这就是我那朋友尤俊达。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来，小伟，尝尝这个。
4: 嗯，
3: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4: 啊，刚好。
5: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请
4: 求集合。啊，好看。
5: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4: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6: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7: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 长海

0: 澄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澄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澄海，传递深情。FM91.7 澄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从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

0: 杯，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5: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6: 家案数百部，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4: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5: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4: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45集，欢宴献诗。李显虽然糊涂，也知楚卫之力非同小可，女儿虽然贴心，毕竟是武家的媳妇儿，若立其为皇太女，那么自己百年之后这天下是不是姓李，那是不得而知的。看到父皇在这里踌躇不答，安乐公主大为不满，嘟起嘴道：
3: 哼，父皇还是不疼女儿，就这点小事父皇还推三阻四的，让女儿实在心寒呢。
4: 果儿，楚卫非为小事，事关重大，朕不可擅穿。这样吧，朕回头再与你母后商议商议，再和一些大臣合计合计，如此方为稳妥。
2: 韦皇后见李显并未拒绝，遂打圆场道：
5: 果儿，就这样吧，百官马上入园，你就不要再脚缠了。你父皇说的对，赶快把衣衫换了，如此模样确实不成体统。
2: 安乐公主见母后这样说，认为她肯定会赞成自己的皇太女之说，只要母亲同意，父皇也不会推脱太过，遂笑容上脸，又扮了个鬼脸，转身离去。这时百官已然入园，李显此时在携来的御座上坐定，

0: 百官按例朝拜。李显令其平身，百官按朝例立于御座前。这时黄门官趋前宣道：
1: 圣上有旨，百官入园后可四处游赏，并以定坤池为题拟作诗篇。午时前即其池中央画月山前，由上官昭容品评，最佳诗作可入月为词，圣上另外有赏。诗会之后，圣上在瑶光殿赐宴。
0: 百官再复叩拜谢恩。由此看来，今日之会很是轻松，许多人皆面露喜色。众人渐渐散去，他们三五成群到处游赏。李显在人群中看了半天，未见太平公主人影，仅看到相王李旦，遂对黄门官道：
2: 去找相王过来，让他陪朕游赏。
0: 李旦闻听哥哥召唤，急步走了过来。他再向哥哥行礼，又向韦皇后示意。李显问道：
3: 四弟，朕在人群中未见令月妹妹之影，她今日未来吗？
4: 臣弟不知啊，想是她被他事绊住了身子，一直未能成行吧。
0: 韦皇后很明白太平公主未来定坤池的原因，一撇嘴道：
5: 你们的这个妹子呀，心眼如针鼻儿一般。我听说果儿最近在修正方遇见一处佛寺，不知如何惹恼了他，放言说再也不参加任何朝廷之会。相王，我们都为长辈，犯得着和小辈们较真吗？
0: 李旦当然明白太平公主今日不来的原因，他不想评论此事，含糊答道：
4: 臣弟委实不知啊，若果有此事，令月妹妹确实有点过了。
0: 李显得知太平公主今日不来御会，原因是与安乐公主怄气，哈哈一笑道：
2: 原来是与果儿较劲呢、啊。令月妹妹确实为老不尊，事儿若传扬出去，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子弟，你敢劝劝她，怎么年龄愈长，性子愈成小儿女姿态了呢？
5: 她大约呀，想返老还童了。前段时间，听说她与僧人争一具水碾，闹得是不可开交，还打了一场官司。现在呀，又与侄女斗开气了，将来会不会与幼童争夺玩具呢？哎呀，实在是好玩啊。
0: 李旦躬身道：
4: 请皇兄皇嫂放心，臣弟今日回城后就直奔妹妹府中，好好说她一回。
2: 嗯，就这样吧，我们毕竟是兄妹，千万不能生分了。走吧，我们一同到四周转一转。四弟，看来果儿的这个池子造得不错，比昆明池要好，京郊从此又多了一处景致啊。
4: 那是自然，果儿风华绝代，须有如此景致相配最好啊。
0: 李旦平时惜语如金，他今天能说出这等话也算不易。赵吕温兴建定坤池确实费尽了心力，他调来十余万人在此日夜作业，再传令各地运来名目奇石，天下能工巧匠皆集于此。该工程不亚于秦始皇所造阿房宫的规模，工期尤甚于阿房宫。如池中画月山所用之石，由工匠在华山现场剥离，再用草绳将巨石缠满，然后人拖马拉辗转运到池中。那些天全国通往京城的池道和漕运中，定坤池所需之物占了所输量的七成。百官从各处渐渐绘制池中的画月山下，只见山体皆选用华山那样黝黑的山石，其绝壁峭立， 山间台阶相连，赫然就是一座微缩的华山。登上山顶，那里有数座凉亭，以亭而观，可见山下的定坤池水势潋滟柔波，园内的奇花异木争奇斗艳，与远方的终南山浑然一体，未见人工斧凿的痕迹。山脚下的一个小广场上，风拂杨柳，脚踏碧波，实为观景的一个好去处。临近水池一侧，临时搭就了一个鲜花棚子，上官婉儿要在这里品评诗作，以定优劣。百官诗作皆集于上官婉儿之手，其慢慢赏析，每读过一篇诗作，若不入眼，先手便将之向外一抛，那写有诗作的丝卷飘飘洒洒，慢慢跌至棚下。该诗主人看见自己的诗篇被弃，心里就有了一丝遗憾。彩棚的对面，一帮乐工在那里奏乐，十余个幽灵在那里翩翩而舞，舞者皆身着衣襟修长的舞衣，长袖飘飘，如白雪迎风飘舞，似红鸟举翅欲翔，舞姿轻盈曼妙，又兼舒缓柔婉。事实宫廷舞蹈分为剑舞与软舞两种，顾名思义，软舞以舒缓柔婉为舞蹈特点，场中所舞正是软舞之代表，回波舞。大约婉儿用心阅读，其品评速度极慢，棚上虚过片刻，方才跌下一篇丝卷来。李显在这里等待的有些不耐烦起来，又不能急催婉儿，于是就想了一个消磨时间的主意。他对群臣说道：
2: 众爱卿，棚上由昭容品评诗作，我们也不能闲着，眼前回波舞正酣，不能没有回波词。这样吧，请等能者多劳，各试作一首，如何？
0: 皇帝之言即为旨意，坐下群臣只好搜肠刮肚，以为回波词。沈全期毕竟文思敏捷，其心中默思片刻，急就成章，乐众朗吟道：
6: 回波耳如全期，流向岭外声归，神明信蒙灭路，袍户位列牙飞。
0: 沈全期此次借词自嘲，说自己现在虽列修文管学士，毕竟未蒙受任，所以向李显乞还牙飞，那是伸手要官的意思。沈全期吟完，宗楚客大约得了沈全期的好处，即拱手向李显道：
7: 陛下，沈学士才思翩翩，臣以为他现在乞还牙户飞袍，亦属无愧呀。
0: 第46集，婉儿评诗。李显闻言，此时心情正好，遂当场答道：
2: 好啊，就依卿所奏，还沈全期牙飞罢了。宗卿，此事由你来办。谁还有词啊？
0: 吉楚讷此时乐众道：
8: 陛下，臣才疏学浅，不能急救，然臣曾听闻过礼歌与回波词相似。
2: 好啊，说来听听。
8: 此礼歌词近邪谑，恐怕冒犯了陛下，若陛下赦臣无罪，臣方敢奏闻。
2: 赦你无罪，说吧。
0: 吉楚讷遂吟道：
8: 回波耳如考老，怕婆却也大好，外头只有陪谈，内面无过离老。
0: 李显及群臣听过此歌，颜色不禁大变。歌中所提的陪谈，现任谏议大夫，此人以怕妻出名，且有三怕名言：妻少时如活菩萨，一可怕； 儿女满前时如九子魔星，二可怕。及妻年渐老，薄施脂粉，或青或黑，状如鸠盘茶，三可怕。至于所说的李老，即指当今皇帝李显。裴坦此时坐在末座，其怕妻名扬天下，所以满不在乎。李显虽然怕韦皇后，毕竟现在是皇帝，现在吉楚讷当众说他惧内，脸上有点挂不住，就透出些许尴尬之色。李旦虽然恬淡处事，但毕竟当过皇帝，尽管名不副实，也深明皇帝的威严何在。现在吉楚讷公然侮辱自己的皇兄，心中不是滋味。不过因为其惯常的秉性，还是神色木然的样子。韦安石闻言，心中顿时大骂：
9: 此贼公然侮辱皇帝，实为大罪。哎，只是皇帝果然惧内，那也怨不得别人。
0: 当事时，除了韦皇后嫡系之人，其他人估计都如韦安石一样的心思，然他们碍于韦皇后的威风，皆选择不吭声的方式。还是韦皇后率先说话：
5: 季卿由何听来的李哥，还算有趣。你们这帮男子何必害怕惧内呢？若人人有一个能持家的夫人，何愁不忘家呀？陛下，臣妾觉得季卿说的有理，应该有赏。
0: 李显此时恢复了颜色，接过韦皇后的话茬道：
2: 不错，今日来游定坤池，本来就是图个快活。季卿此次邪血有趣，可月日领赏。
0: 吉楚讷急忙叩拜谢恩，群臣见此结果，心里五味杂陈。经过这么一番忙活，棚上的上官婉儿品评诗作已到了尾声，群臣的诗篇皆飘了下来，唯有沈全七与宋之问尚未手执己诗，看来今日之冠需从此二人中胜出。这时一张丝卷飘然而落，恰被萧志忠拾到，他看了一眼，将之递给沈全七，说道：
10: 看来你今日只好屈居第二了。
0: 沈全七脸现失望之色，伸手接过。上官婉儿立起身来，朗声说道：
11: 陛下、皇后，妾以为今日之诗以宋之问之诗为冠，可以入乐。
2: 好啊，朕看你在沈宋之间犹豫半天，缘何最后弃沈而取宋啊？
11: 当今诗界沈宋齐名，今日二诗功力西敌，确实难以取舍。不过沈诗落句词气已竭，宋犹见笔，宋诗因而胜出。
0: 李显虽作诗一般，毕竟经常观诗，又得婉儿指点，品评功夫还是有一些的。他令人拿过沈李二人的诗笺，凝神观看。沈全七诗曰：法驾乘春转，神驰向汉回，双星移旧时，孤月隐残辉，战役逢时去，恩于望幸来，山花提起绕，堤柳漫城开，思意横坟唱，欢流宴稿悲，微臣雕朽志，修睹玉章才。宋之问诗曰：春玉凌池会，苍波帐殿开，周陵石经渡，茶服斗牛回，结会明泉落，春池柳岸催，向明看玉景，烧结变尘灰，稿引周文月，焚歌汉武才，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这两首诗皆为五言六韵律诗， 诗句语言的锤炼

和气势的流畅已超出了齐梁浮宴之作的范围。后世比较推崇沈宋二人，源于他们在诗歌声律中的贡献。他们完成了律诗回祭生病约句准篇的任务，使以后作诗的人有明确的规格可以遵循。以此为界限，古体诗与近体

0: 意，已然离开了全诗主题，用婉儿的话说叫做言浮于言。而宋之问诗的末句仍然紧扣主题，即言尽意不尽，所以把沈诗比了下去。李显将沈宋二人叫到面前，将诗笺还给他们，说道：
1: 昭容品得不错，沈诗确实失于末句。沈清，你今日得朕言语，明日赴你牙飞，亦算有得吗？
0: 沈全七急忙谢恩。宋之问见状急忙叩首道：
2: 陛下，向来沈宋齐名，臣今日又得诗冠，启陛下亦还臣牙飞。
1: 你们诗写得好，手也伸得挺快，也罢，明日也还你牙飞吧。
2: 谢陛下。
1: 此时日已中干，朕有些饿了，走吧，我们用膳去。
0: 自唐太宗开始，宫廷里流行唱和诗词，文士们也爱连诗句饮，这种上流社会的风气逐渐引领时尚，使全社会以作诗为荣。唐诗后来逐渐鼎盛，成为唐代的文学瑰宝，与唐初的这些活动是密不可分的。且说崔实被授为襄州刺史，一面收拾行装，一面与婉儿缱绻缠绵。崔实心中当然烦闷，自己无非收了一点小钱，却被弄得下狱贬官，若不是婉儿这次倾力帮忙，还不知道为何等结局呢。再看那宗楚客与吉楚讷，他们收了突厥人的大把财物，丢了安西四镇，又劳师远征，丧帅失足，按道理应为杀头之罪，然两人什么事儿都没有，依旧固守原职。崔实每每想起这些事儿，不禁暗暗咬牙切齿，奶奶的，事儿为什么如此不公平？婉儿明白他的心思，劝慰道：
3: 这个世界上不公平的事儿太多，就是冤死的人儿又何止万千呢？
0: 看到崔实那懊丧的嘴脸，婉儿心中又大乐，揶揄道：
3: 你羡慕宗楚客，为何当初不走韦皇后的门子呢？
0: 崔实何等聪明，马上明白了婉儿的话中之意，急忙谢道：
2: 岂敢，我此生得封婉儿，以为前生修来的福分，岂敢得陇望蜀呢？
3: 看来你的心中还有不甘吗？我围拢上能有蜀中令人眼热吗？你也太小瞧我了，我是一个杜甫吗？我若小气，能让安乐公主入你怀中？若没有这一档子事儿，安乐公主此次能帮你吗？
4: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欢迎到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咱们一定要把心脏给看护好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7: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注您身体健康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啊聚焦在您的心脏上。为此呢，大麦要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对于咱们心脏有问题的，像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心肌炎啊，经常会感觉到胸闷心慌的朋友来讲，您一直在等待的我们北京同仁堂的最新的辅酶 Q 10胶囊呢，现在已经到货了，整整50组的备货啊，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库房了。那么这款辅酶 Q 10呢，我和大家一样，真的是心心念念的等待了好久，终于是把它等到了。那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讲呢，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啊，也是给您的心脏的一次机会，给我们节目一次机会，
6: 是的，
7: 让您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像我们这款它是有大品牌的，有老字号做实力靠山，而且还是高含量浓缩型的一款辅酶 Q10， 到底能够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辅酶的缺乏，从而导致了多种心脏问题频发。

0: 这种情况非常多，那怎么去对比啊？
1: 对，
0: 哎，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给大家做对比的，我们这款北京同仁堂的辅酶啊，大麦还专门为了这件事去了一趟北京，去到咱们前门的北京同仁堂的店里，我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衡量辅酶的好坏，其实最主要的就在于它的含量。
1: 对，
0: 人体固定消耗的辅酶呢，每天来讲啊，都会消耗30到40毫克左右，但是现在市面上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辅酶，不论是百元级别的，还是说贵一点的300多、400多进口的辅酶，它每百克的含量基本是在6到8克之间。其实你换算下来的话，一粒的辅酶可能就是20到35毫克左右。那我们这款北京同仁堂的辅酶，它每一粒啊，因为它是还原性的辅酶，它能够达到45毫克之多，可以说是远超同级别的产品。那么在第二点就是量的变化上，那么这一次我们北京同仁堂全新推出的辅酶 Q 十呢，单瓶能够达到60粒。两个月的食用量，这样的话你买3瓶回家，咱们就能吃上足足半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含量又高，然后它的进补周期啊，持的时间又久，同时呢还是咱们大品牌保驾护航的，这样的辅酶 Q10 就是我们团购当中的优势，也是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北京同仁堂辅酶的一个原因。那么最关键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团购的价格还特别的优惠，原价大几百块钱的辅酶 Q10， 我们团购价格是只要199，而且这个199还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的量，我们是3瓶6个月半年的进补周期，只要199啊！而且现在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再给您免费送3瓶，哎，到手
1: 免费送3瓶6瓶，
0: 我直接给您延长到多少呢？12个月，也就是整整一年的辅酶 Q10，
1: 一年的量，
0: 全年去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1: 没错，
0: 我还是199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说了，不对，大麦，这个不对啊，因为我以前团购过你家，我也是抢的这个辅酶 Q10， 我是你家老客，以前的话咱们团购价格不是做过这个10瓶199吗，那现在怎么是6瓶了？那大麦要告诉你，你10瓶来讲的话是不是吃10个月？
1: 对呀，
0: 你以前是30粒的小包装啊，那现在6瓶的话你是吃12个月，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2个月的，
1: 加了2个月的周期，
0: 我没要钱，咱还是199，对不对？
1: 对，
0: 你算下来哪个更划算？而且升级之后我美丽的辅酶 Q10 是45毫克，对不对？它的含量又比以前更高了，所以它的升级是好事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时隔这么久才给大家团购的一个主要原因。
1: 没错，
0: 那大家都在等，大麦也在等，这款辅酶的质量真的是太好了。想要订购想要咨询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哎，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是咱们是2026款新款的北京同仁堂全新升级的辅酶 Q10 胶囊。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整整是六瓶啊，一年的量，以往都是多少？都是10瓶，是不是？咱是300天，对，今天又给您加量了，整整是6瓶，360粒，一年的用量，这个量可以说是更大了。并且呢，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辅酶 Q10， 因为是2026全新升级的辅酶 Q10， 所以说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单粒的含量是达到了 47.5 毫克之多呀。所以说今天这款辅酶的话，也是咱们今年如果您心脏不好或者已经出现憋闷呐、这些情况的话，首选的就是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北京同仁堂全新升级2026款的辅酶 Q10。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尤其是您到了一定年纪，上了岁数以后，像这个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不踏实，严重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浑身乏力无力的情况，嘴唇发紫，甚至是直接叫这个救护车，咱们去医院哈。
1: 对，
0: 生怕耽误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像很多高压的超负荷工作的年轻人呢，他也开始患有心脏疾病，不堪重负。那面对着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冰冷的体检报告，我们应该怎么去保养保护自己的心脏？还是那句话，这里边就要提到我们今天团购的辅酶 Q10， 它是属于一种酶类的营养物质，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
1: 是的，
0: 而且经过发现，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频发。经过数据对比啊，人体在30岁以后，因为咱们自身合成能力的下降、体质啊这些多种原因的老化呀、衰退呀，我们体内的辅酶呢也开始随之减少， 尤其在心肌当中是最为明显的。根据权威的文献当中显示，很多老年性的心脏不适它都来源辅酶 Q10 的缺乏。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每天吃一粒儿，把这个45毫克以上的辅酶呢，咱们好好的去给它补上去。哎，你就坚持吃，你吃上三个月，吃上半年，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到货升级版的辅酶 Q10，
1: 没错，
0: 这个胶囊整整六瓶，12个月的量，我们只要199。
1: 对，
0: 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时间有限，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券了。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因为大家要是了解啊，就是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多去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咱家这个辅酶的含量它确实是高，它不像说是一些进口的，我们把这个上面标注的它是原料的含量。
1: 对，
0: 比如说这个从哪儿提取的，从这个芹菜籽提取的，那我就给你标一个芹菜籽200毫克或者300毫克，它就直接把它当做辅酶去卖。这个呀也是咱们百年老企业，咱们北京同仁堂，所以我们这一款它不需标的都是里面这个辅酶 Q10 实打实的含量，它就能够达到45毫克以上。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感觉别的吃的多吃的少了，这个感觉不当事儿没有用的原因。大家也可以搭配着一起吃，你像一般啊咱们吃这个辅酶，你配点丹参滴丸，这个对咱们心脏这个心肌是特别好的。
1: 对，
0: 像心肌缺血的你就可以这么吃。而且咱家团购的这个辅酶啊都是正规渠道，咱们是有蓝帽的，这个都是国家认证做不得假的，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像有一些给你推荐的时候吹的天花乱转的，结果拿回家一看什么国家认证什么蓝帽盖帽什么都没有啊，咱这个是有明确的保健功能的。那目前我们还有名额，您要是说咱一个人来吃你就来一套，咱199正好吃一年吃12个月，而且这个辅酶您就拿回去吃，含量也高，品质也好，而且量还大，六瓶360天12个月的量换下来咱们才199块钱。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节目马上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3: 第47集，修好太平。婉儿的一番连珠反问，弄得崔石不知所措，脸现惶恐不安之色。婉儿此时的思绪却想到了别处，长叹一声道：“
4: 程兰，经历了你这一档子事儿，我也有所悟啊。别看我平时风光无比，又是圣上招容，又有内向之说，然真正有了事儿，谁来帮我呢？这次若非安乐公主找圣上说相，你现在恐怕已在江州了吧？人无事时整天里浑浑噩噩，有事时防务世态炎凉。
5: 如今皇后视同日月，若依你所言，我们今后想法修通与皇后的管道，如此方立于不败之地。
4: 你呀，往生了一副聪明人的嘴脸，整日里就会捞点小钱，却对朝中局势看不清楚。你认为那韦皇后能成大器吗？
5: 眼下圣上孱弱，韦皇后在朝中遍职亲信，她又可以掌握圣上的想法，其把控朝政已成定局，能成大器与否已不重要了，现在朝中之人都是这样看的。
4: 不，我却不这样认为。
5: 那你如何以为呢？
3: 婉儿瞧了瞧崔石那俊秀的面庞，心中忽然晃过一个念头。
4: 大凡模样俊秀之人，以中看不中用者居多。崔石既有文才，又有俊秀身子，此为女子心仪的目标。然他被擢拔到高位之后，不思如何纵横捭阖，一味在小钱上下功夫，这样的人，属实难堪大任。
3: 不过两人已然走到如此地步，又经历这番患难，毕竟比常人要亲密许多，可以当自己人对待，然有些话也不能全部说给他听。婉儿说道：“
4: 国柄大器岂是儿戏，韦皇后手下使用宗楚客、吉楚讷以及赵吕温这一帮人焉能长久？想想则天皇后当日手下固然有来俊臣及张氏兄弟等人祸乱国家， 然则天皇后用来俊臣是为了巩固权位，用张氏兄弟

0: 是为了自己快活，朝中重权毕竟由自己掌握，必选派狄仁杰等一帮能臣来执行。韦皇后的手下如狄仁杰这样的能臣又有几个呢？
1: 是啊，
0: 程兰，我有一个主意，我们需要到太平公主府走一回。
1: 太平公主？
0: 是啊，我们要修通与太平公主的管道。
1: 太平公主有何用处？她现在自保尚且不能，没有必要找她吧。
2: 婉儿现在越来越觉得太平公主在暗中积蓄力量，她从各方面汇集而来的片言之语感受到，太平公主正在积极地笼络朝臣，而且她还善于伪装。一开始为了一具水碾闹得不可开交，现在又和安乐公主为佛寺之事怄气。婉儿毕竟与太平公主相处多年，深知此人心机深沉，她现在既然刻意隐藏心事，说明她心中必有所图。婉儿知道以韦皇后等人的心思，万万不能猜测太平公主的心机。她自诩举目天下能识太平公主心事之人为自己一人而已，崔石固然与自己亲密，然也不能将这番话向他全盘托出。婉儿道：
0: 我不知其他，只知你若能得太平公主的垂青，则下半生会得意不少，你相信我的话吗？
2: 崔石素服婉儿之能，答道：
1: 婉儿所言那是不会错的，我身为敬服。
0: 好吧，明日我与太平公主约个时间，我们一同入府拜望。不知太平公主能否看上你，若能入她眼中，你这色相恐怕又要牺牲一回了。
2: 崔石默然不语，他知道太平公主素喜男宠，如张昌宗就是他自己试罢之后再转献则天皇后，他现在已届中年，听说此风不减。此时月已阑干，崔石伸手扯过婉儿说道：
1: 婉儿，你与太平公主年龄相若，我之滋味你若认可，估计太平公主也不会推脱吧。只是你动辄把我献出，心里果然愿意吗？
2: 婉儿倒在崔石怀中，韵色上脸，嗔道：
0: 哼，我一个弱女子整天为你着想，你难道不了解我这番心意吗？你别小瞧了太平公主，告诉你，她阅人无数，你能否中她的意就看你的造化了。
2: 却说那日定坤池诗会之后，监察御史崔婉闻听吉楚讷戏谑皇帝，心中顿时大怒，遂连夜写就一道奏章。他知道窦怀珍与皇后关系甚好，于是绕开御史台，直接来到承天门前，要求将奏章转呈皇帝。唐制规定，若上官阻挠言官及监察官员的上奏，这些上奏者可以绕过上官，越级将奏章交与皇帝。皇帝读过奏章，若觉得事态重大，可将上奏者召入宫内当面垂询。崔婉今日所行，即是按照该规制行之。冠号晚睡宴起的李显，今日却起得甚早。他今日用过早膳后，即在庭间漫步。这时一名黄门官南向而来，屈步奏道：
3: 陛下，一大早就有名叫崔婉的监察御史长跪承天门不起，说有要情上奏陛下。
2: 这名黄门官今天是不凑巧，他本来想将奏章交给韦皇后观看，谁料李显溜达到这里碰巧遇上，只好如实禀报，皇后那里只好事后再报了。李显接过奏章，匆匆看去，脸上见有

0: 怒色说道：
1: 你速去传崔琬，让他入太极殿见朕。
0: 严霸愤愤地走回太极殿，已经跪了许久的崔琬闻听皇帝召唤，急忙起立，谁知膝盖发麻，站立不稳，竟然趔趄了一下，几欲跌倒，好歹扶着墙壁方才缓过劲儿来。崔琬进入太极殿，又复拜倒。李显并未让其平身，而是喝道：
1: 崔御史，这上次在这里让你与宗楚阔、吉楚的结为兄弟，此事已结，你缘何此次又大动干戈？不仅告他们二人，还连带着说皇后不好，居心何在？
0: 崔琬上次得了萧志忠言语，出面告宗楚客与吉楚讷受人贿赂，祸害国家，不料皇上大事化小，自己又莫名其妙地与宗楚客和吉楚讷结为兄弟，碍于皇帝之旨，他只好作罢。回去之后，听了一些正直之人的讥讽之语，心中之火又腾然而起，感觉自己受了极大的侮辱。萧志忠当初选择让崔琬首告宗楚客，源于他瞧定了崔琬的秉性，他深知崔琬秉承圣贤道理，且宁折不弯，颇有贞观时代的魏征之风。崔琬此次碍于皇帝之言语，不好当堂说出什么不是，然出宫后觉得自己从此与宗楚客、吉楚讷之流同流合污，是极大的耻辱，心想一定要寻着一个好机会一雪前耻。现在吉楚讷公然羞辱皇帝，他要把握这个机会，从此与宗己二人划清界限。第48集，御史执剑，冒死执剑。崔琬抬头看到李显那充满怒火的脸庞，心想今日若不能善罢，有死而已，心一横说道：
2: 陛下，那日定坤池之会，吉楚讷竟然敢当着百官之面出言侮辱陛下，其所持为何？臣以为那吉楚讷以为韦皇后势大，只要他跟定了皇后，则可将陛下视若无物，此正为其出言不逊的理由。
1: 定坤池之会，朕与群臣偕乐，吉楚讷说一些邪谑之语，正为天趣，不该怪之。你妄自揣度，其实不该。
2: 臣以为不然。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后犯上者贤矣，而后作乱者谓之有也。吉楚讷此言行极为犯上，其实为不忠不孝之人。往往奸孽不仁之人，不思仁义之本，为私谄媚为上，如此之人竟然列身宰府之班，臣甚耻之。
1: 此与皇后何干？
2: 臣前次弹劾宗楚客与吉楚讷，实非妄言。陛下，此二人列身宰府，那宗楚客更是首府之人，其手挽国家权柄，其一言一行影响天下至深。然此二人不思国家大政，见利忘义，竟然受胡人之惠，以致列土丧失，如此大罪，虽车裂之不以为恨。陛下，臣以为若非皇后替二贼说相，陛下能如此发怒此二人吗？
0: 李显默然不语，看到崔琬在那里跪伏不安，就起了恻隐之心，说道：
1: 你平身吧，起来说话。
0: 崔琬缓缓立起，自早晨至此时，这一番长跪着实令人煎熬。崔琬起身后继续说道：
2: 陛下，有谚曰疏不见亲，微臣身负监察之职，皇后的事情还要说一说。坊间传言韦皇后起初与武三思有染，现在又多召俊男入宫，臣以为皇后淫乱宫廷。
1: 皇后的事不许你胡说。
0: 崔琬今日似乎横下了心，强项说道：
2: 皇后要与安乐公主等人大肆收钱，使协风官滥行朝中， 臣以为皇后实为

0: 百坏朝纲之渊说，陛下不可不查呀。
1: 李显有些恼火，因为协封官皆由他本人签署，崔婉明说皇后，实则是说自己，遂大为恼怒，说道：
0: 你现在不是正在冒犯朕吗？哼，看来你是不想活了。陛下，微臣今日既然入宫，事先已抱定必死的心思，臣今日所以敢犯言触怒陛下，实想为臣之道，若不能为陛下着想，实在是愧对俸禄。
2: 如此说，你还是为朕着想了？
0: 不错，陛下，臣以为皇后现在败坏朝纲尤为其次，她现在所行实想架空皇上，如则天皇后那样号令天下。
2: 胡说，朕怎么就没有感觉呢？
0: 皇后近来令人说五色云以及丧维歌之事，此为大造声势。一也，她重用宗吉等人排斥他人；二也，皇后近来在北军及万骑中安插维氏子弟，可见其有意志；三也，吉楚那此次公然侮辱陛下，源于他有违皇后撑腰，乃将陛下视若无物，可为例证。
1: 李显闻言后默默不语，此人虽然糊涂，毕竟生在皇家，颇知朝中掌故，且母亲则天皇后的手段历历在目，心中就有了一些感触。崔婉忽然流泪道：
0: 陛下，朝中动乱许久，天下之人皆愿意李唐王朝千秋万载，不愿他姓染指，如此天下生灵涂炭，官宦之人定遭折磨。臣今日恳求陛下，请以天下百姓计，万不可让韦皇后阴谋得逞，此为臣等心声啊。
1: 李显此时心里有所警觉，然终究割舍不下自己对韦氏的情感，根本不相信韦氏会有意志。他仰头默思了一会儿，挥挥手道：
3: 翠晴，你走吧，你刚才说的话朕随后好好想一想，你放心，朕不会怪罪你。
1: 崔婉心中大喜，若皇帝不怪罪自己，说明他认可了自己的谏言，那么今日入宫还是有一些作用的。崔婉毕竟书生意气，他的欣喜完全是自作多情。人之秉性发乎天成，靠一些恳切语言难见其功。因为崔婉在败退的时候，李显又叮嘱了他一番话：
3: 崔晴，今日之悔你知我知，万不可对他人提起。
1: 李显的本意还是不愿意与皇后较真，能够继续浑浑噩噩混下去，视为李显本色所在。却说那个黄门官将崔婉引入太极殿，又悄悄退出殿外，一溜小跑奔至显德殿内，喘着粗气向韦皇后禀道：
4: 皇后，监察御史崔婉被圣上召入宫来，圣上正在太极殿垂询于他，其奏章上所言，除了说宗大人与几大人对圣上无礼，还编排皇后的许多不是。
5: 奏章呢？
4: 禀皇后，小人拿到奏章后本来要送呈皇后，不巧路遇圣上，小人无法可使，只好事后来报皇后。
5: 蠢材，那崔婉奏章之上如何说我呀？
4: 小人匆匆看了一眼，未记其详，好像崔御史说皇后干预国政，以使韦氏宗族强盛，与安乐公主、五驸马和宗大人一起图为宗社。
1: 韦皇后峨眉耸起，大声骂道：
5: 这个该死的崔婉愈发上脸了，一个小小的御史不好好瞧着自己手中的饭碗，却来招惹是非，看来是活腻了。
1: 他想了想，手一挥道：
5: 你去速去召宗楚客入宫议事。
1: 黄门官躬身退出殿外，然后飞身去传： 宗楚客闻听韦皇后召唤，急忙入宫觐见。韦皇后见宗楚客入殿，屏退左右后劈头说道：
5: 知道吗？你们那个兄弟御史又来告状了。
1: 宗楚客点点头。来时路上，他问询黄门官宫内发生了何事，黄门官说了崔婉入宫的消息，则皇后急召定与此事有关。韦皇后接着道：
5: 这次御法上脸了，竟然敢来告我的刁状，我今日召你过来，就是想让你拿个主意。
6: 都是圣上惹的事儿，上次这厮告状之时，若对之置之不理，哪有今天的事儿？圣上令我等与他结为兄弟，内司定认为我们有亏理之处，所以愈发上脸。
5: 你说今天怎么办？
6: 那就要看皇后的意思了。若皇后想今后少了此人的聒噪，微臣自有办法。
5: 什么办法？
6: 让他今后不用开口，如此不就结了？
5: 那好，你去办吧。
7: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8: 嗨，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华夏五千年，说说那历史长河里不朽的名字。我想要跟你说说爱情，说说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想要跟你说说希望，说说长风破浪会有时。我想要跟你说说鲁滨逊在孤岛上的生活，跟你说说四光年之外的三体文明。我有很多很多故事想要说给你听。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希望每一天都是读书日。如果你有空，就听我说说故事，这是我作为一本书最大的愿望了。
7: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9: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7: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9: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7: 开卷有声。
10: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三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 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
7: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 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艺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位从医近50年的老中医，一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位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儿相聚了。这有句话说得好，大事小事能放下便会无事，好事坏事能过去就成往事，看得淡苦中能作乐，想得开苦尽能甘来。所以咱们这句话呀总结起来，其实啊就是四个字，人得心宽。人得心宽呐、这人呐、你只有心宽，你才会无病无灾。你就记住，所有的病都是打气上来的，气多了它就气滞，气滞则血瘀，瘀则生百病，你看着没？所以为啥说十病九瘀啊，就每个人他只是瘀的那个部位不同，所以他叫的那个病它就不一样。就像我们常说的淤堵在心脏，那就是心脏的病啊，严重了不就心梗吗？要淤堵在颈椎就是颈椎病，淤堵在后腰那就容易形成腰椎病，腰间盘的突出，淤堵在四肢末梢容易形成末梢神经炎。那要淤堵在脑袋呢，对吧？有人说淤堵在脑袋，那就是咱们说的腔梗、脑梗啊，严重的就是脑血栓、半身不遂呗，是不是？小到我们出现的这种便秘，大到我们出现的肿块恶性病等等，其实全都是跟这瘀有关的。你合计合计，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那么瘀堵又是怎么造成的呢？啊，就是从气上来的，气滞血瘀啊，对吧？瘀时间一长，淤堵了，病就都来了。你就像高血压似的，说我最早以前我血压没这么高啊，现在血压怎么越来越高啊？高压170、180，有的时候都190、200的啊，完这压差还越来越大，有的时候那压差啊都80-90、啊、成天迷糊啊啊，晕天钻地的，走道脚底下就像踩着棉花团似的，这俩脚啊一点根都没有，睡眠也不好，带的心脏也不舒服，脑袋成天跟浆糊一样啊，胀得难受。这就说明啥？你从一开始的瘀发展到堵啊，你记住，瘀厉害了就是堵，堵严重了那就是什么呢？梗，心梗、脑梗，它就这么来的。其实最开始血管只是有点瘀，这个时候血压呀稍微有点高，逐渐的这个瘀越来越厉害了，血压呢也就逐步往上升，然后啊你这个瘀就形成了堵，
14: 就咱说淤堵了，

所以你的血压直接就上来了，啊，178了，甚至200了。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你发生这个脑淤血、脑血栓，甚至出现半身不遂，那讲话了，那就是随时的事了。也许是上趟厕所使个劲儿，也许是晚上起夜没起好，对吧？你像有的着急起来一起猛了，也许是啥呀？上菜市场啊，买菜的时候啊，可能人家给你的不够秤呢，讲话了缺斤短两了，心里边不得劲儿，跟人吵吵两句，甚至讲话呢变天了，突然之间呢就变冷了，变凉了。所以随时都会发生危险了，所以人呢，到了年纪，上了岁数，话语通堵，势在必行，这是咱们老人必须要做的一件事，也是我们人老了之后一定要做的，啊，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件事。就像什么呢？就像咱们家里边的那个吸油烟机，有的讲话用了10多年，甚至20来年了。啊，现在怎么的，一点吸力都没有了。做饭呢，炒菜呀，是不是啊？你别看它开着了，而且还开到最大档，但是呢，你看不着那个油烟子往里边吸，满屋子都油烟味儿。啊，这个时候呢，你把那油烟机给它拆下来，你会发现，哎呦，整个那个管道啊，那个管啊，都堵得不行了。啊，里边全都是油垢了，啊，甚至讲话堵死了，所以你炒菜做饭，这油烟呢根本它就吸不进去。说那怎么办呢？给它清理清理，啊，你清理掉了之后，你再发现，哎呦，我这机器啊，它就跟那个新的差不多了，除了说那个声音大点外，可能它那个吸力啊恢复的就挺好，这机器能正常运转了。你像北京往北，就是咱们常说的那个关外，过了山海关，不就关里关外吗？啊，辽宁啊，吉林、黑龙江这边啊，啊，我一说这话呀，可能特别能有感触。过去家家，你看住楼的都有那暖气吧？你发现那暖气啊，那个新的，它烧的就热，那老暖气呢，它就不行。啊，然后你把那锅炉房的那师傅给找来了，说你看我们家这暖气。干烧不热乎啊！哎，这师傅啊，就先给你这阀门关了啊，给管子拧开，完了之后发现你这管子里边呢，啥都有啊，怎么的啥都有啊，就全都淤住了啊。那管子流出来的那个水呀、啊，它不是纯净的水，那、啊、浑了吧唧的。完了之后沉淀下来之后，底下一层就跟那淤泥似的。那你想，那小水管精细精细的。啊，这些淤泥把那管子都给挡住了，你说那热水能过得去吗？热水过不去，那暖气能热吗？对吧？所以你发现没，一通完，哎，好了，啊，好了，暖气啊，一会儿就热乎上来了，屋里很快就暖和了，是不是啊？其实治病啊，跟咱这生活它是一个道理的，啊，那你说你以前啊没有高血压，那你现在呢？啊，这高血压怎么来的？它一定是血管不通，有淤堵，所以这血压高，所以出现心脏病，出现脑血管病。那你淤堵少了，血压自然而然就下来了。啊，当你血压稳定了，心脑供血就会正常，心脑供血正常了，心脑就不会出事儿。所以很多人在想，说我到底需不需要化瘀呀？那要看你有没有。高血压呀，有没有心脏病啊？有没有脑血管病？有没有糖尿病？包括风湿骨病等等，就是看你身上有没有出现什么呢？这个包啊、块啊、结节啊、囊肿啊，对吧？肿块啥的。如果说你有，啊，你说我身上有病啊，那你就需要；说没有，没有你暂时就不需要，对吧？你就像那个包啊、这个结呀、块啊。啊，我们讲肿块啊，恶性的啊叫什么呢？叫癌啊。那你说，那东西是啥呀？一般做过手术的都知道，就手术期间呢，医生都给你拿出来给家属看，那都是成块的。
有的做那个切片，一切开里边全是瘀块，所以你说那是啥？啊，所以中医有句话叫什么呢？叫瘀而成积，啊，瘀而成结，瘀的都凝结在一起了，都给它凝结成块了。所以你说我们平时需不需要化化瘀啊？需不需要化瘀毒啊？我还是那句话，就像那个排油烟机似的，你时间长了需不需要清理啊？现在已经不吸油烟了，虽然说它还在那转，但是它已经吸不进去油烟了，那你不白费电吗？对不对？那你说你需不需要清理清理？那反过来咱说人也是一样的，过去高血压我们总盯着降压药啊，一吃吃多少年啊，有的吃20几年，我遇到过有吃30多年的，讲话那都肾衰了。就在那盯着降压药，啊，这个长效，那个短效，啊，一种不行，两种不行的话，长的、短的联合吃，吃多少种？所以你会发现，中医治病，它跟西医是不一样的。中医啊，他总喜欢问你病因，西医问什么？他问症状。所以西药是朝着你那症状使劲的。你现在不血压高吗？好，咱就给你降血压。你不血糖高吗？行，咱就给你降血糖。你不尿酸高吗？可以，那咱就给你降尿酸。所以你发现啊，天天降，天天高。我说的不对吗？所以西医啊，不问你病因，就问你是什么症状。所以几乎所有的药都是朝着你那个症状使劲儿。中医不是，中医问你病因，什么叫病因呢？就得病的原因，啊，是什么原因得的这病？是气出来的，还是累出来的，还是说家里边发生什么变故了？所以根据你的这个原因，结合你现在这个症状表现，得出这个治病原则。你比如，我治病的原则呀，就是化瘀毒。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啥呀？一个字，通。啊，化瘀通堵就是为了一个字，通啊，就是为了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哪哪都让你通。我们化瘀堵的目的就是为了通，因为你只有通，人才能更好的活。你像前天我们沈阳有一位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从去年我就听您讲课，我是天天听，一天都没落下过。因为您和别的那老师讲课不一样，你这人呐，真诚、善良，而且医术精湛。更主要是啥呀？你还知道咱们老百姓需要啥，因为你也是从农村一步步走出来的。他说，你特别能为我们老百姓考虑。”你像那没有条件的，你也帮，是什么让我一直坚持听你这节目呢？啊，就非常认可你这人呢，就是你说的那话，你说无论那个病人有钱没钱，你都一样对待，尤其遇到没有条件的，经济条件不够的，你还着重的照顾。他说：“大林老师啊，就您那句话。”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啊，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你说咱们携手一起走，他说大林老师，我感动了，啊，我感动了，你没把我们当外人，你拿我们当自己的兄弟姐妹了，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一个患者，他说你看我关注深柏树荫颗粒这药啊，也好长时间了，也一直在用。我也参与过鹿台这药的免费试用，包括活动我都参与了。这些药在我身上还都有效果，所以我一直盼着有一天我能用上。但是我心里也犯嘀咕，吃深柏一种药，条件上还能承受。你说要是花2份钱，我两种药一起搭配着吃，好是好，
但是

条件不允许啊。如果说大林老师没有你这一份钱两份药，我这一辈子可能都不能同时用上深百还有鹿胎这两样药。如果没有你，我可能一辈子也舍不得用好几千的银杯去喝水。其实咱们都是老百姓，我呢也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因为谁都得生活，讲话了你都得买菜，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着生活当中的各种花销啊，水电煤气啊，你们过年的时候给孩子钱呢，有个大病小灾的得有个过河钱啊，啊，身边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是吧，有个婚丧嫁娶，这人情过往钱啊，你这都少不了啊，对不对？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有的啊，也没有什么买卖，有的呢就是靠死工资，讲话了给人打工啊，人老板呢有钱了给人发工资，没钱呢可能都能拖上一两个月甚至时间更长，那你没办法啊，是不是？有的呢退休了靠那个退休工资来维持生活，但就像很多人说的，我们也想治病啊，我们也想有改善呢，我们听着谁吃上深百舒筋颗粒之后身体健好，我们也羡慕啊，啊，我也想啊。可你说两份药就得花两份钱，那真拿不出来。那不是说就我自己拿不出来，可能很多人都拿不出来。为啥有的啊买点东西上市场不停地转呢？因为钱有限呢。啊，在市场溜达只能找那种最便宜的呀，对不对？你不用说咱说买菜了，你就买一些工具啥的啊，五金工具，有的还得满市场转悠呢，我这家看看那家看看，我得挑一个能用但是价格便宜的去买，对不对？有的是啥呀，退休开的钱少，所以我就总合计，就啥时候老百姓都能没有负担的用上深百这药呢，啥时候能一份钱两份药呢？别因为钱，因为这个门槛高啊，给谁抛弃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深百舒筋颗粒这药啊，现在这个价格呢，药厂是怎么的，一分钱不挣的。咱别说医院多少钱，别说医院749一盒，因为舒筋汤大家都抓过，一副药上药房抓最低就是20块钱左右，对吧？那你45副药得多少钱，对吧？900块钱1000块钱了，这是实打实的，这一点水分没有。所以深百舒筋颗粒给大家是550块钱一盒，这实打实的良心价格啊，药厂不挣钱的价格。为啥一开始就设定这个价格啊？因为在我心里一直都是什么呢，不抛弃不放弃。对于咱们每个人来讲，在我眼里咱没有什么有钱的没钱的，人人平等。有的时候啊，我躺在床上我就合计啊，就我从来没有忘记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讲话了我来自黑龙江鹤岗，我也是从那农村，讲话以前家里边是种菜的，我们鹤岗有很多菜农啊，赶着城乡结合部，你到那儿一打听你就知道，从来没忘记过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讲话了我本身就是农村的农民出身啊，从一个农村一点一点走出来啊，有人说就是农村的平民医者。所以每当我在门诊我遇到从农村出来看病的患者啊，我总得多说几句，能少花钱的地方就让人少花点钱，因为我知道农村人上城里看病不容易，因为我知道种地啊种菜啊他挣不了几个钱，农民不容易，挣的都是辛苦钱，所以我是打心里边理解这些人的，你包括这工人兄弟啊，所以我到今天我依然没有忘记我是从哪儿来的，就现在我那个身份证依然是

0: 却丝毫不受影响，仍旧激动地说：
1: 刘寨主这么说也行，只要刘寨主带众弟兄下山改恶从善，随我一起经商，怎么都行。
0: 刘黑七一时间笑了：
2: 乔东家，你让我放着自由自在的山大王不当，下山给你充当镖师，你觉得我会答应你吗？你这个人，给你一根线你就认真了。
0: 智庸脸色也微变，恼怒地说：
1: 刘寨主，真没有想到你会是这么一个人，看样子我是说不动你的心了，你要么杀了我，要么放我下山。
0: 这次刘黑七很久没有说话，原地转了一圈又一圈，突然开口道：
2: 乔东家，我要是答应了你呢？
0: 智庸大惊，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刘黑七见状微微一笑，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智庸大喜，冲上去握着他的手说：
1: 刘寨主，我真的没有听错，你真的决定随我一起去江南贩茶？
0: 刘黑七沉沉地看他：
2: 怎么，乔东家，你一时又不自信了，或者说又信不过我了？如果这样，那我刚才的话就算没说吧。
1: 啊，不不不，咱们大丈夫一言驷马难追，刘寨主，哦不，现在是刘壮士刘英雄了，既然你不想再做强盗，而是要跟智庸去贩茶，咱们一定要交个朋友。
2: 好啊，乔东家，你愿意和刘黑七交朋友，刘黑七可是三生有幸，老祖宗坟上都要冒烟了。
3: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6: 哎，欢迎
5: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的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6: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5: 不是正常现象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啦，好像缺点钙了，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6: 缺维生素啊，
5: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6: 那你说说
5: 我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6: 真没听过，
5: 是没听过，
6: 没有。
5: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6: 这是缺蛋白质啊。
5: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一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

0: 那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哎、
0: 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
1: 哦、
0: 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
1: 嗯、
0: 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
1: 嗯、
0: 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 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
1: 啊、
0: 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1: 这真好、啊、
0: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
1: 嗯、
0: 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
1: 嗯，
0: 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1: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
1: 嗯、
0: 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
1: 哎、
0: 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
1: 嗯、
0: 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1: 这挺沉的。
0: 对呀、啊、2斤装的，您想一想 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
1: 哦、
0: 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
1: 嗯、
0: 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
1: 嗯、
0: 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
1: 嗯、
0: 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
1: 啊、
0: 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
1: 啊！
0: 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1: 哎、这个可以哈、啊，
0: 是不是、
1: 啊、
0: 你觉得还可以，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还没完呢，
1: 还没完、
0: 啊、还没完，因为
1: 还有啊，
0: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1: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0: 是不是？就这么大的诚意了、
1: 啊、
0: 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1: 还有你的成分呢，
0: 那必须的呀、
1: 啊、
0: 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1: 再加送一桶，
0: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4桶，
1: 八斤，
0: 只需要199元，希望您给我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
1: 嗯，
0: 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
1: 哦，
0: 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
1: 哦，
0: 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你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1: 啊，无糖的。
0: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
1: 啊、
0: 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啊、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
1: 嗯、
0: 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
1: 嗯、
0: 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
1: 嗯，
0: 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1: 不是一桶，
0: 也不是2桶、
1: 嗯、
0: 我们是4桶，
1: 8斤，
0: 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
1: 哎、
0: 合上这一斤才多少钱，
1: 太合适了，
0: 合上这一杯能多少钱。你想这一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那你想这一杯，你每天早上早一杯晚一杯，相当于说连一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 能喝到一个。

0: 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三桶，四桶八斤，让您带回家。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4: 第55集。乔家外客厅内，曹掌柜急得团团乱转，忍不住责备一旁默默端坐的茂才：
5: 哎呀，孙先生啊，我不是埋怨你啊，你这么危险的事情你怎么能让他去呢？东家去了一天多了，这连个信儿也没有，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这是如何是好啊？
4: 茂才看着他平静地说：
5: 人生在世，死生有命，活着就有一个示意。东家自己要去老鸦山见刘黑七，他去了，这就叫示意。至于刘黑七会不会杀他，那就是刘黑七的事了。
4: 曹掌柜盯着他半晌说不出话来。
6: 二爷回来了！
4: 长栓突然跑进来兴奋地喊道。茂才猛地站起，手中的旱烟袋跌落在地上。曹掌柜朝他看了一眼，快步出了门，没多久就把智庸迎了进来。智庸一进门就说：
5: 茂才兄，大喜大喜呀！
4: 茂才缓缓站起：
5: 恭喜东家，莫非你说动了刘黑七，不再与乔家为仇？
4: 智庸激动地说：
5: 茂才兄，不但如此，我还说服了刘黑七和我们一起南下贩茶，他和他的弟兄们愿为我们出镖护送银车。
4: 茂才一听此言，击掌叫好：
5: 好好啊！刘黑七一身武艺，腹中又有计谋，如果他能随我们前去，就不用再担心银车会在路上遭到抢劫。其次，用这个办法将他和他的人带下老鸦山，东家就不用担心他会在我们走后继续为匪为盗，袭扰乔家，祸害乡里。哎呀，这是釜底抽薪之计，不但为齐、太平三县的百姓去了遗憾，也为刘黑七一伙人找到了自新之路。好好啊，这真是一举三得的好事啊。
4: 曹掌柜可没那么激动，反而嘀咕起来：
5: 孙先生，这是什么好事啊？刘黑七本来就是一个打家劫舍的强盗，让他护送银车，岂不是开门一道把小羊放进狼群吗？这天底下还有强盗见了银子不动心的吗？此事万万不可呀。
4: 智庸和茂才对看一眼，智庸想了想说：
5: 曹爷说的话也有道理，其实刘黑七答应和我一起去贩茶，也确实让我有点意外，不过我现在思量当时的情景，可以肯定他决定这么做的时候，断断不是要劫我的银车啊，这是一种感觉啊，但绝对不会出错。茂才兄，你想想，一个绿林好汉突然决定随我下山，又没有想到我的银车，除了决计就此改恶从善，还会有什么原因呢？
4: 茂才想了想却没有说话。曹掌柜看了看智庸还要开口，智庸伸出一只手阻拦道：
5: 啊，曹爷，您呐就甭劝了，我仔细想过，乔志庸哪怕失去所有的银子，只要能换回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悔过自新，也是值得的。曹爷，宝才兄，我现在怕的不是刘黑七下山来劫我的银车，而是怕他出尔反尔，七日之后不与我同行。
4: 茂才细眯起眼睛半晌开口道：
5: 东家， 虽然此事仍有蹊跷之处，但是我能肯定，刘黑七一定不会爽约。
4: 只用大喜。
5: 好，茂才兄，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了。
4: 曹掌柜看着两人，忍不住摇头。不两日，智庸便以乔家店铺做抵押，顺利与水家、袁家及邱家签了借款合同。高瑞进大德兴的时候，正见智庸得意地晃着手中的龙票给大家传看。小家伙当下忍不住问茂才：
5: 孙先生，什么是龙票啊？
4: 茂才笑道：
5: 呵呵，龙票啊，就是朝廷给水家、袁家这些大茶商办的特许执照。有了这种执照啊，东家才能带着我们去武夷山贩茶，然后北上恰克图，在边境和俄罗斯客商交易。
4: 曹掌柜赞许道：
5: 这本来是一件大事，平时磕头借都借不来的呀，可是东家先借银子，不说借龙票的事儿，等水家袁家借了银子，顺手也就借了龙票，他们还不好不给。东家这一手实在高明啊。
4: 说着众人齐声笑起来。智庸忙碌了一整天，很晚才从大德兴返家。玉汉正在灯下坐着缝制小衣服，只用轻手轻脚进门，蹑手蹑脚来到玉汉身后，唤了一声：
5: 太太。
4: 玉汉的反应实在出乎他的意料，只见他猛地站起，一转身死死地抱紧智庸，浑身发抖。智庸大惊，玉汉抱着他轻声哭道：
2: 阿爷，你却要走了是不是？
4: 智庸慢慢抬起他的脸笑道：
5: 太太，我正要告诉太太，只是……
4: 玉汉仰脸看他，含着眼泪勉强笑着说：
2: 二爷，你觉得大嫂还有陆氏真会让二爷去冒这样的性命之险吗？
4: 智庸擦去他脸上的泪水，知道早晚躲不开这场谈话，故意为他漱干：
5: 大嫂不会，但是太太一定不会拦阻智庸。
4: 玉汉小嘴一撅，豆大的泪珠滚落下来：
2: 二爷凭什么这么说？陆氏为何就不会拦阻二爷？二爷难道不是陆氏的亲夫？
5: 啊，智庸这么说是因为太太自幼生在商家，明白商家的男人但凡有点志气，都不会一生待在家中守着富人小子。太太一定懂得，经商就是历险，商家的男人非冒死犯难走万里商路，就不会成就大事。
4: 约翰痴痴地望着他，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半晌才说：
2: 二爷果真这么想陆氏，陆氏今生就不悔嫁给二爷了。陆氏知道，就是心里再苦也拦不住二爷，二爷是个男人，有一颗英雄之心，我要执意拦阻二爷，就不配做二爷的太太了。
4: 智庸不光放下了一颗心，还大为感动，正要说话，但见玉汉松开他，从背后拿出一张银票。
2: 二爷，你看这是什么？
4: 智庸接过一看，大为吃惊：
5: 50万两。太太，哪儿来的这么一大笔银子呀？
4: 玉汉背过身去：
2: 自从三姐回到咱们家住下那一天，我和大嫂就知道二爷要去南方贩茶了。我一个女人不能随二爷前去同生共死，可连帮二爷一点银子都不成吗？
5: 你把你的陪嫁，你把翡翠玉白菜当了？那岳父……
4: 只用心中一动，向玉汉看去，玉汉噙着一汪眼泪，楚楚动人：
2: 二爷千里万里冒性命之忧去武夷山贩茶，可是乔家并没有太多银子，就是二爷平安贩茶归来，也是帮别人家贩茶， 我将翡翠玉白菜当了，换成银子，二爷就可以拿它为乔家贩回茶来，这样二爷冒死犯难也就值得了。至于爹爹，早一段时间他已经被我缠不过，把翡翠玉白菜的支配权彻底给我了。
5: 只因一把将他搂在怀里，感动地说，谢太太，翡翠玉白菜乃是太太的宝贝，将来还要传给我们的女儿，万一……
2: 不，没有万一，二爷离开祁县一定一路平安，顺顺当当的就到了江南，接着又顺顺当当的把茶贩回来，一定没有万一。
5: 只因还要说什么，玉汉一直用手掩住他的嘴，含着泪说，
2: 二爷，陆氏说没有万一就是没有万一，真的有了万一也就没有了陆氏。二爷离家之日，陆氏的人不能跟二爷走，陆氏的心，陆氏的魂魄也会跟二爷走，二爷回不了乔家，陆氏的心和魂魄也就回不来了。二爷真的没有万一啊。
5: 玉汉说着泪如雨下，志英紧紧地将他抱在怀里，热烈地亲吻起他。半晌，玉汉喘息着说，
2: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二爷，二爷要当爹了。
5: 怎么，你有喜了？
3: 玉汉含羞地点了点头。志英狂喜，一把将他抱起，转起了圈子。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就要做爹了。
3: 吓得玉汉赶紧捶他，
2: 小心小心点儿。
3: 志英把他放下，欣喜若狂。玉汉柔情万千地注视着他，叮嘱道，
2: 为了没出世的孩子，记住一定要平安回来。
4: 所谓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智庸就要启程的消息还是让曹氏知道了。第二天一清早，智庸就被叫到了在中堂，曹氏端坐着，满面怒容。
7: 老二，你给我跪下。
4: 智庸心知所谓何事，一边跪下一边陪笑。曹氏擦擦眼泪说，
7: 少跟我油腔滑调的，你到底是长大了，当了家了，眼里不止没我这个嫂子，也没有祖宗了。
4: 志庸偷眼看曹氏一眼，慌忙正色道，
5: 嫂子，这话志庸如何担当得起啊？
4: 曹氏哼了一声，半晌忍不住哭道，
7: 志庸啊志庸，嫂子不是怕你饭茶不成亏了银子，也不是怕你把乔家的生意全都给了别人，嫂子是大灾大难都走过的人，今天已经不会心疼这些了，嫂子是心疼你这个人呐。
5: 嫂子你听我说。曹氏连连摆手，
7: 虽然你接管家事时我说过不再管你的事，可今天这事嫂子还非管不可了，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嫂子，就死了这条心吧。
5: 志庸大惊，刚要开口，见玉汉走进来，在志庸身边跪了下来说，
2: 嫂子，陆氏能说几句话吗？
5: 曹氏站了起来，颤声说，
7: 弟妹，他是你的男人，你当然可以说话。
5: 玉汉含着眼泪说，
2: 嫂子，你就不要阻拦二爷了，二爷要去江南贩茶，你就让他去吧。
5: 曹氏急了，
7: 妹妹你……
5: 玉汉擦了擦眼泪，
2: 嫂子，二爷是你和大爷从小养大的，他是什么样的男人你比陆氏知道得更清楚，我的男人顶天立地，不成就一番大事业就不能尽其平生的胸怀，嫂子嫁给这样的男人，陆氏不悔。
5: 曹氏去扶玉汉，
7: 妹妹，你真的愿意？
5: 玉汉跪地不起地说，
7: 嫂子，你让陆氏把话说完，
2: 你我都是商家的女儿，如果你我是男儿，一定也会像二爷一样走出去的。
8: 曹氏吃惊地望着他，一时说不出话。
2: 嫂子，二爷是我的亲夫，最应当拦住他的是我。可是陆氏知道，我这个女人拦不住他这样的男人，既然做了他的女人，我就只能让他走出去，立大险，成大功，不能让他像我们这些不能走出家门的妇人一样守在家里，以致庸碌致死。
8: 说着玉汉伏地又拜，曹氏大为震动，颤声说，
2: 弟妹，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二弟一去不返？
8: 玉汉赶紧摆手，流着泪说，
2: 嫂子别说了，如果真有那一天，陆氏情愿一生作奴作婢，侍奉嫂子，布衣金钗过一生，绝不改嫁。
8: 智庸跪在一旁，忍不住地叫了一声，太太。曹氏想了半天，然后痛声地说，
2: 弟妹，我原本不答应让智庸去贩茶，多半就是为了你。现在既然连你都这么想，我这个嫂子就不好再拦她了。
8: 玉汉看看智庸，重重地点了点头。曹氏将玉汉扶了起来，又拉智庸起来，替他理理衣领，疼爱地哽咽道，
2: 二弟，你要真是铁了心，那你就去吧。
8: 他忍不住流出泪来。
2: 不过无论你走千里行万里，不管你遇到多大的难处，千万不要忘了弟妹刚才对你说的话，不要忘了山西祁县乔家堡这个家里有两个女人天天焚香祷告，为你祈求平安，盼着你早日归来。
8: 一时三人六目相对，都忍不住落下泪来。
4: 智庸刚进书房，就看见达庆早已等在那儿，将一张纸递到他鼻子底下，脸色都变了。智庸接过来看了几行，渐渐念出声来，
8: 不管乔智庸是死是活，乔家都要保证归还乔达庆足平银10000两。
4: 智庸看了达庆一眼，
8: 四哥，你也认为我一定会死在外头？
4: 达庆说，
9: 你要害怕就别去了。
4: 智庸也不多言，提笔签上自己名字。达庆摇摇头就往外走，智庸望着他的背影，忽然说，
8: 四哥，三姐和袁楚执意不肯回水家，只好先在我这儿住了，可是袁楚要念书，就让他去你那四处念吧。
4: 达庆哼了一声，
9: 嘿，袁楚是我外甥，让他去我那念书自然可以，但是我不能负责他的吃喝。另外，这每年给熟识的银子，你得多拿出一份来。
4: 智庸知道他的脾气，爽快地说，
9: 行。
4: 达庆也不再多说，摇着头径直去了。
2: 夜晚，智庸再一次来到铁信石处，铁信石正就着香火炼镖，每发必中。
4: 铁信石见他进来，立刻收镖，平静地向他施礼问候。智庸与他寒暄了几句，突然单刀直入地问道，
8: 铁信石，你到底是哪里人？
4: 铁信石神色不变，
8: 我说过了，雁门关人。你们家和我们家以前打过交道吗？
4: 智庸注视着他的眼睛问道。铁信石摇摇头，
8: 东家怎么会想起问这个？祁县到雁门关路途遥远，况且乔家是大户人家，铁信石家乃寒门小户，两家从没有过什么来往。
4: 智庸心中一阵难过，他有理由怀疑铁信石是在回避自己的问题，但也无可奈何，想了想仍旧很直接地说，
8: 铁心师，我虽是东家，你虽是车夫，可我们都是男人，要是心底有话，不妨摊开来说。
4: 铁信石目光闪烁了几下，避开他的目光，简单回答道：
8: 东家，你的话铁信石不懂。
4: 只用忍着内心的失望，同时带着很强烈的难过，仰望着墨蓝的夜空，悠悠说道：
8: 铁信石，我老想着包头那位姓石的相遇，因为不幸卷入了傅子浩和达胜昌的霸盘之争，以至于举家自杀身亡。我实在不知道乔家这样无意中害得别人家破人亡的事还有没有。
4: 说着他头一低，又重新注视着铁信石的眼睛，补充道：
8: 对了，这位死了的石东家老家也是雁门官人。
4: 铁信石转过头去半晌，声音沉沉地说：
8: 是吗？从包头回来，我让人去雁门关找过，看看还有没有活着的史家后人，要是有就找回来，乔家要管到底。现在对这一家人，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4: 只庸长叹一声，一时恨恨不已。铁信石仍旧没有转身，同时似乎很无意地问道：
8: 东家，去的人找到史家后人了吗？
4: 只庸摇摇头：
8: 没有，石家已经没人了。据他的邻居说，石家有一长子早年不愿经商，跟着一个武师外出学艺，一直没有再回去，
4: 似乎是为了坚决地封死自己的内心。铁信石终于转过头来，却突然换了一个话题：
8: 东家，这么晚了有事要吩咐吗？
4: 只庸看了他一会儿说：
8: 啊，三天后我去南方买茶，你一身武艺，这次老鸭山的刘寨主要和我们一起去，我希望你能和我同去。
4: 铁信石点点头：
8: 承蒙东家看得起，铁某自当效力。
4: 智庸还想说什么，一时却说不出了，只得转身一边往外走，一边叮嘱道：
8: 那好，三日后我们就一起出发，你早点歇着吧。
4: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茫茫夜色中，铁信石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一时间泪光盈然。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1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11: 家案数百部，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1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0: 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4: 老大哥，
5: 行吧，我来问。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是一个宽厚的肩膀，他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他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他扛起了企业发展的重任。这是一个钢铁一样的肩膀，他点燃了一双双绝望眼神中生的希望。安全有我，安全在我，安全靠我。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奇丘鱼。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生长着一种鲜艳的大鱼，它的身体五颜六色，最大个体能达到20-30斤，它就是奇丘鱼。因为它的体型酷似铡刀，海岛人也叫它鬼头刀。奇丘鱼的全身呈绿褐色，腹部显银白色或浅灰色，且带淡黄色泽，体侧表皮散布着绿色斑点。鱼的背鳍为紫青色，胸鳍和腹鳍边缘呈青色，而尾鳍则呈银灰且带金黄色泽，全身可谓是五彩斑斓。奇丘鱼是脊索动物门奇丘属鱼类，它的身体延长而侧扁，向后逐渐变细，背缘和腹缘几乎为直线，头额部有骨质隆起，并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高。奇丘鱼嘴较大，稍倾斜，位置在上颌骨后端达眼中部下方，两颌长有细尖牙，前端呈多行，向后近为一行。奇丘鱼的身体为什么是五彩斑斓的？因为它的体色并不来自于体表的色素细胞，而是源于能够反射光线的鱼鳞。这些立体的交织的小鳞片受神经系统控制，能根据机体的兴奋程度进行调节，捕捉和反射来自不同角度的光线，就像一面面小棱镜一样，所以奇丘能闪烁着彩虹般的光芒。盛夏时节，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岛一带海域，只要海上有漂浮物遮阴的水下，保证有奇丘鱼在游动。聪明的海钓人就专注奇丘鱼喜欢阴凉的这一特点，抛下带鱼饵的钓钩，必然有好的鱼获。出水后的奇丘鱼随着生命渐渐的流逝，奇丘鱼死后，鱼体的鳞片不受控制，绚烂的色彩也会很快褪去，最终显露出原本的银灰体色。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还有一种与奇丘鱼体型相似的大鱼，但这种鱼的体表花纹类似彩虹。从鱼的嘴部沿鳃直抵尾部，身体两侧各长有一条明显的黄色纵带，恰似彩虹，它就是黄条狮鱼。黄条狮是鲈形目狮科属，其身材呈纺锤形，稍侧扁，体表附有小圆鳞，胸鳍与腹鳍比较短，尾柄细长，尾鳍分叉很深，可形成强劲的尾力。背部多呈蓝绿色，腹部呈银白色。黄条狮的流线型形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与海水的摩擦力，当快速游动时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前足水流，如发射的鱼雷般急速前行，所以海岛人也昵称它为炮弹鱼。黄条狮作为掠食性食肉鱼类，加之游速极快，多以中上层小型鱼为食。黄海北部盛产的小台鱼、提鱼、煎鱼等都是黄条狮的主要食物来源，这样也就使得其生长速度很快，一鱼鳞体长可达45厘米，三鱼鳞体长就可达1米左右。 黄鳌狮幼鱼多喜欢在海中漂浮物和藻类植物的阴影下游动觅食，成鱼后通常以数十条或近百条聚成一群，实施集团作战。每年的八月下旬开始，黄鳌狮陆续回游到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此时钓友在长海县的獐子岛和海洋岛钓到单条二三十斤体重的黄鳌狮已不算什么稀奇事了。黄鳌狮具有极高的食用价值，其肉质细腻滑润，味道独特，属于高档食用性鱼类，尤其是在刺身料理中有着很高的地位。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第十四代女炮班刚组建，就接到迎接首长接见、为首长做射击表演的重大任务。这对于只有三个老人、五名新人的女炮班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考验。紧张训练一个月，他们脸晒黑了，人变瘦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腰上、腿上、肩上贴满了膏药，在摸爬滚打中终于掌握了双37高炮的性能。可在距首长接见只有五天的时候，他们突然接到命令改训双35炮，姐妹们顿时傻了眼。班长穆平丽鼓励大家：姐妹们，咱不能给38女炮班丢脸，拼吧。他们继续魔鬼式训练，每天早上4:30出发，绕过一道道盘山路，伴随着浓浓的晨雾来到阵地。在近30摄氏度的高温里，他们穿着厚重的迷彩服，头戴钢盔，身穿背夹，肩扛钢枪，脚蹬陆战靴，几十斤的装备压在身上，争分夺秒的连续操炮，没有一个人含苦叫累。短短几天，发电、压弹、瞄准、射击，各个动作一气呵成。8月17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常万全上将等首长到海洋岛视察。当天下午，女炮班在高炮2连阵地为首长进行了精彩的操炮演示，受到高度评价。在新一代女炮班成员中，班长穆平丽是老兵。为了让新炮手在最短时间内掌握技能，他不放松任何一个训练环节。大家轮换休息时，他拉着新炮手单个陪练。持续高温下，他的皮肤严重过敏，脸和手又疼又痒，两个脚腕舞起了一片片水泡。水泡破了，溃烂了，他也没有皱一下眉头。一炮手王小凤是神炮手。

0: 2015年9月，女炮班参加海防团组织35高炮实弹射击，她一炮击中流动目标，让参加演习的驻岛官兵刮目相看。二炮手王雪作风顽强，一天晚上突然接到考核命令，要求一二炮手10分钟内赶到考场。因为是夜晚又不熟悉地形，王雪在去考场的路上把脚崴伤了。二炮手是用脚击发，他的脚踝已经肿得像馒头，却坚持参加考核。张晶负责35炮的发电任务，90斤的体重背负近30斤的装备，以最快速度不停往返在电站和火炮之间。高强度的训练使他两腿肌肉伤痕累累，可他从没耽误训练。四炮手郭娇，人瘦手小，但能量很大，操作笨重的航路头，识别飞机航向，烈日下抬头紧紧盯着天空的一个点，一会儿功夫眼就花了，可他一练就是半天，终于练出了千里眼。五炮手林慧负责压弹退弹，一次单手训练时，大拇指被夹在炮弹中间，疼痛的泪水在眼里打转，却没有停歇一分钟，忍着痛把淤血的手指简单包扎，继续参加训练。徐瑞芳是卫生院护士，工作性质决定了参加女炮班训练比其他人更不容易，也克服了更多困难，不仅没有拖后腿，还在各方面起到带头作用。朱艳丽身体比较弱，但意志很坚强，烈日下长时间训练对每个人都是严峻考验，朱艳丽更是吃不消，有一次训练时竟从队列中晕倒，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恢复体能后，朱艳丽继续训练。这样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令班长穆平丽深感欣慰和自豪。7月到9月，3个月的高强度体能训练和连续的操炮射击表演，女民兵们疲惫不堪。这时候，他们又接到参加辽宁省民兵高炮射击比赛的任务。2015年10月，穆平丽带领女炮班成员到大连军分区教导队进行前期基本训练，然后前往营城子靶场参加辽宁省民兵高炮射击比赛。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let's go.
3: OK let's go。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恋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

0: 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咱们海岛上有哪些美是需要自己亲身去感受的呢？
1: 对，这个美啊，确实是需要亲临其境的。特别要说的就是太平湾是岸上这个自然形态啊，也是俊美别致的。长山群岛啊，这个海蚀地貌景观，岛上这个美，这个海湾呢、啊、特别的平静，就是你走在这个海湾上就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就是正是因为这个海湾平静这个特色吧，这个海洋岛啊也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提到这个兵家呀，其实我们这海洋岛这里啊，军民鱼水情是最深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这个海洋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是祖国的边陲重地嘛，也是唯一的海岛县嘛，军民联防同防，共守祖国这个边陲。在岛上啊，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三八女炮班呢，至今已经传承了14代了。
0: 那刚才您提到的三八女炮班，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整套频率当中《海岛人》这个节目当中提到的海上花木兰，无论是歌曲呢还是演播的内容当中，都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那这个三八女炮班的故事您能给大家来讲讲吗？
1: 说到这个三八女炮班呢，其实我和她还是有特别的渊源的，因为我也曾是其中一员。三八女炮班这个故事啊，在我们长海县已经是家喻户晓了。我们海洋岛地处这个黄海深处，东与朝鲜半岛相望，战略位置啊非常的重要。有黄海前哨的支撑。说到这个黄海前哨啊，就说说这个海洋岛这个三八女炮班，这是一支这个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享誉全国的海岛女民兵，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巾帼不让须眉。就像你说的一样，她是名副其实的海上花木兰。1964年，叶帅哈，叶金银元帅呢，就是为女炮班扶持，就是威武挥鞭看沧海，岂知东海有长城，汪洋灭敌空前快，岛岸坚防民与兵。叶帅啊，就是副词呢，就彰显了这个女炮班的风采。目前有62年了，三八女炮班呢，始终啊是用一根红线贯穿了光辉的历程，用吃苦耐劳、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精神啊，铸就了守岛、爱岛、血脉相承的基因。一代一代的女炮班成员啊，义无反顾地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炮班的光荣传统，坚持不懈，苦练精兵，爱岛守岛，绽放着光彩，给红色血脉啊注入了时代底色。三八女炮班这面旗帜啊，永远飘扬在黄海前哨，现在啊已经成为长海县军民共建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0: 那刚才您说到您和三八女炮班有渊源，曾经是其中的一名啊，那想问问您，是不是这个三八女炮班这个演播故事当中所说的班长呢？
1: 我不是班长，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炮手。91年12月份啊，就是带着这个三八女炮班的荣誉标签呢，走进了军营，承载着厚重的荣誉，肩负着光荣的使命，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人。这个炮班人呐，走到哪里，炮班的精神呢，就发扬到哪里。

海域，还有一种与鳍鳅鱼体型相似的大鱼，但这种鱼的体表花纹类似彩虹。从鱼的嘴部沿鳃直抵尾部，身体两侧各长有一条明显的黄泡带。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毛坪。

0: 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1: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2: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0: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5: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迭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7: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联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1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3: 车船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1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9: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5: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4: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 982.33 点，单日涨幅 1.35%， 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 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贵杰表示，
16: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

0: 长线的资金。
1: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千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4: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3: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4: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6: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 60%。 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7: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林娜表示，
8: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6: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2: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0: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9: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11: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2: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

0: 干部和志愿者为自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自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1: 截至今天九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2: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3: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2: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4: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5: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6: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5: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7: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5: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8: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0: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9: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

0: 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1: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0: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1: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3: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0: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一决赛哥伦比亚1比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 八分之一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0: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野火！
7: 怒放野火，烈日奔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天气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力稍大，气温变化不大。4日20时到5日20时，多云转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2到2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

22到26度，小长山，气温22到26度，广陆，气温22到27度，獐子，海洋，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獐子，气温22到26度，海洋，气温22到26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5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32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55，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两班，开船时间为7:30和16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恋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咱们海岛上有哪些美是需要自己亲身去感受的呢？
3: 对，这个美啊，确实是需要亲临其境的。特别要说的就是太平湾是岸上这个自然形态啊，也是俊美别致的。长山群岛啊，这个海蚀地貌景观，岛上这个美，这个海湾呢、啊、特别的平静，就是你走在这个海湾上就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畅。就是正是因为这个海湾平静这个特色吧，这个海洋岛啊也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提到这个兵家呀，其实我们这海洋岛这里啊，军旅雨水情是最深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这个海洋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它是祖国的边陲重地嘛，也是唯一的海岛县嘛，军民联防同防，共守祖国这个边陲。在岛上、啊、还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三八女炮班呢，至今已经传承了14代了。
2: 那刚才您提到的三八女炮班，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整套频率当中海岛人这个节目当中提到的海上花木兰。无论是歌曲呢还是演播的内容当中，都是让人印象特别深刻。那这个三八女炮班的故事您能给大家来讲讲吗？
3: 说到这个三八女炮班呢，其实我和她还是有特别的渊源的，因为我也曾是其中的一员。三八女炮班这个故事啊，在我们长海县已经是家喻户晓了。我们海洋岛地处这个黄海深处，东与朝鲜半岛相望，战略位置啊非常的重要。有黄海前哨的支撑。说到这个黄海前哨啊，就说这个海洋岛这个三八女炮班。这是一支这个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享誉全国的海岛女民兵，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巾帼不让须眉。就像你说的一样，它是名副其实的海上花木兰。1964年，叶帅哈，叶剑英元帅呢，就是为女炮班扶持，威武挥鞭看沧海，岂知东海有长城，汪洋灭敌空前快，岛岸坚防民与兵。叶帅啊，就是副词呢，就彰显了这个女炮班的风采。目前有62年了，三八女炮班呢，始终啊是用一根红线贯穿了光辉的历程。用吃苦耐劳、迎难而上、坚韧不拔的精神啊，铸就了守岛、爱岛、血脉相承的基因。一代一代的女炮班成员啊，义无反顾地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炮班的光荣传统，坚持不懈，苦练精兵，爱岛守岛，绽放着光彩，给红色血脉啊注入了时代底色。三八女炮班这面旗帜 永远飘扬在黄海前上，现在啊已经成为长海县居民共建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2: 嗯，那刚才您说到您和三八女炮班有渊源，曾经是其中的一名啊，那想问问您是不是这个三八女炮班这个演播故事当中所说的班长呢？
3: 嗯，我不是班长，我是一个很普通一个炮手。91年的12月份啊，就是带着这个三八女炮班的荣誉标签呢走进了军营，承载着厚重的荣誉，肩负着光荣的使命，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军人。这个炮班人呐，走到哪里，炮班的精神呢就发扬到哪里。这个炮班的精神呢，就是激励着我在4年的军旅生涯中啊，荣立了一次3等功、一次2等功和多次的嘉奖。
2: 那您说到这儿哈，还是真挺羡慕您的。那想问问您啊，当初是多大年纪的时候，当时怎么想的，就想要加入这个女炮班呢？
3: 因为我生在海洋岛，长在海洋岛哈，听着女炮班的故事长大，也是耳濡目染吧。19岁那一年呢，我就有幸成为了第8代女炮班的一个成员，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炮手。就是说白了吧，也是受到父母及长辈的影响比较大。
2: 嗯，那刚才您提到说父母长辈对孩子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哈，我感觉呢，海洋岛这个骨子里啊，带着一种红色的基因和血脉在其中。那像如果我们要是去海岛玩，带孩子去那玩的时候，咱们海洋岛哪个地方可以让孩子深刻的感受到这种红色的基因和精神呢？
3: 在海洋岛啊，在库娘顶的东南端啊，有一个临海基点，这里啊就是黄海海域最东端临海基点，距离这个公海啊仅仅是12海里，就是在路上嘛就叫边境线，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不同的意义了，就是在海上。只不过它是大海之中呢，同样也是边境。
2: 嗯，往往提到边境哈，我总觉得离我们很遥远啊，因为路上的边境可能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提到还是距离很远的，没想到呢在我们身边不远处哈就可以看到祖国的边境线。那么这个临海基点是对外开放的，可以带孩子去打卡去拍照留念。那我想问问怎么过去呢？是有船呢、需要预约呀、还是说我们到住宿的店家那里然后跟他说我有这个需求，就是应该具体怎么能带孩子去到这个地方？
3: 在这个住的地方让店家帮我们租一条船，咱们也可以做一个环岛游，乘船呢到这个海洋岛的南坨子直接而上，你登到山顶啊就会看到这个临海的基点标志。
2: 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涉及到祖国的边境线这块哈，我就觉得是特别神圣啊。用不用提前预约呀？就是用不用提前有一个旅行手续的这样一个过程呢？
3: 在我们海洋岛啊，目前来说是不允许外籍人入岛的，其他的还都可以。
2: 嗯，那这一点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尤其是成群结伴的出去玩啊，自己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得是我们中国国籍中国的公民可以进入到这个海洋岛。那这里虽然景美啊，但如果说您有外籍的朋友，很抱歉，那就是您拍视频拍照片回去给他展示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啊。那么刚才您说到除了这个临海基点可以带孩子去打卡让他有这种红色的教育，那么这个洋溢着红色精神的海岛还有哪些地方值得带我们的孩子带我们的下一代去打卡呢？
3: 还有的就是岛上这个海防主题广场。海洋岛呢曾是中日甲午海战的一个主战场，中俄战争这个沙俄舰队的一个燃料补给地。占地有5100多平方米的那个海防广场啊，里面也建有这个功勋墙、铜首贡献碑、还有断碑、将军石等建筑，就是是开展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的一个重要场所。现在啊，已经被确定为市级的国防教育基点，服务 果是大一点的孩子，了解中日甲午海战的历史，

0: 可以带孩子来这里看一看。就像那句歌词说，我仰望过你看过的星空，穿过百年时空再相逢，脚下大地已换了时空，我曾吹过你吹过的晚风，你留在风中摇曳的那抹红，在心中。
1: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王丽的介绍，谢谢您啊。那在海洋岛呢，您不仅可以感受到海洋深处的那一抹静谧与澄蓝，更能感受到红色精神在这里的一种传承。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王丽，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关于海岛旅游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第十四代女炮班刚组建，就接到迎接首长接见、为首长做射击表演的重大任务。这对于只有三个老人、五名新人的女炮班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考验。紧张训练一个月，他们脸晒黑了，人变瘦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腰上、腿上、肩上贴满了膏药，在摸爬滚打中终于掌握了双三七高炮的性能。可在距首长接见只有五天的时候，他们突然接到命令改训双三五炮，姐妹们顿时傻了眼。班长穆平丽鼓励大家：姐妹们，咱不能给三八女炮班丢脸，拼吧。他们继续魔鬼式训练，每天早上四点半出发，绕过一道道盘山路，伴随着浓浓的晨雾来到阵地。在近三十摄氏度的高温里，他们穿着厚重的迷彩服，头戴钢盔，身穿背夹，肩扛钢枪，脚蹬陆战靴，几十斤的装备压在身上，争分夺秒的连续操跑，没有一个人喊苦叫累。短短几天，发电、压弹、瞄准、射击，各个动作一气呵成。八月十七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常万全上将等首长到海洋岛视察。当天下午，女炮班在高炮二连阵地为首长进行了精彩的操炮演示，受到高度评价。在新一代女炮班成员中，班长穆平丽是老兵。为了让新炮手在最短时间内掌握技能，他不放松任何一个训练环节。大家轮换休息时，他拉着新炮手单个陪练。持续高温下，他的皮肤严重过敏，脸和手又疼又痒，两个脚腕舞起了一片片水泡，水泡破了，溃烂了，他也没有皱一下眉头。一炮手王小凤是神炮手。2015年9月，女炮班参加海防团组织三五高炮实弹射击，他一炮击中流动目标。

0: 让参加演习的驻岛官兵刮目相看。二炮手王雪作风顽强，一天晚上突然接到考核命令，要求一二炮手十分钟内赶到考场。因为是夜晚又不熟悉地形，王雪在去考场的路上把脚崴伤了。二炮手是用脚击发，他的脚踝已经肿得像馒头，却坚持参加考核。张晶负责三五炮的发电任务，90斤的体重背负近30斤的装备，以最快速度不停往返在电站和火炮之间。高强度的训练使他两腿肌肉伤痕累累，可他从没耽误训练。四炮手郭娇，人瘦手小，但能量很大，操作笨重的航路头，识别飞机航向，烈日下抬头紧紧盯着天空的一个点，一会儿功夫眼就花了，可他一练就是半天，终于练出了千里眼。五炮手林慧负责压弹退弹，一次单手训练时，大拇指被夹在炮弹中间，疼痛的泪水在眼里打转，却没有停歇一分钟，忍着痛把淤血的手指简单包扎，继续参加训练。徐瑞芳是卫生院护士，工作性质决定了参加女炮班训练比其他人更不容易，也克服了更多困难，不仅没有拖后腿，还在各方面起到带头作用。朱艳丽身体比较弱，但意志很坚强，烈日下长时间训练对每个人都是严峻考验，朱艳丽更是吃不消，有一次训练时竟从队列中晕倒，令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恢复体能后，朱艳丽继续训练。这样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令班长穆平丽深感欣慰和自豪。7月到9月，3个月的高强度体能训练和连续的操炮射击表演，女民兵们疲惫不堪。这时候他们又接到参加辽宁省民兵高炮射击比赛的任务。2015年10月，穆平丽带领女炮班成员到大连军分区教导队进行前期基本训练，然后前往营城子靶场参加辽宁省民兵高炮射击比赛。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

睡梦中，他见到一位仙女走到他面前，手里拿块红绸布对他晃了晃，开口说：好姑娘，如果你有心为民除害，就用这条红绫绸吧。那妖怪是修炼千年的拔扫精，最怕火烧锅煮，只要你不停地甩动红绫绸，这洞里就会燃起大火，只是你也要丧生在这洞子里。你若不想死，就高高兴兴地答应做他的娘子，他能给你荣华富贵。海花急忙说：我不当他的媳妇儿。伸手抢下了仙女手中的红绫绸，一用劲不要紧，一下把自己的梦惊醒了。海花揉了揉眼睛，身边根本没有仙女，举手一看，手里真的有块红绫绸，高兴的他心里是通通的一个劲儿的跳。他想，我能为民除害，死了也值得。想到这儿，只听一阵狂风又刮来了，定睛一看，黑汉子突然哈哈大笑地站到他的面前。海花没等他站稳脚，就指着洞口说：你快把门关上，冻死人了，海风直往里灌。黑汉子转身朝洞口吐了一口黑唾沫，洞门就封上了。海花一看黑汉子中计了，不等他转过脸，猛地朝他甩起了红绸，红绸一甩喷出了大火。黑汉子见身上起了火，急忙撒腿往外跑，跑出几步一头撞在门洞上。他想念咒语，晚了，海花紧跟着他不停地甩动了红绫绸，洞里成了一片火海。不大功夫，黑汉子就被大火烧得显了原形，原来他真是一个拔扫精，他的头足有八斗那么大，八条腿两丈多长。海花怕拔扫精不死，不停地甩呀甩呀，结果人们就再也没有见过海花。不久，妹妹海香带着乡亲们找到这里，到来一看，那个大洞烧塌了，只见山边海头上长出一片红艳艳的鲜花。大伙都说这是海花姑娘的化身，不信你看，那粉丹丹的花瓣多像海花姑娘脸蛋啊，再看枝干上的那些刺儿，多像海花的性格啊。她迎风斗艳，蓬勃向上，渔家人给她取了个名字叫海蓬花。看看她，就想起了那段难忘的故事。海花除妖的故事今天就播讲完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讲解长山大桥梦想成真，长海县再建长海大桥，海岛的经济社会发展。

0: 展将迎来崭新的一页。疑案释法，剖析杀猪盘类诈骗手段。今天的廉洁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古文昌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梦想是美好的，但在实现美好梦想的征途中，必定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坎坷。2014年7月1号，全长3.45公里、主桥长1.79公里的长山大桥建成并投入使用，乘车跨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之间仅需3分钟。梦想的长山大桥，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了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山全县50%的陆路面积，使全县60%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了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了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这对建设国际生态岛和现代海洋牧场及巩固国防具有重大意义。只有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只有实干才能梦想成真。现如今，长海县提出并在付诸实施的长海大桥建设，长海县也即将迎来大桥时代。架桥，那是海岛人古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相对于大小长山岛上的居民来说，昔日的梦想、传说中的神话变成了现实，建成了当时国内最大跨度育婴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成为了辽宁省内真正的跨海大桥。现如今，长海县再建长海大桥将连通海岛与大陆，不仅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而且在发展中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追求实现着海岛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长海大桥工程起点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通过大桥衔接，在普兰店区皮口街道赞子河东侧登陆，终点位于普兰店区贺达高速皮口收费站。项目路线全长约25.6公里。2023年8月，长海大桥工程项目用地和规划选址已通过批准。2024年1月，长海大桥首个配套项目长海县陆岛交通综合服务园区已经正式开工。现在长海大桥即将开始动工和修建，这对于长海县交通运输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对长海县的经济社会发展会迎来崭新的一页。我们喜迎长海县大桥时代的到来。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近日，长海县公安局接到一起信息诈骗报案，案情为广鹿岛镇唐洼村赵女士遭遇杀猪盘类诈骗，损失金额达18万余元。案情经过是，赵女士在刷抖音时，一个陌生人发来消息与其闲聊，骗取赵女士的信任。国庆期间，对方称其受限制，请求赵女士帮其投资。赵女士用对方的银行卡帮其投资后，发现有收益，便跟随对方一起投资。在投资两次后，发现虽有收益，但并不能提现。赵女士这才意识到是中招了，而此时已经投资了18万余元。赵女士随即报案。警方提示，易受此类杀猪盘诈骗的群体多为未婚离异的单身无业男女，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法多以婚恋交友等方式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并无意间透露自己投资赚钱，收益丰厚且无风险，受害人跟随骗子进行投资，实则投资平台为虚假诈骗平台。长海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反电诈信息线索核查工作人员李佳琪：
2: 网络交友需谨慎，特别是在网上认识的没有见过

0: 多的人，他们先通过嘘寒问暖的方式骗取受害者的感情，赢得受害者的信任，关系稳定后就开始怂恿受害者进行投资或者理财，再让受害者从中尝到甜头。引导受害者继续投入的这种人往往都是骗子。县公安局在这里提醒广大群众，网络交友涉及到金钱往来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并及时与身边的亲朋好友多沟通多询问，防止落入骗子的圈套。大家切记，天上不会掉馅饼，所谓的低成本高回报都是骗子的幌子。本次案例中，骗子就是利用人们的贪欲和追求利益的心理进行诈骗，所以大家不要贪图眼前的非法利益，赚钱要脚踏实地。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2: 这里是 FM 91.7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共产党员谷文昌用革命精神和为人民服务鲜明生动地回答了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为什么、当了干部做什么、身后留点什么的历史课题，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谷文昌的故事。
3: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他是四有干部的楷模。
4: 习近平总书记撰文称赞他在百姓心中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在福建东山至今仍然流传着先祭古公后祭祖宗的习俗。
3: 今天我们走进四有书记谷文昌的故乡，河南安阳林州石板岩镇郭家庄南湾自然村。
4: 1950年，谷文昌随部队南下至福建，在海岛东山县工作14年，担任县委书记10年。
5: 在这里，他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变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制服了神仙都难治的风沙，
4: 让海岛换了天地，让百姓换了人间。
3: 他不仅把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写在纸上，立下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来干啥的誓言，更是大事小情想到群众心底里，干到群众心坎上。
4: 哪怕在农村下放期间，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再次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带领当地百姓修建出闽西北地区第一座中型水库龙碑水库，让当地农田实现稳产增收，带领当地百姓广积肥、推粮种，成为有口皆碑的谷满仓。
3: 谷文昌和妻子史英平都是出身贫苦农家，在党的培养下成为国家干部，他们一生都保持着农家子弟的本色，简朴持家，不看重物质上的享受。谷家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的家风，至今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传颂。
4: 他对待子女一贯严格，甚至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他的5个子女在工作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任何特殊照顾，甚至政策允许的事他也不为子女争取。
3: 谷文昌的5个子女除了长子退休前在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其他4位退休前都只是漳州最普通的科员、企业职工，甚至3代也多是普通的幼儿园老师、糖厂职工、单位司机。
4: 妻子史英平同为南下老干部，解放初即任东山县民政科科长，1952年定为行政18级，可每次提职提薪，老谷就动员爱人让一下，直到谷文昌去世后的第3年才升为行政17级。
3: 是谷文昌不关心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吗？
4: 不，他也爱家人，也疼孩子，
3: 只是在他的心中有杆秤，在亲情和党性原则的天平上，他选择了后者。
4: 谷文昌的大半生都在和石子、沙子、谷子打交道，他在太行山下形成的石匠韧劲，经过革命淬炼、实践历练后愈发坚韧，谷文昌 一生廉洁，一心为民，扎根海岛，守住了一方百姓的祥和安定。
3: 广大党员干部要以谷文昌同志为标杆，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
4: 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从严要求自己和家人，
3: 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真正做到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
4: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奇秋鱼。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生长着一种鲜艳的大鱼，它的身体五颜六色，最大个体能达到20-30斤，它就是奇秋鱼。因为它的体型酷似铡刀，海岛人也叫它鬼头刀。奇秋鱼的全身呈绿褐色，腹部显银白色或浅灰色，且带淡黄色泽，体侧表皮散布着绿色斑。鱼的背鳍为紫青色，胸鳍和腹鳍边缘呈青色，而尾鳍则呈银灰且带金黄色泽，全身可谓是五彩斑斓。奇秋鱼是脊索动物门奇秋属鱼类，它的身体延长而侧扁，向后逐渐变细，背缘和腹缘几乎为直线，头额部有骨质隆起，并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高。奇秋鱼嘴较大，稍倾斜，位置在上颌骨后端达眼中部下方，两颌长有细尖牙，前端呈多行，向后尽为一行。奇秋鱼的身体为什么是五彩斑斓的？因为它的体色并不来自于体表的色素细胞，而是源于能够反射光线的鱼鳞。这些立体的交织的小鳞片受神经系统控制，能根据机体的兴奋程度进行调节，捕捉和反射来自不同角度的光线，就像一面面小棱镜一样，所以奇秋能闪烁着彩虹般的光芒。盛夏时节，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岛一带海域，只要海上有漂浮物遮阴的水下，保证有奇秋鱼在游动。聪明的海钓人就专注奇秋鱼喜欢阴凉的这一特点，抛下带鱼饵的钓钩，必然有好的鱼获。出水后的奇秋鱼随着生命渐渐的流逝，奇秋鱼死后，鱼体的鳞片不受控制，绚烂的色彩也会很快褪去，最终显露出原本的银灰体色。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还有一种与奇秋鱼体型相似的大鱼，但这种鱼的体表花纹类似彩虹。从鱼的嘴部沿鳃直抵尾部，身体两侧各长有一条明显的黄色纵带，恰似彩虹，它就是黄条狮鱼。黄条狮是鲈形目狮科属，其身材呈纺锤形，稍侧扁，体表附有小圆鳞，胸鳍与腹鳍比较短，尾柄细长，尾鳍分叉很深，可形成强劲的尾力。背部多呈蓝绿色，腹部呈银白色。黄条狮的流线型形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与海水的摩擦力，当快速游动时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前阻水流，如发射的鱼雷般急速前行，所以海岛人也昵称它为炮弹鱼。黄条狮作为掠食性食肉鱼类，加之游速极快，多以中上层小型鱼为食。黄海北部盛产的小台鱼、提鱼、煎鱼等都是黄条狮的主要食物来源，这样也就使得其生长速度很快，一鱼鳞体长可达45厘米，三鱼鳞体长就可达1米左右。 黄鹖鸶幼鱼多喜欢在海中漂浮物和藻类植物的阴影下游动觅食，成鱼后通常以数十条或近百条聚成一群，实施集团作战。每年的八月下旬开始，黄鹖鸶陆续回游到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此时钓友在长海县的獐子岛和海洋岛钓到单条二三十斤体重的黄鹖鸶已不算什么稀奇事了。黄鹖鸶具有极高的食用价值，其肉质细腻滑润，味道独特，属于高档食用性鱼类，尤其是在刺身料理中有着很高的地位。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把长海跨海大桥比作脉动之路，凸显的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的寓意，预示着长海跨海大桥的建成必将促进海岛经济社会高质量蓬勃发展，脉动强劲。长海跨海大桥也必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脉动之路。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团队和大桥的整体设计规划。其实啊，长海跨海大桥于2023年11月就被正式纳入“十四五”公路规划调整项目库，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据了解，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由中国。

0: 建筑集团为核心的联合体中标，负责大桥的总体投资建设与运营。
1: 负责长海大桥的联合体团队包括了建设团队和管理以及运营团队，都是国内屈指可数的行业精英。以中国建筑集团为主体的联合体团队，其成员涵盖基础设施投资建造、设计规划领域、钢结构、桥梁、公路路面工程、运营等领域的共同体。在5年左右的大桥施工建设以及长达25年的运营中，联合体团队将为大桥建设与维护运营提供有力支撑。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跨海大桥的总体设计也可以说是滴水成桥，以大海独特的韵味与风情为设计主线，寓意科技与诗意的交响。长海大桥整体设计以水滴形为创意主线，流线型的桥身如丝带般飘向海平线，桥塔如水欲滴，滋润长海，气势恢宏，寓意大连长海以海为生、因海而兴的城市构想。
1: 长海跨海大桥可以说这座桥是凝固的诗篇，更是流动的奇迹。虽然大桥全长25.5公里，但跨海段长达20公里，全线如长虹横卧在波涛之上，横跨山海之间，雄伟震撼又和海洋环境相得益彰，交通往来穿梭，千家万户紧密相连。桥型布置为双塔斜拉桥，将刷新中国建筑海上斜拉桥最大跨境记录。长海大桥桥梁顶部设置发光体，形成灯塔意象，成为市民的精神标志，展现出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勃勃生机，更加突出了大连这座滨海城市的地域特色。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预示着长海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得名。自古以来就是江南地区作为繁华之地，浙江的境内湖泊广袤无垠，河网如织，交织出一幅水乡泽国的绝美画卷。那么在众多的流水之中，富春江犹如一位从历史长河中慢慢走来的老者，见证了无数岁月的沧桑变迁。沿着富春江畔世代居住的人们，不仅在这片沃土上繁衍生息，更将烹饪质朴主食的技艺那锤炼的是别具匠心。每一道主食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生活的态度。那么在这儿呢，主食不仅仅是吃饱的东西，而是独特的风味。每日三餐准时唤醒大家的记忆，提醒着就算是您再忙，也不应该忘记停下脚步，细细品味人间烟火的温馨和美好。富春江以南的地区的南乡米果呈圆形，叫做蒸团；下南乡即江南古村落一带的民间呢，叫做麦果或者蒸团麦果，那适合的就是蒸和煮嘛。这里面啊不包菜馅，而且体型较小的才叫米果。你看，一个叫做麦果，一个叫做米果，无论是米或者麦做的，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啊。我觉得饮食啊在中华典籍当中它都是有出处的。那比如说啊，这个有朝氏教大家吃果子，燧人氏呢教大家呢用火啊煮东西吃，夹在那个烧食上吃东西，并教大家蒸饼；神农氏呢教大家吃谷子，并且发明了像炒米油；皇帝呢发明了烤肉、羹、酸菜、泡菜等等。那成汤发明了用鱼肉做酱；吴寿梦呢是发明了腌制鱼，我觉得相当于现在的鱼干。淮南王刘安发明了什么呢？豆腐，那植物肉啊。周公发明了酱和汤圆等等。另外我查到了很有意思，像楚人女婿发明了粽子，诸葛亮发明了馒头包子，石崇那大富豪发明了馄饨啊，秦昭王发明了蒸饼。咱先不说是真的假的，但是真的有来历啊。我不太清楚啊，就说明到这个米果是谁的专利啊。但米果呢不同于饼啊，也不同于馕。那至于说它的来历，演绎出很多个版本。所以说讲好美食故事，其实就是食物也罢，米果也罢，都是大家呢在长期的生活实践里面集体智慧的创造。
1: 富阳文村，富春江沿岸山水中散落的一个小村庄，今天75岁的朱阿娟一早就在忙碌着，儿子难得回家，他准备做一顿米果给儿子解解馋。米果是当地用米磨成粉制作的美食，米粉皮裹上点时令菜，是物资匮乏时代孩子们为数不多的零食。将米粉倒入锅中，用木棍不停搅拌。儿子朱立忠负责烧火，母子俩配合默契。米粉与开水充分接触之后，黏糯的特性慢慢呈现出来。不一会儿，米粉团在锅中初步成型。做好的米粉团经过反复揉搓按压，变得饱满细腻。这些一个个揪好的小米粉团子，就是

0: 果的外皮。馅料是决定米果口味的关键。猪奶奶用自己腌制好的酸菜制作米果的馅料，笋干、豆腐干、酸菜、肉丝，馅料都是农家最常用的食材。
1: 笋，春老干的吗？
0: 春天用笋，秋冬用腌菜，米果的馅料沾染着一方水土风物的气息，也是当地人记忆中的家乡味道。小米粉团子反复揉搓，让米果皮更有韧劲。包米果，窝面皮最关键。米果皮的厚薄、馅料的多少，都取决于这个步骤。富春江畔的人们独爱米果的芬芳，根据时令的变化，当地人制作出颜色、形状各异的米果，颇有讲究。清明时节，用艾叶制作青米果，这是当地清明祭祀流传下来的风俗。木质的模具，传统的花色，青米果寄托了人们对亲人的怀念。艾草那份独特的芳香，更是让人们尝到了江南春天的味道。猪奶奶做的米果，当地人称冬米果。它的形状保留了北方窝窝头的圆锥形，而馅料则融入了当地盛产的鲜笋等食材。米果皮也用米粉取代了面粉，自成另一种风流韵味。20分钟后，热腾腾的米果上桌了。米果明若玉瓷，咬上一口，弹牙软糯，有嚼劲。馅料的芳香扑鼻而来。因工作忙碌，朱立忠好久没有单独和母亲一起吃饭了。纵使现在米果制作工艺已经机械化，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却还是孩童时守在灶台边翘首期待的那份美味。
2: 真的味道。
0: 细细品尝着母亲精心做的米果，回味的是童年和家乡的味道。朱奶奶住的这个漂亮的小庭院其实大有来头。7-8年前，文村的古建筑老化，面临拆除重建的命运。著名建筑设计师王树来到这里，探索传统现代与自然相结合的新式江南民居样貌，沿着溪水修建了14幢新式民居。新式民居使用了杭灰石、黄粘土等建筑材料，都是就地取材。这些极具创意的房子就像是从土地里自然生长出来的，传递着历史与自然的信息，承载着这片土地最真实的情愫。建筑师的工作是留住这片土地有形的建筑传统，而住在当地的文村人则用无形的味道留住了岁月静好的时光。在文村的灶台边，时间被掌控得刚刚好，人们搭配着应季食材，用一双巧手烹煮着对生活的热爱。

迎大家的收听。今天呢，咱说说浙江美食。刚才说到了米果啊，那接下来去浙江省兰溪市的梅江镇看看。这里呢，青山绿水，溪流潺潺，曾经是古代金华义乌通往延州的要道。这里呢，很多徽式的老房子，青砖灰瓦，白墙粉黛，雕梁画栋，那传统的建造方式呢非常讲究，而每个细节都离不开工匠们的巧手。梅江目前还保留着很多徽派建筑啊，它延续着请老工匠修老房子的传统。在物资匮乏的时代，主人家呢为了表达对工匠的敬意啊，往往会在午餐和晚餐之间给工匠加上一餐，当做什么呢，叫做点心啊。那小麦铃就成为这个点心的首选。不过梅江小麦铃能够声名鹊起，跟鲁迅还有著名作家曹巨人这两位分不开。

0: 鲁迅的著作和曹巨人的写作当中啊，多次提到这道美食。那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曹巨人在上海创办《涛声周刊》的时候认识了鲁迅。1933年9月11号啊，曹巨人请鲁迅先生家宴。那么在鲁迅日记中这么写，曹巨人邀晚饭，往其宴同席六人。曹巨人一家按照家乡习俗啊，有意替鲁迅先生暖寿，于是做了这个面食。曹先生的原配夫人王春翠为大家剩了家乡的小麦铃。那吃了以后呢，鲁迅先生说赞不绝口，说好吃，太好吃了。隔了两天，曹先生呢又请鲁迅先生去他们家做客，那这个小麦铃又给鲁迅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那还是得请客哈。后来曹巨人王春翠出版的著作里面都记录了这件事儿，那么这道美食就声名远播了。
1: 家住梅江镇巨人村的吴阳霄奶奶出生于1949年，是当地制作小麦铃的一把好手。71岁的吴奶奶平日在家穿针引线，借点小作坊的针线活打发时间。放假在家的孙女儿刘雯最爱吃奶奶做的小麦铃。
2: 妈，给你压的是啥子啊？
3: 是小麦铃，好了，妈听你写的。
2: OK。
1: 孙女儿马上就要返校了，今天吴奶奶准备教孙女儿一起来制作这道传统的美味。小麦粉中加入水和盐，揉成面团。面团摊成1.5厘米左右厚的面饼，切成长条。米筛，在梅江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能找到的竹编制品。这种用来筛除米糠和碎米的工具，聪明的梅江人还能用来制作小麦铃这种特色美味。揪下一个小面团，按压在米筛上，轻轻向前一捻，一个印着米筛竹编花纹的小麦铃就做好了。两头小，中间大，内中空，形状如铃铛，因此得名小麦铃。
2: 奶奶，我真的看起来这么简单，为什么我做起来那么难呢？
3: 我问你的雕胶呢，怎么做雕胶？加雕几按一雕几关呀？
1: 米筛上一按一捻，小面团就像是在米筛上爬动的小虫子，小麦铃也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米筛爬。搓、揪、按、捻、拨，适中的力度，娴熟的手法，顷刻间玲珑别致的小铃铛便爬满了整个米筛。小麦铃是梅江人餐桌上的常客，如今传统菜品也在流传中注入了主妇们的巧思，用各色的果蔬汁制作出五彩缤纷的小麦铃，给传统的美味增添了几分明媚。烹饪小麦铃同样极为讲究，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吴奶奶家的小麦铃延续当地传统的做法，梅江本地的花猪肉、土豆和雪菜是吴奶奶最常用的配菜。清水烧开，将小麦铃焯水至半熟，大火热油，放入土豆块，加入适量的盐，翻炒片刻，加入小麦铃和炖好的猪排骨，大火煮至，一个个小铃铛在汤汁中翻滚。出锅前加入自家腌制的九头芥雪菜提鲜增味。小麦铃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具韧性，久煮不烂。过去农忙时节，妻子给田间干活的丈夫送饭，大多煮上一锅小麦铃， 不会因为放置的时间太久而影响口感，美味饱腹。煮至土豆软烂，小麦铃喝足浓汤就可以出锅了。吴奶奶和孙女一人一碗小麦铃，一个个小铃铛在舌尖绽放。悠悠古村，吴奶奶和孙女的相依相伴，便是巨人村最美的画卷。廊桥流水，白墙灰瓦间，小麦铃的百种滋味在时光流转中代代传承。

霄。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今天说的是浙江美食，刚才提到了两款啊，那四方美食啊，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热气腾腾。比如说面条，哈哈，实际上是生活在浙江桐庐的人们对于家常美味实惠的定义，也是这座城市扑面而来的善意。桐庐人特别爱吃面，这与历史和地理环境有关系。宋史南迁以后，北方移民在南方扎根生活啊，将面食文化带来了钱塘江流域。从地域上看，桐庐正处于小麦文化的末梢，往西呢就是喜欢粉的这个江西，往南呢是主打红薯的粉的这个福建。江南是多山的，而面条的原生性又特别强，一下子呢就衍生出不同的味道的面文化。但是因为地理气候的不同，南方种植的小麦做成面条以后它不太筋道，所以啊善于在吃东西美食上动脑筋的

0: 红炉人便在和面的过程当中啊，掺入了食用碱，令面粉当中的蛋白质转化，口感就更加的爽滑 Q 弹。那么铜炉的面那就好吃嘛。随便走进一家铜炉本地的面馆，菜单上光面类的种类就40来种，咸菜肉丝、榨菜肉丝、大排、牛肉、腰花三鲜，相同的浇头啊，可以衍生出更多的品种，比如说几种放在一起浇，什么双浇面、三浇面等等，那就是排列组合啊，大大丰富了浇头的品种，也将富春江流域的富庶丰饶投射到一碗碗风味独特的面当中。铜炉的面条种类颇多，最家喻户晓的就是新河索面，它的名声啊非常的远传的。新河索面的历史大概可以追到大宋年间。那据说当时的忠厚将军呢，带着这个面到了皇宫，结果呢，全皇宫上下都被这碗面条征服了。新河索面面色如白雪，细长如丝，因此又叫长面、沙面、素面。面条口感筋道细腻，弹性十足。你烹调的时候呢，浇头是香干、肉丝、蔬菜，也可以是这个蛋皮丝啊，可拌可炒啊。那又符合年轻人口味，又是口感很软糯、香滑，容易消化，老年人也可以吃没问题。那工作之余、忙碌之后回乡之时，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哎，本身就是一种治愈啊。
1: 早上6点，新河乡隐坑村的中式大屋已经被阳光点亮。这座占地6000多平方米的建筑，建于清嘉庆年间，有200多间房子，是浙江省桐庐县现存最大的家族聚居型民居，至今还居了10几户人家。老屋中一排排细长的面条，正在阳光下展示着作为主食的独特魅力。这种像绳索的细长面条就是新河索面。
2: 我们新河索面以前叫长烧面，逢年过节都要吃这个索面，还有结婚啊、生子啊、老人办寿啊，都要吃这个索面。
1: 陈红霞制作索面已有11年了，每天早上她都要赶在7点之前将面条挂上面架，每次上架都是一次与时间的赛跑。清晨和煦的阳光能使面条慢慢成型，如果再晚一个钟头，炽热的阳光就会迅速蒸发表面的水分，造成面条断裂无法成型。
2: 我们晒面太早了不行，太晚了也不行，太阳太大了也不行，风大了也不行，天气潮湿的时候也不行，对天气的要求特别高。
1: 盐、水和面粉就是制作索面的全部原料，10斤面粉、5斤水、半斤盐，精确的配比决定了索面的筋道。制作新河索面的最佳时节是秋冬，气温低，面团发酵速度慢，不容易发酸。面和好后需要等3-4个小时，让面团充分熟悉。接下来转移阵地，将面团放到面案上，压成一张巨大的面饼。面饼上抹油，这是保持面条互不粘连的诀窍。用小刀绕着面饼画圈，整个面饼就变成了一条连续不断的粗面条。切面每一圈都要注意面条的粗细均匀，反复揉搓让面条瘦身。搓好的面条盘入盆中，还需等待4个小时，让面条继续醒发。新河乡处于丘陵地带，山上多竹，当地产的竹子细瘦笔直，将其制成约60厘米长的竹棍。在接下来的环节中，这双竹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0: 拉面的时候不均匀，很容易断。
1: 做索面十一年，现在陈红霞可以在两分钟内绕完一对独棍，一大盆面很快见底。在隐坑村，几乎家家都有这样一个箱子，专门用来放置上好的面条。在这个箱子中，面条需要再次发酵三四个小时，等待他们的将是最后的华丽变身。这种扇面架是新河乡村民家中独有的家具，一个架子能够陪伴一个家庭经历几代人的变迁。陈红霞的架子则是从婆婆那里传下来的。
0: 这个面条挂上去是需要拉的，面条表面上摸起有点干了，再慢慢的往下拉，拉的时候要掌握好力道，不能把面条拉断。
1: 面条先拉到架子中部的位置固定，原本粘连的面条要用筷子分开。分面看似简单，实则陷阱重重。
0: 这个分面也是讲究技巧的，得用巧劲。这个面条看上去是软绵绵的，其实很有韧性，不好分。
1: 分好面后再次下拉，面条又延长一倍长度，竹竿插入最底端的小孔。
0: 这个面条可以拉到2米，面条已经很细了。
1: 面条已经展现出纤细的身姿，它们被对半折起晾晒定型。
0: 做手面很辛苦，晚上只能睡2-3个小时，一会儿又拉了，一会儿又折了，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学。
1: 日光逐渐热烈起来，锁面也晒得差不多了。仔细地整理晒好的面条，陈红霞准备给老屋里的邻居送去一些。
2: 阿甘，哎，阿甘，这个面上面了。
1: 当地有聚居的传统，
2: 谢谢、
1: 老屋里的人们世代居住在这个大屋之中，邻里间仍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
3: 哎呀，给我们送面啊！
2: 送面，
3: 刚
2: 这个送面啊！
1: 好。隐坑村虽地处偏僻，但位于桐庐、浦江两地交界处，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要塞之地多纷争，这里曾经盗匪猖獗，兵灾频繁。面对当时严酷的环境，朱氏家族制定了聚族而村的规划。一座大屋，千百子弟聚居在内，共同抵御外部侵袭。如今防御的功能不在，聚居生活成为延续传统与亲情的纽带。在这里，索面吃法多样，煮、焖、炒各有滋味。一根索面长达2米，老人过寿时吃上一碗，寓意健康长寿。亲人结婚时吃索面，则意味着天长地久。碗热腾腾的索面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长大，久别家乡的游子归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吃上一碗地道的索面。筷子的两端连着味蕾，家乡承载着他们对家乡的思念，诉说着同

0: 终于说到了面条，桐庐爱吃面啊，在桐庐不仅吃面，还有道传统的美食叫做发糕，它是用米做的，也是当地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美味。跟桐庐的面条一样，桐庐发糕制作也是很精湛的，很细，用优质的大米啊，经过水浸啊、磨粉、脱水、搅拌等等各种程序。那其中发酵环节呢特别关键，它决定了发糕的蓬松感。桐庐发糕口感很松软，带有淡淡的甜味和酒香味儿啊，这是因为当地啊它有独特的这个工艺啊，所以在发糕蒸熟了以后它蓬松，那个味道很独特，香甜可口。发糕啊谐音叫做福糕，寓意着年年发，步步高升，因此呢发糕成为桐庐人过年餐桌上必点的糕点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桐庐发糕也在创新着各种新的品种和种类，像新河发糕以它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成分脱颖而出，选用当地人特别喜欢的这种紫薯、南瓜等食材而成，也是一方特色。那不仅保留传统发糕的精髓，融入了很多健康元素和时尚的元素。
1: 中式大屋的村民各自掌握着当地传统美食的烹饪秘方，陈萌芽拿手的则是当地另一样传统主食发糕。这种用米制成的主食正是当地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美味。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制作发糕招待客人。传统的发糕主要由米制成，而今天陈萌芽要在米中加入南瓜，丰富发糕的口味。切好的南瓜上锅蒸至软烂，软糯的南瓜捣碎成细腻的南瓜泥。接下来要准备另一种主要的材料，按照1:4的比例将糯米和精米放入水中浸泡，使其充分吸收水分，粒粒饱满。精米口感较硬，而糯米则粘性高，两种米混合才能成就发糕特别的口感。泡好的米沥干后不用加水，直接倒入石磨中，由直径55厘米的石磨充分碾压成粉末。这座石磨是大屋里流传下来的老物件，尽管机器磨米更省力，村民们还是偏爱石磨磨出来的味道。磨磨是个力气活，每次磨粉，陈萌芽和丈夫钟荣宝夫妻二人齐心协力转动石磨，不多久饱满的米粒被磨成雪白的米粉。磨好的米粉用筛子细细筛几遍，这样就能保证发糕口感的细腻。再加入南瓜泥、白糖，制作发糕的步骤已经完成了一大半。制作发糕的米粉干湿程度也是极有讲究的。
2: 做发糕最关键的是粉的干湿度，抓一把到手上不会散开，粉的干湿度刚刚好。
1: 和好的粉还不能直接用来制作发糕，它们需要再次经历筛子的细致筛选，只有足够细腻的颗粒才有幸被人们品尝。这个模具是陈萌芽家里传下来的，一次可以蒸2斤米粉。在当地，每逢喜事就需要用这种模具制作大块的发糕。将准备好的米粉倒入模具中压实，就可以上锅蒸制了。灶台后，陈萌芽的丈夫正不断地往锅底递着柴火，用木质模具蒸制发糕，对火力的要求更高。这样的幕后工作通常都是由丈夫完成。 夫妻二人的生活一直如此，相互配合，彼此陪伴。八分钟后，南瓜发糕出锅了，色泽金黄，香气宜人。刚出锅的发糕热气腾腾，这样的美味不可等待。
2: 来尝一下这个发糕好不好吃。
1: 灶台边吃着热腾腾的发糕，聊着家常，这就是平常生活里最幸福的味道。朴素的大米经过灵巧的双手，就能变成松软弹牙、香甜软糯的发糕，为所爱的人带来一抹舌尖的愉悦。一日三餐，主食是永恒的主角。细细品味，人们从主食中感受到那份独特的温暖与安。

0: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老人随着年纪的增大，肠胃功能也在逐渐的衰退，适度的运动，每天早晚慢跑散步，可以帮助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另外，早晚各做一次腹式呼吸，时间为15分钟，使小腹腰背部有发热的感觉。随着腹肌的起伏运动，胃和肠的活动量也增大了，消化功能也就进一步得到增强，对食物残渣的排出更加彻底。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减油不是盲目的去掉油，科学减油需要我们学习必要的减油知识，掌握必须的减油技能，比如把全家每天应食用的烹调油倒入带刻度的控油壶，炒菜用油均需从控油壶中取出，坚持家庭定量用油，控制总量，还可以改变烹调的方法，比如蒸、煮、炖、焖等方法。另外，用煎的方法代替炸，也可以减少烹调油的摄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常识，腰不好就睡硬板床，可是有些人越睡腰越不好。人的脊柱天然有生理曲度，不管是侧着、仰着还是趴着，人的身体和床的接触面都不可能是严丝合缝的一条直线。如果床太硬的话，身体就只有几个支点与床接触，为了维持平衡，肌肉就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从而感觉疲劳酸痛，睡眠就达不到放松的效果了。长此以往，还会引发腰肌慢性劳损、脊柱曲度消失、侧弯等问题。所以睡硬一点只是相对软床来说的，不等于就要睡硬板床。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王梅携春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风球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难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汪苏泷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

0: 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的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逸人、涂有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9: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

0: 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弹字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1: 一盏绿绸孤单伫立在窗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泸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说完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清明，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作。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他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近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他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倾尽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世，终一生，匠者匠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6: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7: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8: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美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

被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

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五四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青涩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天地，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而献身。
1: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
2: 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他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

0: 下面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号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1921，全世界共产党联合起来。

0: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1: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靠过洋务舰看到战后的时候，河北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我们走出去。

总有一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

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童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激动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

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通缉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龙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真是太酷了。愿每个努力拼搏的少年都可以唱出胜利的歌。少年时代，做个骄傲的少年，一路顺风。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少年的歌，那关于青年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哎呦哥哥这位朋友他说想听红色高跟鞋，他留言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是在初中的军训晚会上，一个戴眼镜的女生唱的，完全沉浸在那首歌里，我在那里怪吼怪叫的鼓掌。完了的时候呢，我特别激动，跑去操场边揪了一把草送给了她，同学在旁边喝彩。最后呢，这个女孩成了我的女朋友，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分开了，但是想想当时我就很开心啊，一段尘封的往事回忆啊，一起来听红色。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致姗姗来迟的你》，一路的颠沛流离，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是我，《致姗姗来迟的你》。好，一起来听这首歌。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不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嗨，早上好。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0: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

福建福州东郊古山北侧有一处海拔800多米的高山避暑胜地古岭，这里山峦青翠，溪水潺潺，夏季清凉宜人，百余年来见证了无数中外百姓相遇相知、守望相助的动人往事。从19世纪西方侨民依山建屋，到一位美国老人临终前不停呼唤的孤立，从一枚大清邮票揭开百年乡愁，到一代代古岭之友接力寻根，古岭早已超越一座山间村落的意义，成为中美民间。

友谊最温暖、最绵长、最生生不息的传奇载体。那么，一个美国人临终呼唤的地方究竟是何处？一段被尘封半世纪的童年记忆为何能牵动两国人心呢？加德纳家族与古岭为何有着刻骨铭心的情缘？众多古岭之友又为何穿越时光，让百年往事重见天日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年情缘生生不息，跨越山海的古岭故事。古岭地处福州近郊，海拔800余米，夏季气温比市区低6到80摄氏度，自古便是天然避暑佳境。1842年，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西方商人、传教士、外交官与海关职员陆续抵达福州工作生活。福州盛夏闷热潮湿，许多西方人难以适应。在闽江航行途中，他们意外发现了这片凉爽清幽的高地。1885年夏天，美国传教士吴思明途经古岭，被这里宜人气候与秀美风光所打动，当即租房居住，度过了一个舒适的夏季。第二年，英国驻马尾领事馆馆医任尼在古岭梁厝建起第一栋西式洋房，消息在外侨中传开，欧美侨民纷纷前来购地建房，一栋栋实木结构的别墅依山而建，教堂、医院、网球场、游泳池、公益社、邮局等配套设施相继落成，一座设施完备、氛围和睦的跨国避暑小镇逐渐成型。时间来到1901年，尚在襁褓之中的密尔顿·加德纳随父母来到福州，在此居住10年，一家人每年夏季都到古岭生活。小加德纳在古岭日渐成长，幽旷的山间是他游玩的天堂，早已经混熟的小伙伴们直接称呼他家，经常带着他漫山遍野地跑。他们看日出日落，捉蜻蜓、金龟子，品尝野果，采集动植物标本，大家玩累了、口渴了，伙伴们就带着加德纳到水井边打水，井水甘甜清冽，解渴得很。有时候大家也会结伴到加德纳家里玩耍，宽敞的石屋是捉迷藏的好地方，孩童们的笑声在山里回荡着。在古岭，最让加德纳流连忘返的是山上的邮局。这个邮局开办于1902年，每年在端午节后开张，中秋节后关闭，属于季节性邮局，是中国早期五大著名的夏季邮局。在加德纳的眼中，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青石构筑的单层屋子有厨房、天井、公众寄信处，每天都人来人往，大人们往那笨重的缠绕着龙的邮筒里投进信件，加德纳被色彩斑斓的邮票所迷住，邮票中的一条盘龙在云彩和水浪上盘曲着，气势威武，各种颜色冰彩纷呈，有一角深绿的，有五分玫红的，还有一分橘黄的。在父亲的熏陶下，加德纳钟情于集邮，他最盼望听到的是邮差投递信件的呼叫声，那时他会跑出来带父亲收取信件，因为父亲会把邮票连同信封送给自己，这样他就会收集到一枚自己心仪的邮票了。夜里万籁俱静的山间，没有如豆的灯火与山中的萤火疏闪，虫鸣在空旷的山间此起彼伏。加德纳把信封上的邮票用清水泡开，再小心翼翼地揭下，他饶有兴趣地欣赏着自己收藏的中国邮票。三枚天坛邮票分别是2分、3分、7分的宣统登基纪念邮票，有三层屋檐的祈年殿，富丽堂皇，非常气派。父亲告诉他，那是皇帝祭天的地方，充满了中国韵味儿。8岁那年，加德纳居然将这套邮票全集齐了。1911年6月，加德纳已经在古岭生活了

0: 十年，这时父亲告诉他全家将回美国。此时加德纳的心好像一瞬间坠入谷底，难道就这样离开伙伴们，离开朝夕相伴的野花与虫草，还有那令人心醉痴迷的山中邮局吗？古岭的稀饭和白萝卜再也吃不到了吗？加德纳流下忧伤的不舍的眼泪，他冲进房间，翻出心爱的作业本，细细地端详。那都是几年来收集的中国盘龙邮票，有一角、三分、四分、五分，它们五光十色，色彩纷呈。回国后，从中国到美国，加德纳还没有一下子适应过来，他想念着中国的伙伴青山绿水，日日夜夜打不住的时候，加德纳就把从中国带回的东西一溜地摆开，让回忆渗透在每一件小小的器物当中，掺杂着在福州、在古岭的每一丝喜悦与惊奇。在美国，加德纳按照自己的人生履历接受教育，毕业之后进入美国加州大学当了物理学教授，娶了妻，组建了家庭，生活就这样有条不紊地过着。可是时光并没有冲淡他对古岭的记忆，年纪越大却越发清晰，经常夜里梦回古岭，同伴银铃般的笑声时远时近。
1: 家，刺果好甜呐，你也尝尝。家，咱们一起去游泳吧，看谁游得快。家，我们一起去抓蝴蝶去。
2: 家，这花花绿绿的纸片好漂亮啊，还有龙，这是什么呀？
0: 加德纳在梦中辗转反侧着，惊醒过来的加德纳依然喃喃絮语着梦中的地方。他轻轻地退出卧室，来到工作室，翻出那一本有点微黄的作业本，那是他童年的古岭记忆，已经雕刻进自己生命中的夏季乐园，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归。忙碌的工作阻遏了加德纳想要重回古岭的愿望。68岁那年，加德纳退休了，那时中美尚未建交，他无法寻访，他带着深深的遗憾倾注在日常的生活中。他在自家庭院里种上野草莓，他每天必以白萝卜就稀饭，那是他熟悉的味道。但是不久，加德纳罹患癌症，病入膏肓。加德纳夫人伺候病中的丈夫细心周到，她明白丈夫对远方的思念，把安置在轮椅上的丈夫推到花园，面膝而坐，浑浊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加德纳久久地凝视着远方，那是穿越时光的眷盼。加德纳累了，他深深地叹息着，回不去了，回不去了。1986年2月3号，带着对古岭的恋念和无法重归的遗憾，加德纳合上了眼睛，唯有声声呼唤孤岭孤岭的声音在人世间回旋。丈夫的思念促使加德纳夫人迫切想要了解丈夫口中的孤岭在哪里，为丈夫圆梦的心也越发的急切。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她为什么牵动着丈夫一生的惦挂呢？加德纳夫人为丈夫到中国寻访，遍寻无着，即便有留学生的帮助，孤岭依然神秘遥不可及。1990年，加德纳夫人发现了丈夫那本贴有11张大清邮票的作业本，她如获至宝，急忙找来中国留美学生刘忠汉辨认。在这个小小的作业本中，刘忠汉看到了凝结加德纳一生的深情思念。这是编排的颇为规范的集邮贴片，最上排是宣统登机全套3枚信销票，按面值大小2分、3分、7分从左向右排列着，中间摆放着一张明信片，下面备注一行英文，意思是中国的人户外生活。明信片三面环绕的是9枚大清的盘龙邮票，刘忠汉认出一枚盖着邮戳的邮票，上前福州古岭3年6月初1日，这是武昌起义前夕的邮戳，是晚清邮政留下的最后身影。

到此，加德纳夫人终于明白，福州古岭正是丈夫梦里、心里、血液里的孤立。悲喜交集的眼泪难以自禁，刷刷地流淌下来。1992年4月8号，古道热肠的刘忠汉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啊，古岭》，把加德纳夫妇对福州古岭的真挚情感尽情地倾诉出来，感动了许多中外友人。这年8月，加德纳夫人受邀踏上了中国土地，她特意带上那11张邮票，来到丈夫生前难以忘怀的古岭。走在遍植着柳杉的山路上，加德纳夫人激动不已。这一次，她受到了热烈欢迎，并与古岭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踏着丈夫曾经的足迹，加德纳夫人登临古岭，这里依旧是青山满目，绿荫芳台，丈夫的呼唤似在耳边。风闻加德纳夫人来古岭，加德纳儿时的玩伴们来了，他们已经是年届九旬的老人，步履虽有些蹒跚，但是孩童的记忆依然清晰。其中名叫刘雪金的老太太清楚地记得，这户美国人姓加。当老太太脱口而出时，加德纳夫人一下子记起来丈夫藏着一枚加德勒的寿山石印章，原来正是来源于此。老人们絮絮而谈，那是唠家常，话故旧，想未来，没有拘泥，没有鸿沟，就好像和儿时的加德纳在一起一样。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夕阳西下，晚风习习，加德纳夫人住进宜夏别墅，那是外国人在古岭上最早期的建筑，保存最好的一栋别墅。万籁俱静的夜里，加德纳夫人把丈夫那本泛黄的作业本再次翻出，11张邮票揭开丈夫情系中国福州古岭的神秘悬念，这邮票上的戳记就来自古岭邮局。加德纳夫人轻抚着这泛着历史印记的邮票放在枕边，她相信自己一定会做一个香甜的梦，那将是与丈夫心魂相接的默契。随着越来越多尘封的古岭往事揭开面纱，古岭故事的主人公由最初的加德纳家族增加了美国柏林威、穆矮人、柯智人、蒲天寿等众多家族。其中穆矮人是1940年读大学时独自从美国来到福州，在英华中学任教。1945年，他以美国空军飞虎队中尉的身份支援中国抗战，抗战结束后回美国继续学业。2年后，获得硕士学位的穆矮人带着妻子和长子第三次到福建，在福建协和大学教书，并且在这里有了第二个儿子穆彼得。期间，每临盛夏，穆矮人全家都会到古岭纳凉消暑。2004年，耄耋之年的穆矮人回到福建，在武夷学院任教一年，而老人的两个孙女也用爱中和爱华的名字延续着家族和中国的情缘。穆矮人2005年临终时留下遗嘱，要将自己的一部分骨灰留在福州，并嘱托后裔回访古岭寻根。在穆矮人去世10周年时，他的子女遵循其遗嘱，将其一半骨灰带回第二故乡福州，撒入滔滔岷江水中，实现了老人魂归故里的遗愿。正是这一年，他的儿媳穆延龄也第一次登上古岭。为了方便外国友人寻找古岭，他专门创办了英文网站，并开始致力于古岭文化研究与资料搜集。为此，他多次赴哈佛、耶鲁等大学图书馆，还寻访许多曾经生活在古岭的外国人的后人，通过文字、图片、实物等不断还原历史，构筑更多促进美中文化交流的契机。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林毅南是福州人，他和穆延龄一起找到了大部分古岭建筑的旧址，并带领学生团队自主研发了集历史信息、老照片等为一体的历史文化。

0: 时间来到2023年6月，福州古岭迎来了多位美国友人。一下车，他们中的几位就用流利的福州话说回家了。6月26号，古岭山居生活博物馆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古岭之友藏品捐赠仪式。加德纳、穆矮人、程吕底亚、柯智仁、蒲天寿等家族后人分别从美国带来了祖辈当年在古岭生活时传下的老物件和许多宝贵资料。穆延龄这次带来了三大箱的藏品，并在现场展示了家族在古岭使用过的有着中国青花元素的蒂凡尼瓷碗。程高登捐赠的是其父在90岁高龄时编写的家族史，书中部分情节详细介绍了20世纪的古岭生活。来自蒲天寿家族的祖宗二人蒲光珠和凯西捐赠的是当年家族在古岭避暑时所租住房产的地契原件，还有一本其家族成员编纂的小说，里面也有对古岭生活的生动描述。柯智仁的孙女毕乐华捐赠了整套迷你版的石质中式家具摆件，这是毕乐华妈妈当年爱不释手的藏品，也常被儿时的毕乐华用来过家家。活动中，这些美国友人走过枝繁叶茂的千年柳杉，穿过青石铺就的古岭老街，在始建于1914年的万国公益社围坐桌前共叙古岭情缘，一幅穿越时光的友谊画卷缓缓打开。加德纳的侄孙李加德纳讲述了一家人和这棵千年柳杉的故事。我的祖辈曾在树下嬉戏，这棵千年古树见证了他们的美好童年。1992年，加德纳夫人带走了一片掉落的柳杉树皮，想念古岭时她总会拿出来看一看。2018年，我和哥哥盖瑞·加德纳重返古岭的时候，一起合抱了这棵老树，珍藏起一份美好的回忆。在古岭，李·加德纳、加里·加德纳兄弟迫不及待地探访了古岭邮局。修葺一新的古岭邮局依然古拙朴厚，柜台里摆放着即将发售的明信片首日封。加德纳兄弟认真仔细地参观邮局里的摆设，触摸着每一件物品，像是要把它们嵌入记忆的深处。100多年前，加德纳先生和他父亲的一封封家书就是从这里传递出去的。回国之际，加德纳兄弟写了几封家书，盖上古岭的邮戳，寄给美国的家人和朋友，并带走了邮局发行的古岭风光明信片。他们说，这是家族与中国百年游园的见证，他们与中国的情缘将会得到继续传承。昔日的乡愁佳话，如今已升级为中美民间友好与青少年交流的重要平台。古岭家族故事展示馆、历史建筑展示馆相继建成开放，成为永久展示百年情缘的文化阵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还授予古岭中美青少年交流营地称号，让友谊从老一辈传承到年轻一代。近年来，古岭园中美青年交流周、青少年合唱周、古岭论坛等活动接连举办，加德纳、穆矮人等家族后人持续回访，美国青年与华裔青少年频频登上这片高地，寻根访友，交流互动。一枚邮票的缘分，一段百年的牵挂，正以更加青春、更加鲜活、更加国际化的方式，在新时代生生不息，久久流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在先秦诸侯争霸的烽火岁月里，一条条被挖掘的水渠曾是攻城略地的致命武器。原本为以水带兵而凿的战渠，在历经千年沧桑之后，却化干戈为玉帛，成为润泽千里、造福万民的灌溉命脉。湖北襄阳的百里长渠便是其中最传奇的典范。这条百里长渠最初名为百起渠，建设时间比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还要早23年。它从杀人夺命的战场利器，最终蜕变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至今仍滋养着30多万亩良田。那么这条古渠究竟因何而建？战神白起如何用它水淹楚城？它又是怎样从战渠变身灌渠的呢？长藤接瓜的水利智慧从何而来？分时轮灌的巧思如何沿用千年？古渠为何屡兴屡废？又是怎样在新时代迎来新生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里长渠，从先秦战渠到世界遗产的千年传奇。战国晚期，周王室衰微，天下进入七雄并立、相互兼并的白热化阶段。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强盛。秦昭襄王即位之后，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拉开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序幕。楚国雄踞南方，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是秦国东出与南下最大的障碍之一。秦昭襄王27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率领陇西兵力从蜀地出发，进攻楚国的黔中郡，以牵制楚国西部的兵力，为秦国主力部队进攻楚国腹地创造有力的战机。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79年，在对赵作战中屡立奇功，被称为战神的白起，受命率领秦国北路主力大军从武关出发，大举入侵楚国。秦军在白起的指挥下一路势如破竹，迅速突破楚国边境防线，直逼楚国统治核心区域，眼看就要攻至楚国都城郢都，统一战争的形势一片大好。而就在秦军高歌猛进之时，一座关键城池挡住了大军南下的道路。这座城就是淹城。淹城位于今天湖北省襄阳市境内，是楚国都城郢都北面最重要的门户。楚国在此集结重兵，依托高大坚固的城墙与深阔的护城河，全力防守，决心死守不退。白起指挥秦军连续发动猛攻，但是淹城防守严密，始终无法攻破。长时间的攻坚战让秦军面临粮草消耗、士兵疲惫、士气下降的多重压力。为尽快破城，白起亲自登上高地，仔细观察淹城周边地形，很快便发现淹城西侧有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这条河在当时被称为淹水，也叫沂水，东晋时期改名为满水，也就是今天汇入汉江中游南岸的蛮河。河流走向与地势条件完全可以实施水攻，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杀伤力极强、代价极小的作战方式，以水带兵。白起当即定下作战方案，以水灌城。他下令全军在蛮河上游选址，修筑拦河堰坝，截断河流，抬高水位，同时征调大量民夫与士兵一起，沿着淹城与堰坝之间的港脊地带开挖一条长长的沟渠，将上游积蓄的河水直接引到淹城西南方向的大型碑塘之中，把碑塘作为临时的蓄水库。工程昼夜不停地推进，拦河堰坝迅速合拢，引水沟渠全线贯通，大量河水被引入碑塘之中，水位不断升高，形成了足以摧毁整座城池的巨大水量。

切准备就绪，白起下令发起总攻，同时掘开碑腾堤坝，蓄积已久的洪水奔腾而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燕城。洪水瞬间冲垮了燕城的城墙，大量泥水涌入城中，街道房屋被淹，楚军士兵与百姓无处可逃，伤亡极为惨重。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这场大水导致燕城东部有数万人丧生，尸体漂浮堆积，臭气弥漫，这片区域因此被后人称为臭池。白起以几乎零伤亡的代价轻松拿下燕城，为攻破郢都、重创楚国扫清了最大障碍。凭借燕城之战的赫赫战功，白起被秦昭襄王封为武安君，寓意以武安民。当年白起修筑拦河堰坝的地方也被命名为武安镇，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而那条为了战争而开挖的引水沟渠，就是最初的白起渠，也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百里长渠。谁也不曾想到，这条诞生于战火、以毁灭为目的的战渠，在千百年的岁月流转中，会彻底改变使命，从杀人之渠变成滋养万物的灌溉之渠，书写一段水历史上的传奇。战争结束之后，燕城纳入秦国版图，白起渠作为军事工程完成了他的战争使命，却没有就此荒废。当地百姓在清理家园、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发现，这条人工开挖的沟渠走向科学、水源稳定、工程量完备，只要稍加修整、疏通淤泥、加固堤岸，就可以用来引水灌溉农田，解决当地干旱缺水的耕种难题。于是百姓们自发组织起来，沿着白起当年开凿的渠道路线进行改造与利用。他们清理渠道内的泥沙与杂物，加固容易坍塌的渠堤，封堵不必要的缺口，同时根据农田分布开挖小型支渠，把主干渠的水引入田间地头。随着不断的改造，白起渠逐渐从一条单纯的军事水渠转变为服务农业生产的灌溉渠。从战国末期到秦汉两代，当地百姓持续对这条渠进行维护与拓展，不断连通沿线天然碑塘，把零散的水域与主干渠连为一体，形成了渠塘相通、引水自如的灌溉系统。随着灌溉系统不断的完善，白起渠的灌溉面积逐年扩大，原本干旱贫瘠的岗地与平原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到了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编纂《水经注》时对白起渠有了明确而详细的记载。白起渠的灌溉面积达到了3000顷，田地肥沃，物产丰饶，成为江汉平原北部的重要粮仓。郦道元还记载，汉代南郡太守王宠曾经主持开凿了一条名为木里沟的水利工程，也就是后来的木渠。木渠的源头在同口河，流经区域与白起渠相近，王宠巧妙设计让木渠与白起渠相互连通，形成互补供水的姐妹渠。两条渠原本各自独立，渠首位置不同，水流路线不同，连通之后水源可以相互调配，灌区范围大幅扩展。清凉河下游、襄阳、杨家及周边宜城西北大片岗地都被纳入灌溉范围，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进入唐代，白起渠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正式名称——长渠。唐代元和年间编纂的《元和郡县图志》中明确记载，长渠位于宜城县南26里，就是当年秦国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时引水灌淹的故渠。这是历史上首次以长渠命名这条古渠。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南迁，襄阳成为扼守南北的战略要地。
农业生产与粮食供应压力剧增。驻守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为了稳定地方发展生产，筹措军饷，决定对荒废已久的长渠进行全面修复。他调集民力，疏通淤塞的渠道，重建年久失修的拦河堰坝，整修关键的引水口，让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流淌。为了纪念这条渠的开凿者白起，梁崇义还在长渠岸边修建了白马庙，庙内供奉白起塑像。这既是对白起开渠的纪念，也寄托了百姓对水利永续、五谷丰登的期盼。宋代是长渠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水利技术走向成熟、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的关键阶段。北宋初年，长渠因战乱与年久失修再度荒废。咸平二年，京西转运使耿望主持修复工程，调集500民夫修筑堤堰、恢复渠道，让长渠短暂恢复灌溉功能。但是由于后续缺乏维护，没过多久渠道再次淤塞废弃，周边农田又陷入靠天吃饭的困境。北宋至和二年，宜城县令孙勇到任，看到长渠荒废，百姓饱受干旱之苦，下定决心全面修复长渠。他亲自勘察渠道走向，动员百姓参与工程，按照古渠故道全面清理淤泥、堵塞漏洞、加固堤岸、重建拦河堰坝。整个工程历时一个多月顺利完工，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贯通。孙勇还制定了严格的用水制度，明确蓄水、放水、分水的规则，避免百姓因用水发生纠纷。工程完工之后，长渠沿线农田得到充足的灌溉，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百姓衣食丰足，富裕的粮食还能运往周边地区惠及四方。几年之后，另一任宜城县令朱红又对已经废弃的牧渠进行两次大规模修复。他依托东汉以来两渠相通的历史格局，疏通牧渠故道，将长渠之水引入牧渠，让两套水利系统合二为一，重新发挥作用。经过孙勇与朱红两位县令的接续治理，长渠与牧渠的总灌溉面积达到惊人

它依托东汉以来两渠相通的历史格局，疏通木渠故道，将长渠之水引入木渠，让两套水利系统合二为一，重新发挥作用。经过孙勇与朱洪两位县令的接续治理，长渠与木渠的总灌溉面积达到惊人。

又避免了上下游高低田之间争水抢水的矛盾，降低灌溉成本，扩大灌溉面积。北宋的辉煌之后，长渠再次陷入战乱带来的荒废。靖康之变之后，金兵大举南下，荆襄地区成为战场，农田荒芜，水利设施无人维护，长渠逐渐淤塞废弃。岳飞收复襄阳等六郡之后，安抚流民，恢复生产，为长渠的修复打下了基础，但是未能进行大规模的修整。到绍兴32年，参知政事汪彻视察荆襄地区，看到原本肥沃的土地因缺水而长满荆棘，感到痛心，上奏朝廷请求复修长渠，开展军事屯田，解决守军粮草供应问题。朝廷批准之后，汪彻组织民力对长渠进行修复，同时完善闸门与分水设施，推行分时轮灌制度，让长渠再次发挥灌溉效益，支撑起南宋襄阳防线的粮食供给。然而南宋末年，蒙古大军攻破襄阳，长渠灌溉系统再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渠道淤塞，堰坝崩塌，再度陷入荒废。元朝建立之后，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大德六年，朝廷下令招募民工，重修武安堰与灵溪堰，对长渠关键设施进行修复，让古渠重新恢复运行。这一次修复让长渠稳定运行了100多年，即便元明一代也没有完全废弃。明清两代，长渠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低谷期。明朝迁都北京之后，政治重心北移，朝廷对南方地方水利的重视程度大幅下降，长期没有组织过大规模的修复。清代中期，襄宜地区人口激增，粮食需求不断加大，修复长渠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修复之路却遭到地方势力的蛮横阻挠，均以失败告终。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国力衰弱，修复长渠的计划始终停留在纸面上。新中国成立后，长渠终于迎来了浴火重生的历史机遇。新生的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水利建设，把修复古渠、发展农业作为重中之重。1949年10月26号，湖北省水利厅召开第一次全省水利工作会议，正式将修复长渠列为重点工程。1950年1月，工程获得水利部批准，并列为专项贷款支持项目，为工程实施提供了坚实保障。1952年1月，修复工程正式动工，宜城、南漳两县共投入40000劳动力，按照尊重古制、科学提升的原则全面展开施工。工人们清理渠道内数百年淤积的泥沙，加固堤岸，重建拦河滚水坝，新建整修引水闸、节制闸、退水闸等配套设施，同时按照长藤接瓜的传统格局，连通沿线堰塘，完善渠系网络。经过一年多的奋战，1953年5月1号，长渠修复工程全线竣工，这条淹废数百年的千年古渠终于重新流淌起清澈的水流。修复后的长渠西起湖北省南漳县谢家台，东至宜城市郑家镇赤湖村，全长49.3公里，号称百里长渠，灌溉能力全面恢复并大幅的提升。工程完工之后，宜城平原迅速焕发活力，大片干旱田地变成高产稳产田，出现了全国闻名的墩粮田，成为湖北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此后，国家持续投入资金与人力，对长渠进行扩建、改建与配套完善，扩建水库、整修渠系、推广节水技术，让长藤接瓜的水利体系更加稳固高效。2018年，长渠凭借其悠久历史、独特智慧与持续利用价值，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湖北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这一荣誉是对这条

0: 古渠历史价值与科技价值的最高认可。从战国时期的杀人战渠到秦汉之后的民生灌渠，从唐宋的兴盛完善到明清的烟废沉寂，从民国的夙愿难成到新中国的涅槃重生，百里长渠跨越2300多年风雨沧桑，见证了战争与和平、毁灭与新生。它凝结着古人因势利导、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承载着中华民族兴水利、除水害、重民生的历史传统。今天百里长渠依然奔流不息，灌溉着30多万亩良田，滋养着一方百姓，以一条长渠的流淌诉说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动人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

会，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前，每年生日必延续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常常一个人对自己说晚安，多想能有一同面对黑夜的伴。或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从

0: 值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4: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三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3: 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报道，倚天长剑啸东风，今天播出，直剑铸盾，锻造制胜强敌的战略铁拳。
4: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连日来，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坚定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苦练打仗本领，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新军新篇章。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的报道。
3: 这几天，东部战区海军某部、武警江西总队等单位组织官兵认真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并展开专题研讨、分组交流。大家坚定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为什么能，向何处去，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崇伯辉：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激励我们坚定毕生信念，保持昂扬斗志，向着宏伟目标开拓进取，勇毅前行。接下来我们要将习主席的殷切嘱托转化为苦练打仗本领的强大动力，钻研战法，精进能力，向战奋飞，用绝对忠诚备战打赢的实际行动，交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强军答卷。
3: 习主席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海军航空兵某团、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等部队官兵在学习讨论中表示，习主席在讲话中深刻解析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新征程上，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郭磊：
6: 作为一名基层党委书记，我将带领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党的优秀特质6个始终的重要论述，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立足本职岗位，加强练兵备战，坚决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3: 习主席在讲话中关于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论述， 让全军官兵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国防科技大学火箭军某导弹旅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的官兵们一致认为，必须坚持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吴楠：
7: 习主席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牢牢把握未战育人这个根本导向，紧贴部队需求，紧盯战场变化，紧跟科技发展，把实战化教学突出出来，把联合育人一体化培养落到实处，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为强军兴军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3: 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在讨论交流中坚定表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推动政治整训往深里走，往实里落，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锻造政治坚定能力过硬的坚强党组织，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高理想：
8: 野外驻训条件艰苦，任务压力繁重，更是锤炼党性、检视自身的练兵场。接下来我会带头落实政治整训各项要求，带动班组全体党员严守纪律规矩，纯正内部风气，以干净担当的实际行动锻造能担起空中突击作战任务的坚强战斗集体。
3: 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河北省军区等单位官兵坚定表示，奋进新征程，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的决策部署上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贡献力量。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王胜：
9: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扎根高原、履职尽责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今后我们将始终传承艰苦奋斗、敢于斗争的优良作风，克服高原恶劣环境，精准研判空情，严守战备底线，精益求精完成每一次执勤任务，用坚守诠释忠诚，用实干守护蓝天，筑牢雪域空天安全屏障。
4: 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三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为什么能向何处去，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入揭示了信心与奋斗是成就梦想、赢得胜利的关键所在，鼓舞人心、催人奋发，必将激励我们坚定必胜信念，保持昂扬斗志，向着宏伟目标开拓进取，勇毅前行。
3: 文章指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习主席在重要讲话中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是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历程的深刻启示，是新征程上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科学指引。 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文章强调，我军是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党的使命任务决定了人民军队的使命任务。十五五时期，我军要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全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对照坚定信心、继续奋斗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事能力同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推动我军战略能力加速生成，更好地以强军支撑强国复兴伟业。要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2026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岁生日，这一天也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的日子。60载风雷激荡，力荐强军，战略导弹部队肩负重托，砥砺前行，出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高瞻远瞩，亲自筹划推动战略力量建设，擘画火箭军建设发展新蓝图。火箭军官兵听令引从，按照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要求，加快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目标昂首迈进。请听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报道《倚天长剑笑东方》下篇，执剑铸盾，锻造制胜强敌的战略铁拳。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特约记者李冰峰、杨元超。
10: 炎炎夏日，遍布大江南北的火箭军座座演训场战味十足。幽静山谷，常规导弹部队快速出动，开展多波次火力突击。林海深处，战略导弹部队警戒待战，组织复杂条件下的发射训练。辽阔海滨，巡航导弹部队快速驰骋，实施多科目连贯作业。
11: 号哨军，
10: 号令声中，导弹号手奔赴战位，精准操作，一枚枚导弹昂首问天。60年来，这一声号令穿越时空，回荡在每名导弹官兵的心中，也回响在卢沟桥边的第一片导弹营地，回响在崇山峻岭的第一个发射阵地，回响在大漠戈壁的第一枚长剑鸣啸，见证了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火箭军某部骆廷荣：
12: 60年来，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官兵们始终把打仗使命举过头顶，把打赢责任扛在肩上，无论是反制核威胁和俄大霸权，还是打击台独嚣张企业，无论是应对蒙共周边安全态势，还是主动亮剑支撑国家斗争博弈，都用敢战、能战、胜战的过硬能力发挥了极为特殊的作用，维护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
1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习主席强调，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鲜明提出按照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要求， 增强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加强中远程精确打击力量建设。火箭军官兵牢记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紧紧扭住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以战领舰，抓舰为战，加速优化结构，补齐短板，拓展新域，推动作战力量向规模化跃升，作战体系向联合化发展，作战样式向多元化转型，军事训练加速升级，武器装备迭代更新，备战状态高位保持，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大幅提升。火箭军某旅徐海龙：
13: 现在我们训练科目更加接近实战，比如常态开展的密闭生存训练、给氧标准解放、氧气含量降低、时间日夜颠倒、生理心理接近极限，就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练指挥、练技术、练协同。这些年我们还瞄准人人过硬、架架能打、整体胜仗的目标，细化数百条战斗力指标，把随时准备打仗、随时能够打仗的要求落到训练细节，落到每个号位，确保一声令下能够拉得出、打得赢。
10: 60载利剑长空，一代代官兵用实弹发射镌刻部队成长轨迹。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东风一号发射升空，成功打出蒸汽弹，打破了外界对中国导弹永远上不了天的预言。上世纪90年代，他们在一系列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中接令实施导弹发射任务，向世界展示大国长剑强大威力。2022年8月，火箭军在台岛东部海域组织长岛火力试射，检验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导弹号手火箭军某部一级军事长赵静正是这次远海发射任务的亲历者。时至今日，谈起那次出征，内心依旧澎湃。
14: 当我们真正坐在发车上出来的时候，没有那种紧张的情绪，而且大家都很轻松。看到我们发射筒起来，我们倒计时19876543321，我觉得我们等待了这么多年，而且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托举出来让导弹腾飞。我们家长跑过来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红的，满含热泪，然后抱住我，然后说我们真厉害，我们真牛。实际证明我们是总时总点分秒不差的完成了这次实弹发射任务。
10: 正是在一代代火箭军官兵的接力奋斗下，一系列新型导弹不断入列，东风家族变得更加人丁兴旺。从新中国成立35周年首都国庆阅兵，9枚导弹首次亮相揭开神秘面纱，到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东风61、东风5C 等24枚新型导弹威严列阵，尽显王牌底牌的强大制衡能力。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司晓胜：
15: 60载利剑征程，东风家族壮大，导弹体型更小，命中精度更高，突防能力更强，打击范围更广，大国长剑一展新风。
16: 调和，调和，按主令。
10: 又是一声令下，戈壁腹地惊雷炸起，一枚导弹腾空而起，直刺苍穹，在蔚蓝的天际留下一条恢宏的弹道。60载征程如虹，火箭军部队官兵紧盯现实挑战谋打赢，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精心铸舰，潜心利舰，善于亮舰，巩固提升全时代战、应急应战值班状态，锻造跨单元、跨编组、跨领域、跨军种实战能力，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0: 建军谋旅樊家鹏坚定表示，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也鞭策着新时代的火箭军官兵紧盯实战，苦练硬功，全力淬炼敢打必胜的大国长剑。
1: 装备在变，时代在变，对我们一线部队而言，从精准摧毁到体系破击，考验的不只是装备性能，更是我们能不能把新装备的潜能挖到极致。六十年来，前辈们利剑戈壁，打出了战略导弹部队的威名，今天我们手里攥着更锋利的剑，更要琢磨怎么才能把剑法练到极致，确保一声令下，剑随令出，弹无虚发。
2: 昨天，由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香港迎来第二个开放日，大批香港市民登舰参观，体验文化活动，近距离感受人民海军的现代化风采，进一步提升了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请听特约记者谭林、马雨辰、康鹏程的报道。
3: 在昂船洲军营码头，丰富的互动体验项目、热烈的军民交流氛围、精彩纷呈的歌舞快闪吸引了不少香港市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文化工作队、香港歌手与香港市民共同唱响歌唱祖国、军港之夜等经典歌曲。香港市民鲍树海，
4: 就是感到很震撼嘛。今天看到这两艘舰艇的话，就感觉到这个舰艇真的是很雄伟，然后呢就更好的能保护我们香港的市民和整个中国人民，就感觉到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也对我们现在香港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3: 在舰艇开放交流活动中，驻香港部队和编队官兵提前优化参观路线，增派引导人员，同步落实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各项预案，让每一位登舰的香港市民都能充分感受人民军队的过硬作风和热情周到。首次来到香港的衡阳舰还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参观者，他们是几位定居香港的衡阳籍市民。香港市民周爱华，
5: 我从那个知道那个衡阳舰要来香港，我就感到非常的那个兴奋，很激动。以我们家乡命名的衡阳舰能够来到香港，这个是我们的一种自豪，一种的骄傲。我在香港有93年到现在已经有36年了。祖国的繁荣昌盛离不开部队，离不开军人。我们的部队越来越强大，祖国繁荣昌盛。
6: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七月初应越南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越南胡志明市访问。近年来，中越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2: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7月4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6: 记者吴新卫、胡大伟报道。近日，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圆满完成联合国所属部队加纳维和步兵营和二级医院整建制兵力轮换空中投送任务。这次任务历时54天，是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本年度规模最大的一次兵力轮换运输行动。分队全体官兵攻坚克难，精准投送，累计安全运送轮换官兵1252名，各类物资装备63.3吨，实现了飞行零事故，运输零差错。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王德禄报道。俄罗斯方面7月3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听取汇报。普京在会上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普京称， 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会上汇报说，俄军6月份对乌境内的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了5次大规模打击。俄北部集团军司令尼基弗罗夫报告称，北部集团军正努力扩大苏梅州、哈尔科夫州的安全区，但目前难以完全阻止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腹地。普京要求俄军必须继续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的军工设施。
6: 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经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俄军已经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据了解，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2: 据德国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希望在乌克兰境内进行欧洲本土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以为美国的行动提供支持。报道称，乌克兰军方越来越难以抵御大规模空袭，其防空力量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但目前该系统面临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
6: 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他介绍，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别格洛夫称，该市基洛夫区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袭击造成的影响已被消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当地时间7月4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当地时间7月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爱尔兰表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持续扩建定居点的行为不可接受，以色列为实现这种扩张所使用的暴力行径更令人深恶痛绝。冯德莱恩指出，这些行为破坏了两国方案的前景。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已就制裁极端以色列定居者以及哈马斯人员达成一致，并将很快提交可选方案。
6: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7月3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5:20，沙特战机编队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一架伊朗民航客机降落在也门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发射多枚防空导弹进行拦截，迫使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声明警告，如果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发动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将对沙特机场及重要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声明同时表示，胡塞武装方面不会接受对萨那国际机场和也门持续实施封锁，并将采取措施推动解除封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一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

0: 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兵。
2: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决心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4: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6: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5: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7: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5: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8: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5: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9: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5: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0: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5: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

0: 工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2: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000、5-6000。
1: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3: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3: 那我就先不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这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群众发展了头啊。
1: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4: 9-7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 买电脑。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7: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并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6: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7: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8: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9: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

0: 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1: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0: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2: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0: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3: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0: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4: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7: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6: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8: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9: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8: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0: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1: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2: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3: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

0: 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2: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3: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三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 30%。 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7: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6: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8: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6: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3: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

0: 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两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八分之一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天气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力稍大，气温变化不大。4日20时到5日20时，多云转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2到2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2到26度，小长山气温22到26度，广路气温22到27度。獐子、海洋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獐子气温22到26度，海洋气温22到26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5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32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5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2班，开船时间为7点30分和16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6: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叫做《大海啊故乡》。这首歌唤起了人们对大海的向往，以及对故乡的那种深深的眷恋。这首歌是否会唤起你对于大海家乡的怀念呢？

0: 每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长海县盛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他们从早先的养殖海带菜起步，到如今为全球消费者贡献健康味美的优质海洋食品，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我就与大家聊一聊长海县在由靠海养人向靠人养海转变中的闯海精神。在北纬39度黄海深处，长海人敢立潮头、勇为人先的精神一脉相承。无论风调雨顺还是逢灾遇险，都会扬帆破浪、锐意前行。正是基于这种弥足珍贵的闯海精神，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长海人顺应时代变革，开创性的以耕海养海的生态养殖模式，建立了世界一流的海洋牧场示范区。早先的长海产业布局与北方沿海岛屿基本一致，无非是养殖海带、晾晒海盐。

及小水产品的初加工。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长海人开始转变观念，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由靠海养人向靠人养海转变。他们实施的底波增值引发了中国水产养殖的新革命。据了解，上世纪90年代，长海县通过与辽宁省水产研究所合作，从日本成功引进了虾夷扇贝，并开始实施底波增值，推动了长海地区养殖产业十多年的黄金发展期。虾夷扇贝底波增值规模位列全国之首。昔日被誉为黄海深处的一面红旗、海上大寨等荣耀的长海县，如今长海县共创建七个批次、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涉及海域面积近20万亩。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的数量占大连市 64%， 占辽宁省 47%， 占全国的 10.4%， 位居全国沿海县区首位，拥有了长海海参、长海鲍鱼、长海虾夷扇贝三件地理标志产品。长海县在为全球消费者贡献健康味美的优质海洋食品。从最初的虾夷扇贝苗种引进到繁育实验，长海人历经磨难，勇为人先的长海人积极构建产学研一体化创新平台，先后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水科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大连海洋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工业大学等多个国内一流科研院校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科学适度实施种质改良、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等项目，引导企业向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降低养殖风险，推进了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高效渔业转型，打造出全国离陆最远、生态最优、产品最好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目前长海县推进实施的申报鱼藻四大规模工程中，海参底波面积达100万亩，虾夷扇贝400万亩，鲍鱼2200口鱼排，鱼类养殖1800箱，裙带菜和紫菜养殖2.5万亩，海参生态育苗8000口鱼排，以扇贝、海螺为主要品种的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已获得大网箱养参、贝藻套养等新技术逐步得到推广应用，培育出獐子岛红、海大金贝、大西洋深海扇贝、三贝体牡蛎和真海鞘等新品种。海参生态网箱育苗技术趋于成熟。如今长海县盛产的海参、鲍鱼、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享誉海内外，这里盛产的野生海参延续着大雪时节捕参的习俗，并获得全球首个 SGS 马克标志使用授权。长海县獐子岛海洋牧场被 MSC 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认证为虾夷扇贝渔场，这里优质的海洋珍品成为了夏季达沃斯论坛、 APEC 会议、金砖五国领导人会议指定海产品，诠释着长海县海洋牧场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可以说，长海人敢立潮头、勇为人先的精神推动着海水增养殖产业扬帆破浪、锐意前行。也正是有了这种弥足珍贵的闯海精神，长海县创造了耕海养海的生态养殖模式。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0: 喂呦嘞，
1: 喂上来，
0: 喂呦嘞，
1: 喂上来，
0: 喂呦嘞，
1: 喂上来，
0: 喂呦嘞。

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2015年10月，穆平丽带领女炮班成员到大连军分区教导队进行前期基本训练，然后前往营城子靶场参加辽宁省民兵高炮射击比赛。他们早晨从教导队驻地登上141卡车，每人都头戴钢盔，穿着背夹，背着大背囊，背囊里有被褥、枕头、脸盆、拖鞋等个人用品。穆平丽感觉自己个头够高，体力也很好，但是背着沉重的背囊不能站直了，身体要往前倾，站直了要被背囊拽着往后倒。出发时4点钟，

天黑，都身穿迷彩装，在操场上看不清面孔，考报数。一、二、三、四，一个班八个人。穆平丽告诉大家，都靠近了，一个跟着一个，千万别走散了。几个班同乘一辆车，他们坐在车上，还要看着车后面隐蔽网遮挡的火炮，时刻注意别发生脱落等异常情况，随时向连长报告，还要对天空和地面进行巡视。一路颠簸约两个小时，卡车到达黄龙尾训练基地，要在野外安营扎寨。黄龙尾是50多年前第一代女炮班参加全军炮兵大比武时训练的地方，穆平丽他们也要在这里进行训练。全省参加这次比赛的共有156个炮班，只有他们一个女炮班。到达营地之后，他们自己动手支帐篷，自己动手固定火炮。女炮班八个人分成两拨，四个人去负责固定火炮，四个人负责搭帐篷。其他男民兵班有的之前已经去把帐篷框架支了起来。穆平丽他们到达那天，人家男民兵就剩下埋帐篷的边角、铺地上的帆布、摆床等尾活，而穆平丽他们要从头干起。没支过帐篷怎么支？先搭框架，支起墙的立面，搭上房子的伞形顶，铺好篷布，帐篷就有了模样。再往帐篷周边的地里打几根钢签，将钢索的一端拴到帐篷不同的顶点，另一端伸向地面的钢签拴牢拧紧，一道道鞋索从多个方向拉扯，将帐篷固定住。打钢签时，二炮手王雪轮大锤，边轮边开玩笑，轮一锤喊一声80，再轮一锤又喊一声80，学小品《装修》里的台词，逗得大家哈哈笑，干起活来更有劲儿。一根根钢签斜着扎入泥土，只露出铅顶，拿锤敲敲不再晃动才算完成。一座座帐篷搭起来了，像一排排连体房子，房脊高耸，房檐低垂，山墙开门。从侧面一眼望过去，三角形房顶像一排墨绿色锯齿绵延远去。156个炮班就得搭156座帐篷，加上指挥所、食堂、厕所等，营区帐篷总数160-170个。树林掩映下的宽阔场地上搭起如此之多的帐篷，看上去是何等壮观。外出回来，要想找到自己的帐篷还真是不容易。这边支完帐篷，那边火炮也架好了，轮胎悬空，基座着地，用助推板把火炮固定住。156门高炮耸立在阵地上，炮口高昂的庞大炮群像一望无垠的原始森林，怎么看都令人激动不已，热血沸腾。回到营区，人家别的班都收拾得差不多了，穆平丽他们去领床，一人一张，搬到帐篷里打开安放。穆平丽说，一炮手王小凤，咱俩睡门口吧，因为班里还有未婚的小姑娘，考虑安全问题，门口也相对冷一些，穆平丽要睡在门口。睡觉前，他们把门窗粘得特别严实，检查一遍又一遍，再用矿泉水箱子倚住充作门的篷布。在野外住帐篷没有电，靠机器发电。厕所特别简陋，穆平丽他们去的时候临时搭建的厕所已经弄好，就是在地上挖两个土坑，上面支个帐篷。他们是唯一的女炮班享受独厕。夜间射击，早晨4点出发到很远的训练场，3点多钟就得起床洗漱化妆。男民兵们零碎事少。

0: 4点起床，直接出发就行。穆平利他们收拾完毕，和南民兵一起排队打着手电去阵地。早晨很冷，没有军大衣，感觉寒风刺骨。在阵地训练到天亮，6点多钟返回营区。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七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 91.7 长山岛传奇。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讲黑蛋儿娶龙女的故事。有个小伙子名叫黑蛋儿，用大连话讲，那小脸长得墨盒墨盒，那小牙长得跳白跳白，小眼睛呢黑溜溜黑溜溜的，真好看。他家呀住在南海边，和老娘一起过活。老娘60多岁，年轻就守寡，好点把黑蛋拉扯大，累得那是一身的病，3天2头呢趴在炕上，见点风就打哆嗦。幸亏黑蛋孝顺，端屎接尿的，要不然呢他可早就归天了。这天老娘病重了，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黑蛋儿把老娘抬到地上，把送老衣服也给穿上了，守着娘哭了起来。天都赏歪了，黑蛋儿对老娘说，娘，你先躺着，儿去插条鱼烧汤给您老人家喝。说完拿起了鱼叉就下海去了。黑蛋儿是守着海边长大的，扎到水里就和鱼一样。他想插条好鱼，就一个猛子扎到了龙门。正好他看见一条又大又肥的花斑饺子鱼，摇头摆尾的游来游去，好不自在。当他发现黑蛋儿，已经晚了。黑蛋儿两脚一蹬，一叉子正好插在这花斑饺子鱼的脊梁骨上。黑蛋儿和鱼滚成了丝球，突然间眼前红光一闪，黑蛋儿和鱼就一起滚进了这红绫罗里。等黑蛋儿睁开眼睛一看，自己躺在沙滩上，身上就一条又长又宽的红绫罗包了个严严实实，大花斑饺子鱼一动不动的就躺在那儿。黑蛋儿爬起来，把这个红绫罗卷起来夹着，手提着这花斑饺子鱼一溜小跑的就回了家。他把这红绫罗盖在老娘的身上，娘，海龙王大恩大德给您老人家送来的这个绫子您先盖着，孩儿去给您烧鱼汤去。黑蛋烧好了鱼汤，盛了一大碗，跪在老娘面前说，娘，孩儿把鱼汤烧好了啊，儿啊，那娘就喝口鱼汤吧。黑蛋乐得喂了娘一大碗鱼汤，老娘出了一身透汗，这病也就去了一大半。娘俩正在说话，就听院子里嗷嗷的直叫。黑蛋出门一看，吓了一跳，鱼鳖虾蟹那是占了满满的一院子。为首的那个虾精怪声怪气地说，
1: 小子，可是你接了龙宫的金榜吗？
0: 什么金榜银榜，我只管插鱼。老鳖将军一听黑蛋这话说得挺冲，就心平气和地说，小伙子，刚才不是你在龙门前插鱼吗？啊，怎么着，插鱼怎么了，犯王法吗？老娘在屋里听着儿子在外边和人家吵吵，就招呼儿子，黑蛋儿，快把客人请进屋里来。这群精灵没等黑蛋开口就溜进了灶堂。老蝎子精眼尖，看见盖在黑蛋娘身上的这个红绫罗，便大叫道，金榜金榜啊。这时候鱼鳖虾蟹一起跪到地上磕起头来，公子息怒，奴才们混蛋有眼不识姑爷，快请姑爷进龙宫。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请听《黑蛋娶龙女》的第二集。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讲解长山大桥梦想成真，长海县再建长海大桥，海岛的经济社会发展将迎来崭新的一页。一案释法，剖析杀猪盘类诈骗手段。今天的连结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古文昌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梦想是美好的，但在实现美好梦想的征途中，必定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坎坷。2014年7月1号，全长3.45公里、主桥长1.79公里的长山大桥建成并投入使用，乘车跨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之间仅需3分钟。梦想的长山大桥，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了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山全县50%的陆路面积，使全县60%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了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了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

0: 连通海岛与大陆，不仅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与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而且在发展中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追求实现着海岛居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长海大桥工程起点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通过大桥衔接，在普兰店区皮口街道赞子河东侧登陆，终点位于普兰店区贺大高速皮口收费站。项目路线全长约25.6公里。2023年8月，长海大桥工程项目用地和规划选址已通过批准。2024年1月，长海大桥首个配套项目长海县鹿岛交通综合服务园区已经正式开工。现在长海大桥即将开始动工和修建，这对于长海县交通运输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对长海县的经济社会发展会迎来崭新的一页。我们喜迎长海县大桥时代的到来。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以案为鉴，守法在心。近日，长海县公安局接到一起信息诈骗报案，案情为广鹿岛镇唐洼村赵女士遭遇杀猪盘类诈骗，损失金额达18万余元。案情经过是，赵女士在刷抖音时，一个陌生人发来消息与其闲聊，骗取赵女士的信任。国庆期间，对方称其受限制，请求赵女士帮其投资。赵女士用对方的银行卡帮其投资后，发现有收益，便跟随对方一起投资。在投资两次后，发现虽有收益，但并不能提现。赵女士这才意识到是中招了，而此时已经投资了18万余元。赵女士随即报案。警方提示，易受此类杀猪盘诈骗的群体多为未婚离异的单身无业男女，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法多以婚恋交友等方式获取受害人的信任，并无意间透露自己投资赚钱，收益丰厚且无风险。受害人跟随骗子进行投资，实则投资平台为虚假诈骗平台。长海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反诈中队反电诈信息线索核查工作人员李佳琪：
2: 网络交友需谨慎，特别是在网上认识的没有见过的人，他们先通过嘘寒问暖的方式骗取受害者的感情，赢得受害者的信任，关系稳定后就开始怂恿受害者进行投资或者理财，再让受害者从中尝到甜头，引导受害者继续投入的这种人往往都是骗子。县公安局在这里提醒广大群众，网络交友涉及到金钱往来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并及时与身边的亲朋好友多沟通、多询问，防止落入骗子的圈套。大家切记，天上不会掉馅饼，所谓的低成本、高回报都是骗子的幌子。本次案例中，骗子就是利用人们的贪欲和追求利益的心理进行诈骗，所以大家不要贪图眼前的非法利益，赚钱要脚踏实地。
1: 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想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共产党员谷文昌用革命精神和为人民服务鲜明生动地回答了一个共产党员入党为什么、当了干部做什么、身后留点什么的历史课题，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谷文昌的故事。
3: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他是四有干部的楷模。
4: 习近平总书记撰文称赞他在百姓心中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在福建东山至今仍然流传着先

0: 祭古公后祭祖宗的习俗。
1: 今天我们走进四友书记古文昌的故乡，河南安阳林州石板岩镇郭家庄南湾自然村。
0: 1950年，古文昌随部队南下至福建，在海岛东山县工作14年，担任县委书记10年。
2: 在这里，他以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变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制服了神仙都难治的风沙，
0: 让海岛换了天地，让百姓换了人间。
1: 他不仅把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写在纸上，立下不救民于苦难，要共产党来干啥的誓言，更是大事小情想到群众心底里，干到群众心坎上。
0: 哪怕在农村下放期间，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再次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带领当地百姓修建出闽西北地区第一座中型水库龙碑水库，让当地农田实现稳产增收，带领当地百姓广积肥、推粮种，成为有口皆碑的古满仓。
1: 古文昌和妻子史英平都是出身贫苦农家，在党的培养下成为国家干部，他们一生都保持着农家子弟的本色，简朴持家，不看重物质上的享受。古家清白持家、简朴本分、为民奉献的家风，至今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传颂。
0: 他对待子女一贯严格，甚至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他的5个子女在工作生活上没有得到过任何特殊照顾，甚至政策允许的事他也不为子女争取。
1: 古文昌的5个子女除了长子退休前在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其他4位退休前都只是漳州最普通的科员、企业职工，甚至第3代也多是普通的幼儿园老师、糖厂职工、单位司机。
0: 妻子史英平同为南下老干部，解放初即任东山县民政科科长，1952年定为行政18级，可每次提职提薪，老古就动员爱人让一下，直到古文昌去世后的第3年才升为行政17级。
1: 是古文昌不关心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吗？
0: 不，他也爱家人，也疼孩子，
1: 只是在他的心中有杆秤，在亲情和党性原则的天平上，他选择了后者。
0: 古文昌的大半生都在和石子、沙子、谷子打交道，他在太行山下形成的石匠韧劲，经过革命淬炼、实践历练后愈发坚韧。古文昌一生廉洁，一心为民，扎根海岛，守住了一方百姓的祥和安定。
1: 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古文昌同志为标杆，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
0: 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从严要求自己和家人，
1: 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真正做到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
0: 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一涵。在大海上架桥，那是海岛人祖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世代生活在海岛上的居民来说，更是一个神话。长海县镇距离隔岸的普兰店皮口镇仅有8海里，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地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两岸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而如今长海跨海大桥即将开工建设，全长25.5公里的长海大桥将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对于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产业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开发拓展，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以及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具体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2: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包括跨海段19公里，陆域段6.5公里，项目起点位于长海县大城山岛太原村北侧，进鸳鸯港向西北方向入海，横穿里长沙海峡，于普兰店区皮口港东侧登陆，先后上跨滨海公路、京城铁路、国道鹤大线等主要线路，终点位于鹤大高速皮口收费站与长长线交叉处，与现状长长线相衔接。作为国道 G507 的预留跨海通道，长海大桥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大桥，也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梦想的长海大桥，神话般的长海大桥，不仅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了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同时对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设计规划又是怎样的呢？
2: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建设的跨海大桥，总投资79亿元，采用一级公路的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项目计划建设期为5年，运营期为25年，预计将于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长海县出行方式将实现多样化，除了私家车，公共交通也会随着大桥的通车更加完善，可能会开通更多的公交线路，甚至可能引入共享单车等便捷的观光短途交通工具，居民的出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出行方式。
1: 长虹飞架融于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也预示着长海县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 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鲳鱼。鲳鱼是指鲳科鲳属鱼类，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鲳鱼品种有银鲳和镰鲳。银鲳体型侧扁，呈卵圆形，它的头较小，侧扁而高，嘴短而圆润，背鳍及臀鳍前部长鳍条压倒时不打尾鳍肌，嘴部突出鱼下颌，背鳍臀鳍前部竖鳍条延长呈镰刀状，身体的背部呈青灰色，腹部乳白色，并且具有银色光泽。鲳为近海洄游性中上层鱼类，以甲壳类、小鱼、水母、藻类等为食，平时分散栖息于潮流缓慢的海区，冬季在黄海南部深水区的弧形海沟内越冬。银鲳在早晨及黄昏时处于水的中上层，不甚活跃，喜欢在阴影中集群，小潮汐的时候鱼群较集中，冬季栖息水层较低，晚上时常上浮水面清澈游动，速度非常快，尾如燕茧，骨软肉白，味美于茱萸，这是古人对于鲳鱼的赞美。鲳鱼品种中的银鲳肉质更为细腻，脂含量高，因而市场的价格也相对较贵。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长海县7000年的史记演绎传承着悠久的渔家文化，海洋物种中的辫子鱼就是因其长相与清朝时期男子扎的辫子比较相像，在中国山东沿海及大连一带被称为了老头辫子鱼。辫子鱼属幼形目防蝠科蛹属鱼类，学名叫蛹鱼。辫子鱼的外貌其实十分丑陋，而且身形比较长，还有一点点的扁平，它的头宽、背面及两侧均有带小棘的骨棱，身体包裹着小质鳞，尾部呈圆棒状。辫子鱼的背部呈土黄色，腹部则呈黄色白。它的性格暴躁，属于一种比较凶猛的鱼类。虽然如此，但辫子鱼却自带一身的鲜甜美味。辫子鱼为暖水性近海底层鱼类，栖息于长海县大小长山岛及广鹿岛沿岸至30米水深的泥沙及沙底质海区，一般不结成大群，以底栖动物为食，亦摄食海底层鱼类，其肉质鲜美，色白，是长海县海洋渔业的经济鱼类之一。讲海岛渔业文化，就不得不说说海洋物种中具有艺术范儿的台霸鱼。它的身体布满五颜六色的不规则的花纹，身体的背部呈青黑色，腹部呈银白色，微带黄色。台霸鱼的学名叫日本台，是鸬形目青科鱼类， 长海县的渔家人也叫它青鳝鱼。台鲅鱼属于近海中上层洄游鱼类，其体型好似鲅鱼，但体长略小于鲅鱼。主要区别是台鲅鱼体型短粗，身上有青绿色的花纹，而鲅鱼则细长，身上青黑色，有不多黑色斑点。台鲅鱼属于廉价的海鱼品种，这种鱼味道上略微带点酸，因此也被称作酸鲅子鱼。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